你们这帮龙虾，什么是白色的？是不是老娘的腿是白色的？哎，对不起。对不起，刚才那一段剪掉好不好？

0: 怎么样，
1: 这个姿势是不是看着好像根本没有穿裤子啊？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好兴奋啊？哎，你们这种生物也是苦耐。

腾讯爸爸应该早就给钱了吧。

种少女发童音很容易的好吗？不要这么惊讶，显得是吧大惊小怪。谢谢男孩向你有森林。

好，你唱。没有卡吧？我才收了这么多钱，应该添了无数的浏览器，不可能卡。说卡就是恶意抹黑我台，会被塞墨布的。

谢谢 KVOTHE 的楚君。谢谢浪荡江湖的小胖子。

不熟，唱得不好。张信哲的歌还是要升两个调，我唱张雨生的歌就完全不用升调，我需要降调，有时候感觉。哎呀，爱就一个字啦。

0: 来一次。歌词也是错呀，我也跟那个原版歌词不太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信仰唱过了。

没唱好，没唱好，没唱好，没唱好。最后那里跑串了，小家伙。不是一个风格。谁的飞机？谢谢，借我一下。谢谢刚才的瓦力的飞机，谢谢。

谢谢瓦力，谢谢。这首歌平时比较少唱啊，比较少唱。

0: 我没听过这首歌。
1: 谢谢小宝。
0: 这首歌是怎么回事？
1: 没听过。谢谢郭小静。

谢谢瓦力。这首歌其实没有唱过，谢谢瓦力。哎呀，我是小杨啊，要不要一起去健身房啊？你既然这么胖。

一些名人反派。嗨，你这个人。太美。以后，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想请教大家一下，在我的几首比较熟悉的粤语歌曲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是最发音最标准、最标准的？一首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哦，《海阔天空》走是吧？还有一首是喜欢你，还有是情人，还有谁？还有一首叫啥叫？也说身骑白马的，是不是搞事情？还有一首叫啥来着？你们打断我思路。终身美丽啊。还有一首是。海战天后，还有是一般小一曲，小一曲，曲还是曲来着？一般小一曲，遥远的他，吴哥窟不是四川话吗？吴哥富，海呀咱听头，还有那个中母银，还有一个叫海天街是不是？哎，摩天矮你多一些，颜容，一生所爱，怎么样？不能满载明，有情谁与？哪一首最标准呢？飘雪，还有轻轻曲歌，还有红茶馆，哪一首最标准呢？夕阳之歌，情人最标准了哈。发火，我从头到尾唱的都是国语，是不是搞事情？哼，红茶馆呢、啊、不是吗？红茶馆，摩天矮你多一些。哎，我的粤语曲库好多哟，牛批！春光乍黑。咋色还是咋色咋黑了？春光咋色？海阔天空。今天要是粤语之夜的话，就叫今夜粤 A 无人生还了，他们要急死。一个严厉的母亲，总是觉得你做的不够好。我跟你讲，一般这种性格应该出现在那种就是特别有成就的父母身上的，就是比方说父母是大企业家呀，什么上市公司500强啊，然后觉得儿子左看右看不顺眼啊，怎么样啊，是吧？然后比较严厉啊，都还可以理解。我妈一个

谢谢脑洞的账。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对吧？再过20年，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算了，一些脑洞的赞。前两天我跟他们那个通电话，我叫他们帮我把什么东西寄过来。他到了我那边就是连不上 WiFi， 把我急死了。我在焦急之余又很伤感，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都太初级了。比方说，我爸说打开 WiFi， 不知道哪个是我家自己的 WiFi， 我当时也忘了我设的 WiFi 名称是什么了，我叫他念给我。他说你这个 WiFi 全是英文，我看不懂。我说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念嘛。不行不行，他一直在动，一会儿又哎不见了。他说 S 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 三啊，又变了又变了。给我念的时候，哎呀，急得我不行。我说你截图嘛，他怎么截图？我说你按住那个 Home 键，他什么是 Home 键？我说就是那个手机底部的圆圈。他说按住了，他说语音控制。然后我说同时按住那个开关键。我说什么开？他说什么开关键？我说就是右边有个键啊，开关。他说哦，我要按住了，哎，关机了，我靠！他你是不是把我手机搞坏了？都要崩溃了。后来我是他，到最后我也没有教会他截图。我说你拿我妈的手机拍你的屏幕，然后发给我好不好啦？啊，好吗？哎呀，要是我爸妈当初多花点钱。大家早点上网，早点用智能手机就好了。感觉就是我当主播当得太晚了，家里的经济迟迟得不到补贴呀。就是说出来好像大家觉得挺好笑的，其实仔细想想有点悲伤。感觉他们落后时代太多了，哎，而且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节省，什么都不肯请人，要自己来，就能做就做，能省就省，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存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实际上就是拿进股市亏掉或者打麻将去了，也不享受。我妈每次就我那儿做清洁，我不是家里没怎么住人嘛，我爸又不爱做清洁，那我妈去那边做清洁，我说你不要做清洁啦，我说你请家政嘛，家政挺便宜的，又做得好。她说哎呦，你有钱了哟，亲人做清洁哦，你啷个恁个懒嘛，你不晓得个人住啊，钱不是钱啊，你有好有钱嘛，好有钱嘛，吃不完要不完啊，我给你做清洁你还嫌我做得不好，你要亲人住哈，你个人住不得行啊。好烦啊，悲伤。而且我爸还不肯交家里的 WiFi 钱，他说一个月88块太贵了，他说我用流量就可以了。当时我就
流量，我们88块钱是不限量的。你的流量你知道有多贵吗？啊，爸爸。他说：“哎呀，平时我也不上网，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我特别想请一个那种助理，天天伺候他们，教他们怎么使用高科技产品。说他们节约，他们也不是很节约，就是打麻将。我妈平时连那种就是从来不打的出门，出门就带伞。你知道我妈夏天出门几件套吗？一把伞，一瓶水，一根毛巾，打着伞太阳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擦汗，不肯打的那种。然后有那种没有空调的车，就坐没有空调的车。如果不是实在来不及了，是不肯坐有空调车的。空调的车要多一块钱，你知道吗？他舍不得。他，但是这么一个母亲在股市里亏了几十万，是吧？平时割肉的时候，

靠，那叫爽快是吧？几万几万的割肉，深可见骨。我说，他说你不懂，股市，哎，没有办法。

投资失败为国接盘。谢谢车费，我妈又可以打的了。他好像现在没有炒股了，在我的劝说下，但是我也拿不准，因为我没在他身边，他可能买那个什么基金去了。谢谢奔丹木，谢谢纪委的火箭。对，他们对我妈就手上的钱他很有概念，对吧，一百一百，五十五十，五毛五毛给出去他觉得很心疼，但是股市里的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已，是吧，割就割吧，反正也不拿出来用。要是当年把股市里的钱拿去买房，哎呦，现在，哎，不说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感觉 BGM 在嘲笑我。

0: 哎呦！坏了，
1: 搞事情。话说前几天不是那个支付宝出了一个什么来着圈嘛，就是发照片点大家可以打赏那种。我觉得照片与打赏这种事情好容易走歪呀，一下子就之前还爆出那个什么什么大爷来着，我给忘了他的具体名字，就是贷款嘛，女孩子贷款什么几千块钱就用照片贷款，借贷宝裸贷，哦裸贷，开始我以为裸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去贷，就像裸婚一样是吧，人家都有房有车结婚，你大概就租个房子就结婚了，也没有什么戒指啊，或者说结婚仪式啊，这叫裸婚。裸贷我就以为就是没有什么抵押就贷了，后来没想到是裸体贷款的感觉。要求那个女孩子就拍裸照，还拍脸，手持身份证拍裸照发给人家，然后人家把钱打给他那种。然后理由是说怕你不还钱，而且特别可笑的是那个贷款贼坑，你给了人家裸照，给了人家身份证，然后人家借给你2000块钱，过2个月你要还4000块钱。我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还不如去卖呢。我就我这话不对，请逼掉的。白给钱就算了，这是高利贷啊，这什么裸贷？急用有什么急用啊？能有什么急用啊？现在的真的很多很多孩子的心智还太不成熟了。看过的都说卖不出去，屁嘞！买包2000块钱能买什么？我这话也不对。

我想，我本来想说女孩子有很多赚钱途径，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对，可以当主播嘛，哎呀，一晚上也能挣个块八毛，干嘛非得这样呢？我们这边还不让脱呢。现在大学生不太值钱了，硕士生还可以，主要看学校吧。博士生还是比较稀有的，叫做银鹰吧，或者说，哎，不叫银鹰，叫精英。人家博士生读了那么多年，期待值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一个博士读了20年的书，然后出来发现也比硕士生或者本科生贵不了几千块，那心理落差肯定是很大的。哎呀，谢谢主播的棒棒。所以人家有点受不了是很正常的，而且一般高材生比较少接触社会嘛，可能会抗压能力少一些，真的，特别是年纪到了那里，30岁了是吧？现在信息发达是吗？同龄人那种混得好的事情传得贼快是吗？谁又买房啦？别墅呀？谁又买车啦？帕拉梅呀？谁又娶老婆了？第三个啦？我还在读书呀，我好痛苦呀，嗨呀！人家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也是很正常的，真的。现在的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我一刷开朋友圈我都心里难受，你知道吗？全是哎呀，这个小姑娘又去马尔代夫了，那个小姑娘又去大溪地了，哎呦，再差也是丽江啊，我还在黄浦江是吗？天天都是工作，天哪，这个吃西餐啦，那个吃粤菜啦，哎呦，米其林三星的日本、韩国、泰国、米国，哎呦，很气的，你知道？所以大家现在当今社会调整好心态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经常都想看心理医生，真的。上海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给我呀？我去上几天课，回来教给你们。这种叫啥来着？我忘了。这种叫什么糖什么来着？糖画、糖人儿。小时候这个东西，每次都想那个炫，不是炫，就转到龙那个图案呢、啊。龙凤。都是比较就是糖比较多的，可以吃很久，但是一般都赚不到，会赚到鸡、兔子、老鼠，那12生肖那种东西，赚不到龙 ，never ever 赚到龙，我这辈子都没赚到龙过。每次那个老板都劝我，哎，你多加点钱，我直接给你画个龙好不好？但我摸了摸钱包说不好，我要试试我的手气。就非洲人嘛，我一直怀疑他那下面有个磁铁之类的东西，就是反正赚不到。据说这种街边的那些靠运气靠手气的这些小摊子都是有猫腻的，比方说你们见到过那种街边的小摊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盘子，然后你5块钱还是2块钱赚一次，然后那盘子上有些是百元大钞，有些是什么中华烟，有些是什么零食啊、矿泉水啊什么的，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还有弹珠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弹珠那种，它下面肯定有东西，反正你是绝对你那个钱是收不回来的。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挣钱？
还好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弹珠，我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是吗？那五块钱在手里都快捏出汗来了，是吧？然后看着别人一直输一直输，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了，是吧？看了半个小时，本来想上去试一把的，算走了。那种好像是就是底盘下面有机关的那些。好像你反正就是抽不到那个贵的，而且你每次弹出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还要起哄，哦，快了快了快了，哎，好近呐，哎呀，就差一点呐，哎呀，帅哥再来一盘嘛，对吧？下会儿肯定中。哎，旁边还有几个那种观众说，哎呦，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哎呀，就差一点点呢。再来一盘，再来一盘。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黑咻黑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

谢谢9786，谢谢 FYH。这事儿真的说不清楚，你这个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太少了，又太大了。

我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呢？还不够吗？是吧？

而且怪异的是，他说“对方都不是我爸”，这句话应该是语文不好吧？应该说“对方都不是他爸”，是吧？对方都不是我爸，为什么是你爸？哎，你爸，哎呀，现在的小乘客写信真是语歧义很多呀，对不对？

就是奇异嘛，这应该有个双引号，或者说对方都不是他爸，这样才比较说得通，不然的话就太混乱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该怎么办？系统邮件哈。我现在22岁，谈过3个女朋友，但是都没有啪啪啪，所以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个处。你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不想，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破了他的处，然后又不一定能给他未来，很不负责任。然后最近关注了某微博的大 V， 然后看别人吐槽，发现约炮什么的对某些人来说很正常，甚至有的还滥交。要是我以后碰到的很喜欢的人是一个有这种过去的女生该怎么办？好怕自己会像冯巩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样，老实人碰到一个心机婊。另外我也怕自己经验不足被以后的女朋友嫌弃，求发妈妈指导，么么哒。谢谢马铃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比较传统也挺好的。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也是够了啊。比方说如果这封邮件是22岁谈了3个女朋友，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啪啪啪了，后来都跟他们分手了，然后弹幕就会说渣男人渣坐牢。然后现在邮件说的22岁谈过3个女朋友，都是都没有上过床，然后这边就说智障禽兽不如傻逼。你们能不能啊正常一点，稍微正常一点啊。这哎，不要那么走极端好不好？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呀，对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嘛，观念不同嘛。谢谢黑翼的赞。如果他有这种比较传统的处女情节的话，只要他还是个处男就没关系啊，是吗？我觉得处男找处女非常的门当户对嘛，是吧？两个新手一起练级不也挺好吗？什么夫妻成长日记，多么伟大的作品，大家不要去搜啊。其次我们比较反感的是那种双重标准吧，说我是一个什么风流浪子，但是我希望你是一朵纯洁的白莲花之类的，那就不公平了。嗯，怎么了？那个尺度很，不会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还早就看过。谢谢乱世红尘和我作我死。我觉得一个处男想找处女是非常的正常也非常的合理的，大家不要对此有所批判，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自己也做得很好。谢谢辅助当输出的飞机。如果他自己经验很丰富，但是非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说不然的话我就心里不舒服的话，那种才叫人渣，对不对？是不是呀？你要容许每个人有每不同的追求嘛，是不是啊？现在弹幕里面已经有开始有求一级菜鸟共同练级，是吧？有这种弹幕了。
哎呀，来了上海一年，快一年了，马上就一年了，是吧？房东告诉我，是时候搬走了。感触挺多的，上海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我现在的直播也相对以前更正规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以前不正规，以前就是要随性一些嘛，现在要更注重用户体验了，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志向的青年，并非有志青年。我有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剧啊，吃吃零食啊，唱唱歌呀，看看电影啊，吃吃外卖呀，就很开心了。但是现在就离那种生活很远，很多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别人就会说，哎呦，你都挣这么多钱了，辛苦是应该的。然后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呀。然后别人就会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啊，你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是谁啊，是吗？他们都是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人，你想跟他们一样吗？你不想吧。

我以前在那个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设计院加班很严重，经常通宵通宵的画图。当时觉得生活暗无天日，虽然工资比其他的那个其他工作要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到哪里去，觉得青春都被浪费了。但是跟别人说起来很辛苦，别人就说：“哎，你工资高啊，怎么了嘛呀？如果我像你工资那么高，我情愿不睡觉。”那当时我在公司工作，有时候跟院长一起画图，院长那个也很辛苦，就他作为一个40岁、40-50岁的一个中年人吧，算中年人吧，也经常通宵画图。当时我觉得啊。这个行业已经畸形了，为什么没有呢？感觉就很混到，就算你混到高一点的职位，还是很辛苦，只是钱多一点而已。有时候会想一个特别欠扁的话，就说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是吗？如果说给你一年100万的收入，但是累得猪狗不如，你愿意吗？以前我肯定说，嗯，好啊，好啊。但现在就经常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看，大家都说愿意啊，好啊，好啊。是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应该，又想轻松，又想挣钱，那就要犯法了呀，是吧？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这边怎么，其他的同事都是怎么过的。然后来了上海，多跟人接触之后，是吧？大家也有些说那种行业比较顶尖的主播呀，或者说电竞圈电竞选手啊，都特别特别拼。他们说 Miss 一周就是白天做视频，晚上做直播，周末接商演，然后空了就锻炼，还押韵呢，拼的要死。我就觉得啊，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太懒了，没有上进心。

人家签约了3亿啊，没有吧？不要听见那些，听见那个说是风就是雨。前两天薇姐给我就以前的老朋友给我发消息说，陈一发，听说你现在一个月收入有100万呐、我说放你妈些屁。他真的，腾讯新闻说嘞，他说你一个月有100万呐、你恁个有钱呐、你回来请我吃饭嘛？我说新闻你都信，你是不是哈呀？他说你那天我看那个冯提莫一晚上收了100万的礼物。我说放屁，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炒作。你们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乱开玩笑，也可能是因为董事长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别人投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地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就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机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3回了，管管呗。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机区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吗？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知道其他这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哎，这不对，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吧？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嗨，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哎，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
高摇滚，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我也很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我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啊，那种很快乐呀。

所以说我经常唱歌闭眼睛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分心。我一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弹幕都在说主播好漂亮，好想娶你啊，是吧？主播哪里可以？请问你的淘宝店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啊？你的淘宝店有充电宝卖吗？你有插座卖吗？我就忍不住想就停下唱歌的步伐去回答他，所以我唱歌一般都是闭着眼睛。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星磊。这个销售策略怎么样？谢谢强行服务。

0: 哎，不护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了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他们说肚皮侠唱歌了，真的吗？听一下。
1: 觉得还不是很丢人啊。
0: 哎，肚皮侠的声音就是好听啊，是吧？你看他就不开摄像头。我觉得，要是肚皮侠跟那个狗哥生个孩子就好了，就长得像狗哥，说话声音像那个炸娘娘，多好啊！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些唱见圈，我们唱见圈。
0: 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个小胖子，但是我还是觉得
1: 他
0: 的声音很好听啊。
1: 过程就是，
0: 你看，我们放这个声音，
1: 准备。
0: 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个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这边静音对吧？
2: 信不信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不给关了，颇肥啊！肚皮侠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哎，
1: 对吧？
0: 你看，
1: 哎，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我
0: 颇肥啊！
1: 说的。
0: 真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1: 等等啊，
0: 他唱歌了。

0: 对，其
1: 真
0: 实
1: 的有点像啊，你仔细
0: 为
1: 看。
0: 什么也可以。意大利，西大利，哎呀呀呀呀，西那尼。3, 2, 1, let go, go, go,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Dogli, sawakite, papatite. Hold on, 我只会唱关键词。安吉桑，开宾桑。我只要我就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1: 不是国外留学吗？
0: 一个里，
1: 怎么基本功还这么基本呢？他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富二代，留学归来。
0: 陈一发在看直播，
1: 没，
0: 不可能吧？
2: 真自觉，好家伙，不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1: 忠孝难两全啊！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呀。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是吧？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哎，我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死给！再听一下，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come on，belly dance。谢谢善财大帝，
0: 绝活来了！
1: 绝活
0: 哦！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音域比较高。
1: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得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0: 就是从低中高
1: 过场越多，
0: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1: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
0: 是
1: 清白的了。
0: 翻了一下我的音乐，
1: 可能真的只是友谊。来吧 ，second chanc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嘟嘟嘟，当当当。
0: 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1: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0: 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1: 等，稍等我一下。
0: 假装没有在看他。
2: 好吧。来
3: 来来，小姐姐，你有一个
2: 加点啊。
3: 就为他，
0: 我们去看别的。
2: 我懂。
3: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0: 看看谁呢？
2: 不是我，不是。
0: 看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这是海底捞吗？
4: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0: 开始了，开始了 ，OK。I am going。他妈的，这是老子要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这样。我们就是等他过来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真的吗？听一下。
1: 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

0: 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在说去拉屎？我操！
0: 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啊？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了。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八路春的鱼丸，多谢，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是吧？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是吧？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啊，去掉陈一发啊，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来。王宝强 ，no， 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涨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嘛？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疯狂的 粉丝都是女的，在演唱会现场举着那个陈一发我爱你的都是女的，就是说所有的粉丝里面最疯狂的永远是女性，是吧？我觉得我火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女粉丝太少了，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像你们不喜欢那个TFBOYS 一样，但是人家就是火呀，身价超大超高的，就是女孩子喜欢。当年春哥也是，不对，李宇春也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性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厉害的，以及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的这么好，游戏打的这么好是吗？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儿都能上三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0: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儿，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我不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5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9名都是男的，第10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1年1个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3年1个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1年1000万了吗？谋啊是吗？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啦？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10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哄，男主播也有大一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得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都有嫌疑。嗯，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去吗？我在家里收费唱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钉钉的人都好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们有钉钉，所以我们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不，因为这据说是，就是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的。我说算了，哎呀，拜拜了。你的头像很不错。谢谢激光表现，钉钉级正义，哼。 谢谢，头像很不错，激光表现。谢谢 ，so so beautiful。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啊，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

比方说我爸本来是住在我现在的房子里，因为他本来跟我妈住一起嘛，然后我跟我妈住的比较近相对哈，然后我又去上海了，我说这个房子空着就要我爸的住，然后本来是打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就去我妈那边住，就是本来也以前也住一起嘛，然后在我回家的时候凑合个一个星期，但是我爸不肯，我爸去他的同学那里住了，他同学说是去外地带孩子了，所以家里是空着的。我妈就还是去，我妈在这种时候就感觉你能感觉得到她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说她想要回来跟我一起住，那个，然后她去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回来一起住，然后我爸不肯，然后我妈又说话很难听，她说。但你又不想哈，你要是犯了病，你老了以后那些是一生的烂毛病应该怎么办之类的，但是还不是只能靠那些靠我们这些人是吧，你那难道你的那些你喜欢的那些会来管你吗，你弟弟会来管你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人的话，他说就是那种有一天犯病死了都没人知道，死了都慢消的，那这种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是吧？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这么说，别人听了就会说。我爸就经常说，我不管你让我去死，我不要你管，我就去死。我也不喜欢我妈的这个性格。但是我爸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怎么办？不说原罪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好和好的地方。我妈就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但是她觉得她做了很多，她是一个那种传统女性，很传统的，就是非常的勤俭持家。然后又很抠，因为就是那种对自己很节省，然后把那个钱省下来就存起来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那种也不爱慕虚荣，也不就是可以更别说跟其他人聊骚啊，这种就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我妈其实当初挺好挺漂亮的，说实在的，你看我就知道了。哎，但是我妈就是。跟我爸一辈子也没什么钱，我爸不是很帅，你看我就知道了，也个子也不高，你看我就知道了，也没什么钱，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妈跟我爸一辈子，实际上是我妈在工作上可能出的力更多，就她也不嫌我爸，她没有因为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而离开她，也没有说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收入而就是说跟外面的人是这么有什么不正经的来往都没有，我妈就是很努力的在支撑这个家庭，但是呢她说话非常难听，她做了事情她心中有怨气你知道吧，她说我好好的一个那个妹子是吧，人家都怎么怎么样，我他妈天天做清洁做家务，我还要出门挣钱，你看看人家就是这样，她把事情也做了，他把唠叨也说了，对，就是那种比较刻薄那种，但是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受不了这个事，受不了这种事情。但我妈就更想不通了，她说：“我为你做了一切，在你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是我撑起了这个家。我那时候凭着多少多少的收入。”同着那么一点点收入，就是我又要供孩子还要供你怎么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了，最后你要离开我，对吧？我妈就更想不通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说怎么说，然后我去劝她，我说妈你要改一改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那说话是人都受不了，然后他说你怎么能站在你爸那边，你忘了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每年的家长会你爸有去过一次吗，
你在学校住校都是我每一个星期来看你，顺便把你的小人书都收了，把你的磁带都脏了都扔了，都是我，你怎么这时候能帮你爸呢？

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所以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爸心想，我爸肯定也就受不了那种气。我爸其实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谢李白请强吻我。我爸当初在那个没有多少大学生的年代，他是个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的，不像现在，这广告牌掉下来都能砸到一大把那种。我爸当年是个大学生，然后进了那个公司，就是直接当经理，那种分公司经理，很厉害的，那就是位置很高，出门都是陈总那种，陈总这样。后来自己创业失败了嘛，出来自己创业，那阵子不是流行下海嘛，创业失败，然后就被我妈。就无尽的埋怨，说是谢谢渣渣飞的火箭。哎，什么叫创业失败遗传啊？我们不是已经找准方向了吗？就搞传销嘛！哎呀，创业真的很难啊！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他们创业是成功了的，当年开那个便利店儿。开那种就像那个全家呀，还有什么像那个什么全家71那种去便利店，一些最最无知的伙计，他开了之后有一家做的不错啊，挣了不少，然后想开大的，然后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做盲目扩张，然后就积极了。而且你知道吗，假设说你做生意，不管是做生意、做主播，还是做企业、做产品，你最开始挣了钱，你就想着，哎，挣了一个亿不够，我要挣十个亿，挣了十个亿不够，我要上百亿，上了百亿又不行，我还得上，还得上那个福布斯总榜，福布斯总榜听着有点怪哈，就人呐都是这样。然后当你开始倒下的时候，你想想那些人。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亿，但是没有啊，换成越南盾可能有，就有一个亿两个亿的时候，实际上按我们就是能够想象的奢华标准，不是去什么买航空母舰、买游艇、买岛啊、买星星那种，你平时随便乱用，你怎么用得活啊？你根本用不完，你放那个货币基金，你每年都要收几百万那种，你根本用不完。但是很多亿万富翁还是倒闭了，还是破产了，还是跳楼了，因为他们呢爱投资，投资失败就完了。而且怎么说呢，当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毁于一旦呢，你就要反向输血，你当初攒下来的钱现在又要还回去，对吧？就好像你当初当主播，哎，签约一个亿，最后不火了，要靠抽奖凑热度，天天抽，年年抽，月月抽，入不敷出啊，很难受，买热搜。所以其实如果你当初真的挣了10块钱，最后你没有一帆风顺完蛋了，最后拿回家的可能只有1块钱。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哎，热搜是能买的呀，但是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还押韵呢。就是人很难在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真的就是割舍掉一切，说啊我不行了，行了，好吧，好，回家过年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这点吧，比方说我有个500万、600万、700万、800万，我觉得一般人其实一辈子也可能挣不了那么多，我可以回乡下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人就割舍不下这些。谢谢奇瑞斯 Messi 的3张卡。
也妈妈妈的萌孩子的两张卡，也不是爱面子吧，就是不甘心吧，就不甘心。这种不是说爱面子，就是类似于什么打，什么叫爱面子，叫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那么多钱爱装那么大的逼，那才是，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这是成功之后失败了又想东山再起，那不叫爱面子，叫不服输嘛，叫不甘心嘛，不服气。谢谢冰洋冰的飞机，谢谢美丽大方的飞机。封面怎么哟，这封面，这歌词还是挺简单的，类似 DNF 加14，之后想加15。然后我是怎么说到这儿的，我是说当时说买房子嘛，现在最爱江疏影的卡。然后我妈又说，她说最好是买两个连在一起的房子，就是那种隔壁邻居那种，比方说你是5-1，你把5-2也买了，然后就住在一起这样。她又反复跟我说，这样是因为日后便于我出售，打通啊，不管是上下打通还是左右打通啊，都是便于再次二次销售的。谢谢喜瑞斯战队的8张卡，谢谢 HR 呜呜的飞机。但是我又想，就将心比心嘛，我就不愿意跟我妈住这么近。我可以跟我妈住一个小区，或者说隔两条街，最好是在那种大概15分钟的路程比较好。太近了，没事儿串门，真的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比较不适应，你们懂我的。他们说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就一碗汤端过去不会凉，这个距离是合适的。当然不是说在东北的冬天啊，大概就是那个重庆40度的夏天吧，7-8月份的时候，一碗汤的距离。谢 James 28218的飞机。我爸有没有新人？我妈也没有。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是在耍个朋友嘛，他不可能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了解一个人，就是就像那种中学生在说我心死了那种。觉得他觉得再去了解一个人，再去接受一个人，就已经做不到了，累了。这一点呢，女生跟男生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同志啊，就是不管那个80岁、90岁、120岁，都保持一颗随时接纳别人的心。这不是我针对谁哈、啊。谢谢14层楼的风风的飞机，谢谢天天快乐羊的高级车机，谢谢风风的卡。一生只爱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小说里面。我自认做不到，我也没见过谁做到过。那有些人说我确实做到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其他操的都是粉，逢场作戏、嫖娼能算爱吗？约炮能叫爱吗？嗨，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的老婆，我的爱人，我的女神。
感谢风风的飞机。哎，我的初月怎么

有些人说我爸能不能再回头？这，哎，太憋屈了，换一下。那我觉得我爸那天，我爸也前阵子跟我说，他说我一想起那些事情我就过不去，他我老想起他恶毒的骂我和我的家人的场景，但我妈又老想起我帮你交那么多年社保医保，我帮你做清洁，帮你这。两个人的点完全不在一样，知道吧？我妈可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找你找我骂几句怎么了嘛？你做这种这么多事情，我也让你骂。

社保是要交的呀，特别是你自主创业之后，社保只能自己交啊，一个月还得千把块钱呢，社保医保。你们又想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我妈可能谈恋爱谈得太少了，一辈子就只谈了一次恋爱，所以根本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平时看些韩剧，就矫枉过正啊，觉得哇，欧巴就应该这么对我。然后对比一对比下来就更可怕了。耶罗赫的卡。多交点，之后能够有稳定的退休金。哎呀，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有点拿不准。谢谢永恒如风的

谢六七千千观众的歌曲授权，谢谢失眠的飞机。其实我今天我在筛选邮件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封邮件，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写了很长，然后我不知道为何就看下去了。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然后那个兄弟姐妹有三个人，但是很穷，上学都上不起，就那种常见的那种贫困家庭的那种情况嘛，就是上学交不起学费，开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学期结束了才能勉强凑上，然后平时都是很多时候要找那个亲戚朋友借钱啊之类的。当时我看了，其实谢谢阿佑的飞机，其实我还就是有点，哎呀，如果家庭情况不好，就只生一个吧，不然的话你又给家里造成很多负担。然后他，这是他小时候的情况嘛，然后他长大了去当了军人，后来又复员退役了嘛，回家乡当普通职员。然后他说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没多久就跑了，因为可能是嫌他穷吧。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哇，小强，谢谢你的毒奶。还好我妈不懂英文，我妈只会几句俄语。小梅那个梅梅全责，郎总出来负责一下，梅梅太不懂事了，现在的小姑娘。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那个年轻人，他说找了个老婆，老婆生了孩子没多久，就假借要出去找他的某个亲戚，然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在不肯回来的那几年里，联系他离婚，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又不肯离，就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说。等他回心转意，可能这就是当局者迷吧。谢谢 ABC 寄予的卡，谢谢郎嫂道歉。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突然醒悟了，还是离了婚，又找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也是挺运气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好像也就他按他的说法是说对那个女孩子极好，但那个女孩子好像时不时就要回去跟她的前夫相处一下，相处着肚子大了，然后她说其实我早就有预感了。然后当时我就看得有点唏嘘嘛，我说可能哎呀还有点虚虚嘛，我说哎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就是面包与爱情嘛。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

你知道这故事的结尾是怎么结尾的吗？他本来是第二婚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嘛，然后他说那个女孩子经常要回去看孩子，那个女的孩子是由他前夫带的，结果看着看着两个人旧情复燃了。你知道这个邮件的结尾是什么吗？发姐，我走投无路了，我好希望你能帮我一下，开口借钱我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期待你的回信。

心情也很互联，写浅浅浅的卡。我感觉就像编故事一样。通篇还就条理蛮通顺的，文笔也还就是可圈可点那种，不然我也不至于看完。写弦上有发发的卡，写发定终身的卡，写如发似玉的飞机，套路太深了啊。发四语的飞机。

猜我借不借？你猜。我啊，如果每一个找我借钱的人我都借了，我就算是王健林，我也经不起这么借呀。假如发誓一个飞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就我不会借的，我的钱都拿去买华方股份，还有嘉善堂。你说要腾飞的，啥时候腾飞呀？啊，暴龙，我这等的花儿都谢了，马上就春节了，我要持股过年吗？哎，我操，金飞凯达跌了8个点，嘉士堂跌了4.93个点。

要怎样的对白的卡。弹幕炸了吗？刷新一下就不炸了。也 Dream 王的卡，先答题被我扣了。我什么时候？我答题不是正确率120%吗？怎么会被我坑？听错了吧？是周末听了。对对对，前几天的事嘛。但是我这个，看，虽然你看不清楚数字，但是你能看清楚这个颜色。我还给你们说一个，就是让我很感慨的事情，就是很悲伤。我一直觉得我爸我妈对我的态度不太好，他们平时跟我说话，特别是我妈，就喜欢用鼻孔跟我说话，就是这种跟我说话。这种姿态跟我说话，有时候还加上这种。然后那天我跟我妈吃火锅，我在跟她聊，她在说，哎呀，现在的小姑娘很多啊，你要不要多做点瑜伽呀，就保持身体的弹性啊。她就说她的意思是说，怎么说呢？说现在女主播，哎呀，太多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也很多。他说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但我听着就很怪。我妈天天做瑜伽，她报了个瑜伽班，哇，每天去一斤没瘦，跟我说。谢谢问论 BTC 与金飞凯的。然后我就谈起那种美容护肤方面的嘛，我说妈，要不要去打个水光针啊？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项目嘛，啊，纹个眉呀、啊、之类的，美个白呀、啊。然后他说，哎，算了，除非哪天我耍朋友了。我说哪天嘛？他说下辈子嘛。啊，我说，哎呀，我说妈呀，我觉得你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啊，态度有点不亲切，有点不友善，你老是这么跟人说话，而且眉毛总是挑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一个非常让我伤感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爸爸也是能够跟你说话的，你爸爸现在说话跟你说话都是能够说话的。我说好像是，为啥子啊？他说我为啥子喜欢挑眉毛，你爸爸为啥子喜欢能够跟你说话？因为人年纪大了，眼皮儿抬不起来。我努力的抬眉毛是想让眼睛睁大一点，你爸爸懒得要死，他就直接能够样子跟你说话。反正能够样子他眼皮儿抬不起来，能够样子跟你说话就刚好可以看到了。

0: 笑嘛，再过30年，再过40年。
1: 我也没想到。
0: 你们看过那个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吗？一个达康书记好像他感觉眼睛从来只睁一半，就这么。实际上也是因为，就人年纪大了，上眼皮儿。

没有力气，肌无力。本来小时候是这么眼睛，年纪大了就这样，这种感觉。也天天陈毅发的飞机，谢阿肯的飞机，都是长得还早。你不是17岁吗？不要着急。这 BGM 成精了都不正常，肌无力啊。其实小时候也有些人有这种情况。哎，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困很困的时候，眼皮抬不起来，眼皮打架那种感觉，实际上到了老了可能就真的抬不起来了。我小时候有个同桌，哈哈，又是同桌的，他就是他有一半边有一只眼睛，他的眼有一只眼睛的眼皮儿就抬不起来，所以他是大小眼。他拍照用他是其实是个大美女，除了这只眼睛有点不太对以外，然后他拍照永远就是这样扎眼睛，看上去很妩媚的样子。他是我们班就是这种扎眼睛扎的最好的一个人。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飞机。

每个人都是大小眼，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王杰希是谁？我不太会扎这种眼睛感，这种感觉有点抽搐。如果我把这只眼睛闭起来，这只眼睛睁开，就是完全不会，我只会这么一点点。谢谢戴着耳塞去上课的两个飞机，还肌无力叫不举。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可比眼皮儿抬不起来来得早多了。你可能到了50岁、60岁，眼皮儿可能抬不起来，但是你可能在30岁出头的时候，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咦呀。谢谢众人退至武生后的4张卡，也带着耳塞去山扣的两个飞机。不信啊，咱们走着瞧。哎，冰冰在这时候送的火箭就很，其实冰冰好像在国外旅游，随便补了一个火箭，大家不要想多了。谢谢众人退至武生后的8张卡。教练就认领了，不，他在国外度假呢，可能只是点进来续个牌，大家不要想多了。人家说你刚才说啥没听见呢？我他妈送个火箭，你可别害我呀！

度假的时候发现不会的不会的还是你们还是人吗？我靠，人家过年过节的出去耍一趟，你何必嘛？我觉得太过分了，这心都是坏透了，有这个必要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等年纪大了，人的一生啊，可能就在男人的话，可能在就二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哦，荷尔蒙很重要。但是，一生当中能够持续让你感觉快乐的，

现在飞机很卡。有人说啥？过了30，男人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了。你开玩笑，应该是20吧？我跟你说，就是走下坡路，并不是说你的身体素质就是这样的。你可能是就是说，比方说你在15岁之前你是这么在走，到了20岁的时候你开始这样了，是拐一点，你知道吧？但是后来你就非常缓慢的下路。你觉得好像你还状态很好，实际上你是缓慢，非常缓慢缓慢的，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往下滑。啊，说放屁，我现在还很猛。我来看一下你的 ID。 快乐老家，想听你唱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是哪一年的歌？我来搜一下。1997年4月份的歌。其实呢，距今已经20年了。谢谢医美家树与华童的超级火箭。谢谢红色一端的飞机线，凌晨漏的两个飞机。伤害了你，唱一下吧。

谢谢雨花藤的超火。我跟你们说哈，有时候你觉得你25岁是顶峰，其实不是的，你只是经验值的累积，而不是说你的属性在有所增长，你懂吗？就是你的技术上升了，可能你的经验老道了，但你的身体素质不一定。

啊，说我的衣服老气，没有觉得有异域的热情吗？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有没有？外卖平时都吃外卖，我们过节就自己弄。谢谢玉宇，谢谢兄弟。你们到底有没有做过牛排？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不是可可西里。不是今天的外卖涨价了，是今天的牛排打折了。我是那么庸俗的人吗？我会因为涨价就不吃吗？不是外卖吗？今天原价120的牛排打折到了60，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吃牛排。谢谢大家支持，谢谢橘子汽水的那个弟弟，把西西里的老气传说封一下。黄色的这一坨是什么？你觉得呢？还能是什么？总不可能是 butter 吧？是土豆泥。我之前还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呢，也就是说我煮好了土豆，捣碎成了泥，做成了土豆泥，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煎蛋，虽然煎的不是很好看，但是好吃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弄牛排。有人说这个土豆泥是翔是吧？如果你家的翔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吃点好的吧。这样非常小的一块肉，因为我食量很小，看，嘿嘿嘿，差不多了吧。

再热个，再热个十秒。真的很小啊，这块肉六七十块钱，好贵哦，从来没吃过这么。我家乡的回锅肉一块只要十块钱，差不多。好，我把那个下下去，差不多了吧。我看看攻略啊，黄油不要黄油啦，不要黄油，黄油太长胖了。那我下了，那我先放这上面下面，我有点。OK， 我去洗个手，差不多了。谢谢 Water Scene 的。怎么样？看上去还可以吧？还行吧？还行吧？还可以吗？不可以也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装成很好吃的样子，你们不会伤害到我。

音乐这么这么伤感，不要加喇关妈了。我们看一下里面什么样子，差不多是这样，这样算几分熟啊？哎，不管了，饿死我了。

入口即化，神户牛肉好吃，好吃。哪有哪里心酸了？我还可以点蜡烛呢。不心酸好吗？牛排很贵的。而且切起来也很快啊，你没发现吗？刀好，肉好，厨艺好，才会这样。不加老干妈了，现在太猛，牙口也很好啊。没有少一个人呢、啊，我们这样嘛，就看着就不像少一个人了，这样就不照到对面嘛，然后我们就假装出来。就是比方说你要只照到自己的时候假装别人喂你，就只能这样，也挺好吃。还可以自己跟自己碰一下，你们今天晚上都吃的什么呀？对啊，很多人说味精有害，白糖也有害，就好像吃高热量的东西都有害，只有锻炼和努力工作才好。可是人生如果不吃这些，努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吃的狗粮。可是我看我朋友圈不是很多人秀哎，你们的朋友圈很多人秀吗？是不是有很多那种傻逼兮兮的在朋友圈发那种什么出租自己什么，根本租不掉的那种人？我跟你讲，长得好看的人从来不在朋友圈发这种，因为七夕根本没有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春节，一到七夕，一到情人节，就有很多人，就平时根本没有人约，但是一到那个节日呢，他就开始出租自己，还有收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呀？今天晚上没有出现的女主播，大家是不是应该取关啊？我看一下我的关注列表，

0: 未开播的啊。嗯，小胖丁没有开播，雪妹妹没有开播，欢欢女神没有开播，笨笨笨狐狸没有开播，孙丽人没有开播，是不是你已经忘记了？小安没有开播，蓝总没有开播，饼干姐姐没有开播，水水没有开播，大魔王没有开播，贝拉没有开播，大小姐没有开播。天哪，连杠姐都没有开播。远洋君没有开播， Q 先生没有开播， Q 丁毛毛没有开播， Pig is Pig 没有开播，老朱没有开播，炸娘娘没有开播，女流也没有开播，炸娘娘也没有开播，女流也没有开播。刚才网络不好卡了一下，不好意思。炸娘娘没有开播，女流也没有开播，刘菲儿没有开播，崔色奇也没有开播，小仓没有开播，张宁没有开播。嗨，差不多就这样吧。刚才卡了一下，网络不好意思。说句实在的，我最近没怎么看直播，因为我是一个网红，太忙了。说实在的，每天要忙着给那个粉丝签名啊、合影啊、出专辑呀、啊，是吧？出单曲呀、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拍电影啊之类的事情，太忙了，没有太多看直播。但我听说最近有，就是在我们主机圈啊，有一个特别特别受大家关注的绯闻，是吧？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男主播强行拉另外一个女主播打 DOTA 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而一年之后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不知道现在是吧？这新一对，不对，这新的 couple 不对。新的 DOTA 队友会不会？和和美美。话说今天我本来打算表演一下很炫酷的开红酒的方式，因为那个朋友不仅寄给我了一瓶红酒，应该挺贵的吧，是吗？不然就不要这个朋友了。他还给我寄了一个特别酷炫的那个，怎么说呢，电动开瓶器。大家看这东西，上面是螺旋，下面是，就是怎么说呢，上下。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我是一个纯洁的女主播，家里没有电池，所以我就没能用成功，用的非常老式的方法，就是电工钻把这瓶酒打开了。本来我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非常酷炫，就摁一下就呜一下就开了，再摁一下呜一下就塞回去了那种，不停的按不停的换的话，它就非常的 exciting。 可惜啊，没有电池，空调电池也不行，因为这个是五号电池，空调电池，你看，空调电池是七号电池，这是五号电池。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区别，不行，用不了。
1: 来说愿望你，最识照片中。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们一般跟女孩子出去吃牛排、吃西餐，女孩子会剩饭吗？就说你们俩点一样的分量，但她会剩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不吃吗？会吗？ 会个屁，你们根本没有跟女孩子出去过吧？七夕的时候在这看直播，不要装了。

0: 我们唱一首 Summertime Sadness。随便唱唱，随便听听，反正过节嘛，是吧？你都选择来看直播了，你就别挑什么歌了，有本事出去过呀，是吧？哎，对不起，不应该撒盐。你们不要心疼超管，超管很坏的。我当时我不是一来就找他是吧？反映了一下我才。财务上的一些小问题嘛，对吧？然后后来他在上飞机的时候就报复我，你知道他们怎么报复我的吗？他说发姐，你看美剧吗？我说看呀。他说你看《冰与火之歌》吗？我说看呀。他说你看到哪儿了？我说第五季还没看。他说啊，那我就不跟你剧透了。我说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你知道谁坐上了铁王座吗？我说谁啊？他说你猜嘛。我说罗伯。他说没有，他死了。我说啊，罗伯死了吗？什么时候死的？他后来死了，你没看到那里吗？他说你再猜。我说是那个哈，那个叫什么呢？乔夫里的弟弟叫哈曼吗？哈曼坐上去了，他没有，哈曼也死了。为什么？哈曼怎么可能会死？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会死？他真的死了，你再猜。我说，瑟西给关起来了，被脱光衣服了。我说啊，为什么瑟西会这样？我说瑟西不是皇太后吗？他才给抓起来的。我说，然后我又说是雪诺吗？琼恩，不是，他也死了。我说真的死了吗？我说雪诺可是主角啊。他真的死了。我说那还演个屁啊。他说后来又活过来了。反正就是。在十分钟之内，他说不要剧透，然后叫我猜一个问题，把所有关键剧情都跟我讲了。妈个鸡！叫杀父之仇不过如此，这是真的。图图，你出来给我做一下证，你是不是这么狠毒？嗯，我有没有夸大其词？哼！啊，我没有剧透给你们啊，你们都看过了吗？把自己拉瘦一点吧。嗯，听好了，图图太坏了。然后他跟我讲完了之后，然后他就煞有介事的摸出一本《冰与火之歌》，好像是第一卷，从头开始看。这一届超管素质太低了。后面联盟标志是联盟的那个抱枕，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我就告诉你吧，这是我们联盟抱枕，在喜瑞斯有卖，就是诚意发人点淘宝.com 卖一个抱枕89块钱，谢谢大家支持，正版授权，魔兽世界。支持一下信仰，充值一下理想，你也会刷到凤凰。谢谢，以后认真起名。哪里没有人问？真的有人问呐、啊，真的有人问。你们看到的弹幕，就是观众看到的弹幕，跟主播不一样。主播看到的弹幕要多很多，你们看到10条弹幕，主播可能看到100条弹幕。你们看到那10条弹幕里面。没有问那个淘宝店的，但是主播看到100条弹幕里面有90条都是问淘宝店的，是吧？所以主播没有骗你们，真的有人问的，相信我呀。我们来唱首歌，答谢一下大家。 怎么不相信我呢？我可是怎么直播，可是要签约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就像电视台一样，电视上面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假呢？我们都是签了约的呢，如果撒谎的要赔500万呢，你知不知道？拜拜，我七夕快乐，七夕已经过了，生活还要继续。大家如果是吧，有心的可以去街上捡一捡那些被扔掉的花。七夕，友情提示：七夕第二天，花特别便宜，你可以去买来送人，然后说：“嗨呀，这该死的物流是吗？快递说好七夕当天送的，结果第二天才送到，白瞎了我这几千块钱。”一个生活的小小诀窍，免费教给你们，希望大家支持喜瑞斯，乘一发二点淘宝点 com，多谢，拜拜，晚安，安。
1: 今天这个机会也不多，
2: 你看咱俩其实也挺合适的。
0: 等一下，开始了，真的。快手快我了啊！我有点不好意思看那个。
3: 郭麒麟给推出来了，我们请那个姜敏赫也站在你边上。
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3: 我们把吴俊宇也请上来，怎么选？你可以过去，直接站到。
0: 你们应该没有太多镜头了，谢谢征泽好。
3: 牵着他的手，一起回灶台。
0: 马丽还是弄个超清好了。
2: 谢谢你。
3: 这到底选谁呢？是吴俊宇吗？
2: 对。
1: 他们可能
0: 应该大家都看过了，我们就随便看一下。
1: 在一起合作，
2: 加油！
3: 好，加油！
5: 请帮帮我！
0: 哦，
4: 你也帮帮我！
0: 很担心看到自己的镜头，超胖的。这是那个，这是那个什么？笑笑版的老徐。
6: 所以老徐，你今天的选择，他们两位其中哪一位是你的搭档？
0: 马上，哎呀，我在旁边看着像一个未不经世事的小姑娘。在他没选之前，我就知道熊猫肯定是选韩国人。
1: 做饭做得好吗？当然了，像我这种什么都没有的人做饭也不好。
0: 我好害怕呀，我不想去，看到我了。哎呀，我一个人在台上好尴尬。
2: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没选，还有一丝希望。
3: 现在
0: 哎呀，我这怎么照出来这么胖啊？我明明只有85斤，为什么？
2: 凤爪鹅掌。
3: 你的选择是男生还是女生？
2: 我选择女生。
1: 我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啊！
0: 哎呦，
1: 看我呀！
0: 这个我也是想选郭麒麟，但实际上是郭麒麟不选我们，我们肯定是吧？都选的，但是据说是那个郭麒麟他们，就是觉得害怕跟女主播合作会擦出。

0: 太多火花，所以他们就没有选我们。我在这里澄清一下，真的不是我们不选他，他们不选我。明明是你要分手，却要我来开口。
1: 好的，各位新厨，你们的灶台上面有一个直播的手机，3分钟之内。
0: 哎，我当时还说了不少话呢，都给我切掉了啊？怎么回事？我当时说了大半天，我还跟佘诗曼老师拥抱了一下，怎么镜头都给我剪掉了？哎，跟说好的不一样啊！哎呀，我这个头发真是丑死啦！哎呀，我不想干了。
2: 带你们去看看欧巴啊！
0: 我从未有这么难看的头发，那头发像两根蟑螂的触须一样。天哪！哎呀，我全场比我头发更丑的一点，就是可能就只有。那个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他是谁。哎呀，我怎么这么驼背呀、啊？哎呀，我怎么看起来怎么这么胖啊？这不科学，这不科学。
2: 他们要看我们 kiss 哎、欸！
0: 哇！什么叫 kiss？
2: 干嘛？
0: 哎！有！哎，话说这个镜头把人照胖了。这是什么呀？三分钟网络直播是什么鬼啊？只有三分钟吗？
1: 结束！
0: 我在这里装作很羞涩的样子，跟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支持。
2: 跟王林这一组，179人，
0: 马上就尴尬的一刻出现。
3: 139600万人。
0: 哎屁！那个老徐还跟老徐好像还跟大表姐一起主持了那个 Hello 女神。
1: 阿发跟这个佘诗曼这组呢？
2: 113.32，
4: 怎么还会有点的？
0: 这里特别尴尬。
4: 这个人有半个人被砍成了一半。
2: 113.32万。
1: 哇！确定？
2: 显示是这样。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反正显示是这样，我不管。
1: 100多少？
4: 你再说一遍。
2: 现在140。
0: 说什么也很尴尬，是吧？啊，我这么红。
1: 21.2742。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欧巴的这
4: 组呢，
0: 坏了。你这是黑亚洲富豪独生子。
4: 什么坏了？是高还是低啊？还是不好意思说的？欧巴是多少？
2: 6375人。
4: 6375人，
0: 尴尬，
2: 坏了。
4: 好的，各位新厨，刚刚的三分钟直播，
0: 当时据说是全网发了那种公告，就是说发了公告跟那个那种广告，就把大家人拉过去，好像当时那个什么。那个五五开的人数本来200多万都减少了100万，据说是这样
4: 的。对换，如果你不愿意，
0: 我觉得应该不是超管家特技了，就是那时候全网就是推送那种，很可怕。
2: 哎，这个好玩。
4: 你们要不要换你们现在的菜色？
0: 我觉得
2: 我们好像也不是特别难。
5: 对，
4: 你们要指定哪两队？
0: 我觉得他们的演技都好好哦，明明是之前商量好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赢了还有惩罚呀，不，赢了还可以惩罚别人，输了还要接受惩罚呀，那到底是怎样的惩罚呢？我们来看一下吧，虽然我已经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表现的还是很懵懂的样子啊。
4: That's okay，也就是说江敏赫，
0: 哎呀，这个都是业界常识嘛，对不对？肯定是这样的呀，这些惩罚肯定事先要跟艺人沟通的呀，不然如果说节目组到时候说那个什么惩罚是脱衣服，然后女明星说脱你妈，对吧？那就尴尬了嘛，所以惩罚的内容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就觉得，我就很不习惯嘛。我说，咦，大家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是吗？我就是吧。人气最高的一组，这怎么叫爆料吗？这是生活常识，好不好？这不算爆料吗？就好像 就好像那个剧本一样是吧，就好像演电影一样，大家看到那个谁谁谁要死了，但是演员还是很伤心的样子，说是我早就知道你要死了，我一个月前就看了剧本，但是我现在还是很伤心，为什么你还是死了那种，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是真人秀节目，我们的那个比赛的过程是真实的，就没有提前预定好怎么怎么样，这个是真实的。因为这真实的很大一部分那个佐证就是怎么说呢，当时我以为我要跟贾玲一起直播，就是这个时候跟我搭档的不是佘诗曼，是贾玲。谁能想到啊，贾玲被淘汰了是吧，计划被打乱了，所以这个节目的真实性还是非常可靠的，对不对？
2: 我还是第一次，
0: 谁能想到啊，我也很难过，
2: 你知道吗，这么多人关注我在做菜，
0: 所以绝对是很真实的比赛，
2: 但是我相信他们能闻着味道吧。
0: 谢谢塑料五和人无完人的，
4: 因为它的快捷性、互动性，而我们的新厨冰箱一旦连接上家里的互联
0: 网，大家不要害怕嘛，这些都是业界常识，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
4: 新现象，
5: 我们现在直播人多了也。
6: 他们说我也是网红啊，可是我这网红怎么就那么差？
7: 你不是网红，我觉得你是实力派。
6: 没有，他们说我是网红。
0: 网红也是实力派呀、啊。
8: 看到了吗？
0: 我
8: 这个菜吧，因为特别麻烦，要做好多炖鸡，可能简单。
0: 何洁，
8: 但是呢，
0: 也没有很胖，上镜会胖一些。
2: 麒麟今天表现，
0: 谢谢罗叔叔。
2: 因为在各种背景的时候，
0: 我就是一个那个背景嘛。据说他们当中群，我他妈这两根头发就像两根蟑螂触须一样在那里吊着。我要报警了，当时自己还不觉得是吗，现在看这些电视台画面，我真是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想炸了电视台，为什么我有这种就像天牛一样的发型在这里。我当时跟发型师说，我说你将那个帮我头发做的就干净清爽又遮脸是吗，所以他就把我后面的扎起来了，然后把前面的下来把遮脸出来。因为我的想的话，做饭嘛，对吧？不要搞得头发就是很乱的样子，就清爽一点，免得大家觉得会吃到头发，然后就变成这种蟑螂发型。我也不想。
5: 好恶心。
2: 烫泥鳅了。
0: 谢谢爱人常常给我炸酱面。
2: 你。
0: 哎，不好意思，
2: 泥鳅全跑地上去了。你看，如果
0: 我没有镜头啊，
2: 兄弟姐妹，
0: 虽然我们是第一，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镜头。
2: 幸好是他们。
0: 我本来还有一些镜头，头发还挡了我的脸一半。我全程保持一个大家好，我很兴奋，我很紧张，我很开心的表情。
6: 这一次就给我们增加难度，就是要我们的粉丝、啊。
0: 我跟佘诗曼最大的交流、最多的交流，就是关于这个菜名。因为他最后要上去说一下这个菜名的名字，但是他普通话又不是很好，所以我跟他讲了好几遍这个菜名叫什么，什么十只鹅爪凤爪，不，鹅掌凤爪，这就是我们最多的交流。
4: 你们现在在线的粉丝人数，先秦海璐、郭麒麟，
6: 13.8万。
4: 好，接下来王林和陈明，
6: 我们还是很低，我们只有32000多。
4: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第一名，佘诗曼跟阿发
6: 75。
2: 我掉一半了呢。
0: 哎呀，被嘲讽了。那时候没有广告了吗？哎呀，人掉了吗？刚开始，董事长也刷了28个还是30个火箭，狂拉人。然后拉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就狂掉，哎呀，好尴尬呀！
4: 这非常好，
0: 被其他狗。
4: 最后一组，敏赫，你们的粉丝，
0: 我也不想的呀。
2: 我们最高的时候对有55000，但是刚刚又 disconnect 截屏的时候。
0: 你看这个老徐，
4: 所以
0: 这位美女真是
4: 人气最高的，
0: 哎，
4: 就是佘诗曼。
0: 哎，虽然掉了一半，还是比你高很多。
6: 我没想到，75万也是人气王。
0: 75万怎么不是？
6: 非常开心。
4: 好，佘诗曼、阿发，有没有看到你们面前有很多调料？
6: 要
1: 你想选择哪一样调料？
6: 乌龙茶吧。
1: 嗯，乌龙
0: 不是悄悄，这悄悄版老断线的话，就是回去要扣工资了。75万超多了好吗？
6: 手背是肉。
2: 送给新来的朋友吧。
0: 但佘诗曼的那个，佘诗曼的那个普通话真的说的很不错了，跟那些一般的港台明星就相比的话就好很多。我开始以为他的那个普通话会像
1: 倒到你的菜肴里面，
0: 会像老外那种。
9: 这面粉就泡汤了，根本就什么都做不了，这道菜会很糟糕。
0: 谢谢2201，
1: 请倒到你的粉浆里。
5: 到这里面了，
1: 请问到底
5: 全部。
0: 当时有很多个选择，就是有什么什么茶叶啊，还有什么什么酱油啊，什么芥末啊之类的。佘诗曼选择了最轻的一种。
6: 真的，
9: 被我的女神选中很幸运，对。不管是好是坏。
6: 最后选择了放在吴君如的菜里面，因为我跟他不熟啊，因为我跟他不熟哦。
0: 继续开始，好快！
5: 快倒粉，倒粉，多一点那个面粉。
0: 掉粉，掉粉，
5: 怎么做？好惨！
0: 谢谢子安的塑料和无痕之恋。圣水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你们母子怎么分工的？
8: 我妈负责，你看现在她在和馅
1: 儿，
8: 刚才炖鸡
1: 是，
8: 我是切配
0: 塑料，
1: 可以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刀工活都你上了，
8: 当然，
1: 知道吧？
0: 我有点不想再看下去了，
1: 这个也是
0: 感觉后面还会很尴尬。
1: 我们每一个环节，
2: 直播人气在哪里？来看一眼。
1: 好，现在多少？
8: 13.6万人。
1: 13.6，涨了多少？
8: 涨了1000人。
1: 来来来，我这个2016年网红狗马拉奇。
0: 圣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求问，到底是什么是圣水啊？
1: 为你带来多少？
0: 能科普一下吗？
8: 来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评委 Steven。Steven 家的，
1: 在说什么呀你
8: ？Steven 家的狗，你看看，
1: 哎，你们
0: 什么是到底什么是，什么是那个
8: 我也 sit，
1: 好，
0: 一个饮料，
1: 拉拉粉，
0: 有人说是尿，怎么可能呢？
8: 他骗我，完了，初吻没有了，
1: 好了，涨粉了吗？
8: 17.8万，涨了4万啊，
1: 涨了4万，我一只狗就涨你4万，
2: 马拉克不要走，马拉克。
8: 我的天哪！
1: 我一只狗就涨你4万，
7: 我真的太佩服网上这些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咱俩吭哧吭哧在这干了半个小时，才涨了13万人，结果一只狗在这晃了不到1分钟，又涨了4万。我们俩还不如一只狗吗？
8: 确实不如我也罢。
7: 真的？
8: 您看看现在都30多万了。
0: 对，狗的镜头比我多多了。这个狗好像是古墓，是那个，是这个主持人，不，也是评委，就是这个叫做刘亦凡。英文名叫 Steven 的那个的狗。话说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像他们这些就是演员啊，明星啊，或者说这种娱乐圈的人，他们互相称呼啊都是称呼英文，很少称呼他们的中文名称，就 Steven 啊， Ella 呀、啊、什么 Hebe 啊， Selina 呀、啊、什么，就基本都是就是英文，而他们的英文其实重复性挺大的。
9: 这个菜肯定会好评。
0: 就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不是还有个原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进理发店也全是英文，不是欧文啊，就是汤姆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史密斯，对吗？我自己一个人叫陈小姐，我觉得自己很不洋气。我的英文名叫什么？叫凯瑟琳·泽塔·琼斯。
1: 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现在请大家全部马上停手，离开灶台。
0: 还不让播呀？
1: 现在我们开始计票。
0: 哎，这位超管，这个今天我也不想播的。江苏卫视发消息给我，希望我给他们播一下。我也很为难，你既然说不播，那我就不播了。你说的，我不播了。今天江苏卫视特意发过的消息给我，希望我务必看一下，是吧？我说好吧，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要求了，我就看一下吧。我其实已经很疲劳了，对吧？因为我在上面看着好胖的，你看，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粗？
1: 依然是佘诗曼，恭喜恭喜！
0: 说实在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收钱，对，不播就不播了，我非常的淡定。
1: 你最后一次人气王的得到的奖励是，你可以现在把你做出来的菜 跟任何一对做交换。
0: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资源置换，就是他们帮我们做一些节目，我们帮他们宣传一下他们这个节目。
10: 没想到人气王那么难当的。
6: 哎，你帮帮我。
0: 没有难当啊，这数字而已。所以到底要不要光我也很无语。我先换回主机区吧。
4: 就是把菜先给人家做，做好了再把它拿回来。
1: 折腾了一小时，结果物归原主了。现在吴俊宇的菜是泥鳅炖豆腐，江敏赫的菜呢是金沙蛋黄焗山药。
0: 先改回主机区
6: 吧。我们做了这么久被换回来了，
2: 我笑的眉毛都在动。
6: 你的表情好无赖啊！
9: 哇，我心好痛啊！这是我做的菜、啊，
0: 就是他们当时参加了这个节目嘛，他们现在今天播出了，说要不播一下，让那个开心一下。
9: 开始开了，
2: 算了，管他呢，就这样吧。
0: 兔兔说：“
2: 不要了，重新盛汤，那个汤淋过酱油。”
0: 我的，其实我有时候不太懂，有些节目哈，他是希望你播一播的，有些节目又觉得你不能播。总的来说就是，你像我要是播什么《中国好声音》之类的，可能就唧唧思密达了，或者说奥运呢、啊、都是不让直播的。
9: 心有点痛，因为是。
0: 但是很多节目又希望你直播，说不清楚。我没有台词啊。
11: 对不起。
0: 我就是进去那什么的。进去举手机的。
1: 就来一一见真章。
0: 好长，这个节目感觉好。好快啊，就拍了五个小时四个小时，剪出来只有30分钟。
6: 但是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俩去了好几。
0: 我就是一个花瓶嘛，对不对？我在那里也不做菜也不吃东西，就是一个花瓶。
1: 非常的入味，他吃到淡淡的当归味。这道菜不论从品相技术和最后呈现的方式，
0: 谢谢8619，
1: 我都是觉得有水准。谢谢两位。下一组让我们请秦海璐和郭麒麟。
0: 超管不知道吗？很正常吗？我台家大业大，有大概600个超管，所以有些超管熟悉这个节目，有些超管不熟悉，都很正常。大家不要去怪超管，乖哦。
4: 我吃过很多种，
0: 很
4: 不一样的人，
0: 很正常。
4: 其实最难的就是在调味的把控。当我吃到最面最
0: 每个超管负责的东西不一样，
4: 能够保持原汁原味，甚至。
0: 花园
4: 下料
0: 还洋房
4: 都是那么准确。
7: 刚才这段话是算表扬吗？
1: 你觉得呢？
7: 下次你在表扬之前能不能
0: 给点小暗
7: 示，或者你的表情稍稍松弛一点，你要考虑一下选手的心理感受。
8: 他对我也这样，
1: 你会慢慢看到我的变化。
7: 真的吗？
1: 好，两位请回。
0: 来，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吴俊宇跟元气
0: 少女妈妈。
1: 谢谢你们。
0: 这个女孩子超级高，
1: 江敏赫制作，
0: 她有1.72米还是7.3，还是7.5，那穿高跟鞋，心疼吴俊宇。香油，
9: 妈妈在里面放了糖。
0: 暂停的惩罚好像是剪掉了。这个男孩子长得好可爱。
1: 江敏赫
0: ，cute。
1: 你自己要不要来尝尝油？Very salty.
12: Little bit.
0: 这一段没有直播，因为是评，就是评论的内容，评委就是评价这道菜的一个一段节目，所以如果当时直播了的话，就透露了比赛结果了，所以没有直播。但是由于我已经参与了，我知道谁赢谁输。
1: 所以这道菜的成绩，我们会把它列入考量。
0: 谢谢1160的爱心糖果。
6: 对不起，
0: 这肯定冷掉了呀，因为开始做饭的时候
9: 还蛮可惜的，
0: 到最后品尝做好，到开始品尝起码已经也有一个半小时以上。
11: 对不起，谢谢。
1: 一边谢谢一边对不起。
4: 所以我们
1: 来品尝。
0: 但是为什么说对不起谢谢呢？是因为石诗曼把那个菜交换了，就是韩国人跟那个这个二次元的菜给交换了。最后的时候实际上韩国人做的不是特别好，
9: 是不是超级好吃？
0: 然后二次元做的还可以，所以就是等于说韩国人不劳而获了。
4: 这个滋味可以转圈圈了。
0: 好威力浮夸。
8: 转圈圈，
13: 我的天哪，哇，
0: 佘诗曼多高啊，应该1.65米左右吧，我也不知道。
13: 你干嘛？
0: 因为大家都有穿高跟鞋。
8: 我们想尝尝。
0: 啊，这道菜好像评价挺高的，就是那个二次元他们做的菜 ，B 站他们。
13: 是不是？
8: 好吃啊！
13: 帮帮
6: 我帮帮你了。
13: 我帮到他了。
10: 韩国欧巴，
0: 韩国欧巴也长得挺可爱的。
10: 帮帮我，帮帮我，哎，现在我帮帮你了。
13: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用说太多了吧？
12: 对。
13: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新厨的反应，每一个人吃到菜肴的那种喜悦感，
12: 对，
13: 还有他的震撼力。谢谢。
12: 谢谢，
14: 谢谢。有请佘诗曼和阿发。
0: 哎呀，我就不想上去，我们把这里跳过吧。啊，
14: 其实凤爪。
0: 为什么我这么嗓音这么胖啊？愁死啦！
14: 相信你。
0: 好了，我们马上就看完了。
10: 我也常常做家里，但是我没做过。
0: 尴尬。
14: 这道菜在这组菜当中呢，有一点。
0: 我反正就是这样。
14: 而我觉得你在焖制这道菜的时候呢。实际上时间还是缺了一点，但是这道菜呢值得。
0: 我没有什么镜头都被剪掉了，
14: 非常好，整个平衡感非常好，是我喜欢的，谢谢。
13: 最后一组何洁、
0: 好了好了，我的镜头结束了，
13: 我刚才仿佛看到何洁，
0: 拜拜。其实我当时有说话的，不过没错关系，反正都被剪掉了。我当时说了一大通，
15: 我今天有一组我就是没有剔骨，
13: 没有关系，
0: 大家以后不要参加电视节目，都会给你剪掉的。哦，何洁好像是，但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出来的成果不是特别好的，因为他那个炖猪蹄时间没有把握好，猪蹄没有炖烂，就啃不动。
15: 看到台哥怎么搬都搬不开那猪蹄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凉了一些，我觉得说死定了。
12: 我就这么咬吧，
0: 现在不算剧透吧，已经结束了。何洁有一点丰满，但是没有镜头上看得这么胖，因为镜头会显胖嘛，对吧？
12: 没有
0: 众所周知，
12: 但是我可以想象吃皮鞋的味道。
0: 就是时间没把握好。
7: 拿了勺子的呀，
0: 好了，今天看到这里吧。
12: 千万别冲动，掰了你就知道了。
0: 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我们就自习了。
15: 小心别摔倒，
0: 反正没有了。
7: 何洁，你做的什么呀？
12: 这是一个竞技的节目。
0: 虽然他165，或者说168，或者说175，但是他也穿了高跟鞋呀、当时那个叫秦海璐，也是穿了很高很高的高跟鞋，是这么高，然后是细跟的高跟鞋。但是由于拍摄时间太长了，他中途也是去换了拖鞋。镜头照到他的时候他就换高跟鞋，没照到他就换拖鞋，
15: 手都扭伤了。
0: 好了好了，
15: 谁让他要搬的？
0: 我没有穿高跟鞋啊，我光脚去。
14: 在刚才的那段比赛里
0: 啊，这里好，大家刚才出现了我大概0.5秒的镜头，0.2秒，0.1秒，
14: 吃在口里的口感，
0: 好了，
14: 平均分
0: 就这样吧。
14: 最高的那组就是
10: 可能是山药那个
14: 咸蛋黄金沙菊山药，
0: 咸蛋黄金沙菊山药。
13: 恭喜是吴俊宇跟妈妈制作的。
0: 妈妈制作的，我还以为是说我呢。
13: 哎，说错了。请江敏赫到台前来接受我们金叉子的勋章的颁奖。
0: 我有说话呀，只是被剪掉了，可能是。
15: 没关系，没关系。
11: 谢谢。
0: 封面是什么？不要说封面了吧，我好尴尬。
11: 那是一个成龙吧，是吧？谢谢，
12: 恭喜恭喜，
11: 谢谢。
0: 封面难道是我的小短腿吗？不对，封面难道是我的大长腿吗？
13: 美食和
0: 嗨，妈个鸡！
13: 不
0: 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13: 吃货，又是一个动漫迷
0: 啊！
13: 那接下来我所要说的这件事情呢，你绝对不会忘了它，那就是中华小。当家，
0: 什么中华小当家？
8: 特别喜欢看小当家，我去年还特地把小当家翻出来自己又看了一遍。
11: 你感觉那边像的吗？就跟我这边哇有给我唠过吗？就夸张埋葬真的。
13: 小剧场马上就开门了，行。
0: 啊，还有这种，这什么？哎呦，哎呦，哎呦，哦，原来他们在后面跳的是这个，这一段我们就没有参加了，一直在跳舞，这一段没有我们了。
7: 这也没有我做的好啊！
0: 超管，超管复仇。我去拿瓶水，然后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了这一段。
7: 这里没有办法跳，因为这是直播。

为什么踩错拍子，是因为就是我唱得太好了，怕你们以为是我是假唱，所以故意踩错一下拍子，就证明一下，是吧？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0: 好辣。
1: 好纯。
0: 这首歌叫做王宝钏，谢谢大家。
1: 盛世美颜吗？今天不是每天都盛世美颜吗？

起，哎呦，好痛！哎呀，我突然发现我穿了两条裙子。今天开美颜了吗？没有，一直都是这样啊，只是把灯光换了一下位置。这才是我的真实肤色嘛！哎呦，这头发，糟糕，没超风。

哇，这一波大大大就把我浏览器都刷卡了。为什么年度之后浏览器变得更卡了？是不是因为特效越来越多的原因？谢谢卖竹鼠10元一只的黑店的飞机。你这些刷大的大的都是新观众，老观众已经习以为常。基本操作，正常大小，大家坐下吧。真卡了，看我这。谢谢6737普通粉丝的2个高阶视频。人均新观众，不是人均老观众是吧？我现在收到的那些什么观众来信啊、私信什么，都是人均看了3年，有些还2011年就开始看我的，就很可怕，可能是个变态吧。一发薯条6元一包，每天免费续。热度，哎呀，这个热度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人气、弹幕，还有礼物啊，大概就是这样，活跃程度嘛。热度能上亿，就是一千个那个。1000个超级火箭梭哈吗？1314个超级火箭梭哈能上亿，我觉得好像一个超级火箭是多少来着？是2万热度是多少？我给忘了。

贵族和贵族弹幕也加热度，一个五万啊，嗨，五万，五万，我来算一算啊，一个超级火箭是占多少时间来着？不不不，其实高级粉丝牌以及贵族弹幕对热度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比方说弹幕抽奖的时候，特别是粉丝团弹幕抽奖的时候，热度极高，200多万，就是因为很粉丝牌弹幕，就高级粉丝弹幕的那个对热度的加成很多，知道吧。所以鼓励大家积极发言，鼓励大家互动，真的呀，你们忘了前两天抽那个键盘的时候不是200多万热度，跟那个礼物也没多大关系，就是大家疯狂刷弹幕嘛。有些已经发出了涨涨涨涨涨干干干干干，哎呀我卡死了，发信息。其实对于我来言呢，毕竟对我来说还是最重要的还是面板人气数据。还有些说真的耶，好兴奋啊。

0: 眉头紧着。
1: 哎呦，卡斯，
0: 哪个卡斯？还有人在发薯条。谢谢401牌面的飞机，
1: 谢谢莫你不懂的飞机，谢谢陈很发的工作室的飞机，谢谢老铁，多亏老铁的大力支持。热度高了就涨工资，谢谢大家对我涨工资的大力支持。谢谢凝成了我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办卡，谢谢各位老铁。少杰你看到了吗？嘿，谢谢土皮翻昂的飞机。少杰你看到了吗？少杰你醒醒，少杰你刷新一下。哎不行了，我也刷新一下。谢谢6373罐中药的飞机，然后整个卡没了。得放开那个牛头的飞机，这胡椒宝宝的飞机。哎呦，我是不是应该截个图发给那个，发到少杰的微信上？不过这时候我们的弹幕全是干干干，我要是发给领导是不是不太好啊？就人家陈总对我的印象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偏差，是吧？以为我本来是一个这美少女，直播间很和谐，怎么突然就开始干了呢？谢谢幽恋红乔尼塞德的飞机，谢他生他生莫作友情痴的飞机。
0: 哎没事，少杰我知道你卡。哎呀某个皇帝被卡出去了、这个、皇帝你的这位小林，你的电脑不行啊，我看见你给卡出去了。还有人说这算 DOS 攻击吗？不算不算。

0: 不行了不行了，我也要刷，再刷新一下。
1: 谢谢豆浆加奶和婉儿的飞机。
0: 好了好了好了，歌曲听完了是吗？大家收一收收。
1: 谢谢一只小橙子的高级点赞和高级社群。
0: 好，收一收收。音乐换了换了换了。
1: 我看见有些小朋友说真好玩儿。我还想玩是吧？
0: 401欢迎你。
1: 就是前两天我看少杰的朋友圈，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不是每天都要跟大家讲嘛，是吧？讲一讲世界，讲一讲社会热点、国际局势。那天我看到老板的那个朋友圈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是吧？因为每天都要讲很多是吧，现在满脑子都是素材素材素材。本来想跟大家讲的，后来我一想，哎呦，毕竟是老板的朋友圈，我还是先问一下吧，不要自己作死。然后我就去问少姐，我说哎呀，老板，朋友圈那个事情可不可以跟水友们讲啊？然后老板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谢谢你，这个就不要讲。
0: 谢谢7911的又吗的骑士。
1: 我没有开始，我就还没开始呢。谢谢白是小白，
0: 你别搞事啊的本卡。感觉你别搞事啊，这个 ID 是超管的，
1: 每次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就办一张卡警告你别搞事啊。叶岩是你的小号吗？

0: 还有人说回头少杰的朋友圈屏蔽我了，我等一下我 check 一下。没事，很 OK， 非常的 OK。哎呦，还玩这个呀、啊、他 OK 好吗？你以为我是六六？其实我在15年的时候就见过陈总了，是吧？对，那天那个回忆起15年那次见面的时候，是吧？当时还是跟很多现在已经不在我台的主播一起去见的，有，哎呀，阿姨、草莓、安德罗尼，我靠，全都不在了，还有个狐狸现在已经不播了，是吧？感觉我已经成为独苗了。当时一起吃饭的那些主播，好像就剩我了。我靠！等等，我想想。哦，还有油条还在，其他的有些不在了。油条还在，还有谁来着？一下子想不起了，毕竟已经过去20年了嘛。六六没去，没有，六六那时候没去。当时那个少杰还回想起来说，他说有人投资斗鱼嘛，是吧？在投资斗鱼前呢，要做一下调查。然后说还好我没有一如既往的拆老板的台，他说不然大家都没有饭吃。啊，谢谢发姐抬一手。什么叫六六躲过一劫？我感觉少杰啊，还在我们房间口嗨被雷纳多封了。现在想起来，雷纳多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板。还好现在老板是皇帝了，一般房管都封不了。那时候还是一个萌萌的书客。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飞机，谢谢7911的右的三张卡。还有人说民族英雄，这种观众真的是惹不起。谢谢北国的胖头鱼，舒金科的三张卡。你们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夸雷总了，还说什么雷纳多雷总牛逼，我靠，他疯了，老板自己爽了，老板又不认识他，还不是把这个事情记在我头上，是吧？我涨不了工资，谁负责？雷纳多，你卖房吗？谢谢孤独时代雷纳多的飞机，哦，飞机道歉啊！谢谢莫一的两张卡。雷纳多裙子。
1: 看到没？打死他！
2: 救一下！
0: 哎呀！
2: 哇，有个人伏地的！
1: 救！
2: 还剩一个人在，195
1: 那边。哇，还剩一个了！
2: 等一下，我们三个去拉枪线。等一下！
1: 别急！翻！你！
2: 我打个包。等一下，我们一起拉枪线。
1: 我拿过，我准备拿过。哎呦喂！你们干嘛？给翻翻打呀！
0: 195在哪里啊？
1: 他人在哪？在哪？
2: 195那边，那边不是有一些木箱子吗？在那
1: 啊，
2: 在
1: 那个
3: 放放箱子后面是吧？
1: 我看，
3: 我看到了，就在脸上。
1: 等，我拿过手去看他放。
2: 爸爸，
3: 就在这里，
2: 就在这边，
0: 啊、
2: 左边，往左边过去，
3: 就在我正前方，
2: 左边过去，
1: 跟我们一起冲，
2: 来
1: 这边打，我们冲过去，
2: 等，这边，他在这边，就在这边，干嘛？打他，
0: 啊
2: ，nice，
0: 我心情很复杂，
1: 你杀了几个嘛？
0: 三个，
1: 哎，
2: 六，躺赢，
1: 六，
0: 哎，怎么就躺赢呢？我做出了我微小的贡献，
1: 这怎么是躺赢？
0: 居然第一把就吃鸡了，
1: 罗叔叔还得发1000呢。
2: 对。
0: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
2: 小心！
0: 啊！
3: 我被
2: 爸爸开车，
3: 我一枪被爆头下来了。爸爸，你开车走，你
2: 开
3: 车
2: 走，
0: 我救你啊！哎呀，哎呀，不行，救不了，
2: 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开车！
0: 哎呀，哎呀，快走！
1: 哎啊！直接下盘
0: ！哎，下一盘！
3: 这 M16 一枪把我就爆头了，
0: 肯定是挂，杀罗素的都是挂。这个同学就很烦。
3: 兄弟，别看了！
0: 我跟他说，
3: 别看了。
0: Hello， 可以不杀吗？我美女主播，可以不杀吗？真的，视频验证。我斗鱼的，我同伴就在那边。
3: 哎，他真的不杀走了，
0: 真的没杀哎！哎，快来救我呀，我还没粮。
3: 他们两个
1: 都退
3: 了，
2: 他们都退了。
0: 哦，那你来杀吧，来杀吧。
2: 他们在等队友，就等我们。
1: 省钱了。
2: 我们没有枪，我们直接退了。
0: 谢谢欧博的两个飞机。
1: 省钱了。
0: 哎，省钱了，这一局是吧？世界慢慢的暗下来了，啊，好可怕！我回来了，
3: 有人打，爸爸打，
2: 来
3: 一个，
2: 就这几个人啊？
0: 哎呀，我没打到，居然一晚上吃两把鸡，太可�怕了！还好没说吃鸡就抽2000块钱之类的话，嘿，好吓人。没输出多少伤害，今晚上哎吃鸡率好高。我跟你们讲哦，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觉得都有病，那没关系啊，我有。

炒一炒。哎呀，看到这么多油亮起来，还好你们看不到，让你们难受一下。咦，快看快看快看，急死你，就不关，最小化，眼不见心不烦。看还有这么多浏览器窗口，哇呀，不管，最小化，再打开一个浏览器，

0: 是不是就这种帽子啊？
1: 如果情不冒情，莫笑我内。
0: 让我们把所有的灵魂翻滚。谢谢南宠的分级。哎，这个好难受啊，看不到东西。他很喜欢做这种装扮。哎，我来唱两首吧。这首我超喜欢的。

这谁干的？我这么萌，这可是这个 pose 很好看的呀，为什么要这么？有时候高就是流行语只差一线哈。你知道这个边这么翻这么高，就说明很洋气。这是谁？我看不清这个 ID， 封他一年。我新买的帽子还没戴两回呢，你们这让我很难受。这戴着增高，下回去参加活动是吗？就有优势了，你看，根本大家不知道我的头顶具体位置在哪里，就这么戴。Microsoft， 很好，一米八，不，这两米了。好了，我们去看个小视频，挺时髦的呀。我这样别人说我脸长啊，这什么脸长，这古典美懂个屁。我妈前几天还跟我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但可能在你们看来不好玩。她说什么马上过年了，你要不要给那些小编发个红包啊？她说这样的话人家以后写新闻就多写一点你的好话。当时我一听就乐了，我说哇，王总这么社会的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一个写新闻小编的那个微信都没有，我只有一些同事的。我妈还是老江湖啊，老江湖，太社会了。谢谢建设祖国续费的骑士，社会王。可是我要是真给了，那不就啊，全网都是我的天下。这个性质就变了呀。哎呀，我嘴巴痛。加特林啊，新闻也是同事，对对对对对，新闻也是同事，其实好多都是同事。什么 DSM 3000被拒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呀 ？DMS 是啥？谢谢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谢谢 Johnny 的周记手机 X772。啥呀？你在说啥呀？我真的没懂。什么 LZ 啊？楼主啥呀？哎，等等等等，我不仅没看懂，而且我还没看清。3000

0: 笑笑七千二。
1: 哎呀，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 Q 机价值几个亿。我的话讲完了。我跟你说哈，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是我只跟你们说一些规律哈。比方说一个价格有很多种说法，同一个事实如果说的模棱两可，就容易，其实就是就容易引起很多误会。比方说哈，你的工资是100块钱一年，那么三年是不是300块钱三年呢？但是如果你说300块钱三年，人家就可能会误以为你是300块钱一年，但是你要在公司干三年就变成900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差距就很大了。我只是说这个就是语言表述哈。其次，比方说你假设真的是300块钱一年，或者是100块钱一年，100块钱一年，然后你三年，你第一年拿了100块钱，第二年你又变得更厉害了，你可能就变成200块钱一年了。如果你变得你吧唧了，又变成50块钱一年了，懂吗？对啊，基本上就像股票一样，这个行情是变化的。但是呢，一切呢都以平台的说法为准，以公司的说法为准，你们懂个屁呢。谢谢放鸽子王的飞机。啊，一年一亿，第二年2亿，第三年3亿，把第二年2亿就翻倍了，第三年应该4亿了呀。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以前在那个草稿纸上写那种我喜欢的男生的名字被我妈发现了，然后我说哎，那是别人陷害我写的，然后我妈觉得我很智障，因为那个字就是我的。什么叫说过六啊，走开，我没说过，讨厌。啊，什么都说过。中学的时候那种谈恋爱是那种洪水猛兽，好不好啊，家里肯定反对的，所以我很乖。我中学的时候沉迷什么来着，沉迷漫画和游戏。谢谢第四道百合开通的骑士。哎，小时候还是很纯洁的，后来其实你们你想，中学时代草稿纸是经常用的，然后没事要在本子上打打草稿啊，演算一下呀，或者胡乱画。我很喜欢画画嘛，画一些漫画呀什么的，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男孩子都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在打草稿，实际上在乱写，就是让老师觉得你很认真的样子嘛，所以草稿纸上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东西。但是很多女孩子呢就会，男孩子可能不会写，男孩子就那个怎么说呢，神经比较粗嘛，初中高中可能就还没想到那方面去，还比较晚熟，他们想的都就可能就不会想感情方面，可能就奶子。经常在男生的那个草稿纸上会发现很色情很肮脏的东西，女生的草稿纸上就会有那种各种代号，她喜欢的人的代号，比方说她喜欢的人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吴彦祖，她不会写吴彦祖，她会写 WYZ， 起码是这样，她不能直接写。然后要不然呢就会写自己给她起的一个外号，为了隐蔽。有点感冒，我把那个空调开得高一点。男生用纸不一样。

0: 哦，还有写舞，还有那个下五子棋的呀，
1: 可以。
0: 不过确实是，就男孩子那时候就不怎么讲感情，就很纯粹。据说我们当时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还有那种男生在就最后一排就做一些比较那个的事情被发现，想起来都很吓人。下五子棋我下的不太好，经常被关。哎，失眠你在笑什么？笑这么多哈哈哈，好像懂了什么。嗯，女孩子就很纯啊，纯粹啊，那时候就讲一些那个，讲一些啊，你喜欢谁，谁喜欢你那种事情。男孩子要直接一些肉。哎呀，我知道鸡飞凯达长了。好了，我知道是跟我没太多事情是吧？已经就是趁长了走了，割了一身的肉。我主要是不想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本来也是受害者。我那个鸡飞凯达起码跌了我，哎呀，好几十万吧，是吧？但是呢，我这么一说呢，由于本人影响力太大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引用一下水友的原话。然后那些什么叫啥来着，股票的那些 APP 啊，什么同花顺啊，什么股票的吧里面乱七八糟的，就说这陈一帆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他，他是不是做庄的，就是那种恶庄，就骗散户的那种。因为你知道，哎呀，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遭遇了我跟我一样的那种连着大几个跌停嘛，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来说这个股票，大家很容易有阴谋论，凭什么我的股票跌了，是不是你在搞鬼。哎，其实我也啊亏得很惨，这事主要还是冰冰的责任啊。我操盘，哎呀，不是，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当然我知道很多那个股民朋友只是就是亏了嘛，心里难受，难免要发泄一下，我理解。我妈以前股票亏了也老骂我，我懂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行为和动机，但是真不是我呀，真不是我，跟我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我亏的比你们还多，因为我蠢嘛。啊，谢谢冰冰的火箭，再来再来。

我密码都忘了，好久没看，不敢点进去。通讯密码是什么？啊，输错了，还有7次机会。等一下啊，难受。再给我7次机会，谢谢零度的飞机。应该是这个。

进飞凯达，一共亏了30%多吧，好像是。现在还要涨去科技20%多。华房股份就是三生推荐那个，由于我已经全部卖掉了，然后又留了100，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看容量，看不是看那个盈亏，所以我华房科技一共亏了96.8%。因为留了100的底，你知道吧？所以就会看上去亏得特别厉害。你们懂吗？哎，不懂最好。这个事情，黄赌毒，股票黄赌毒，黄赌毒，别碰啊！下反馆，你也说下反馆的，是不是都是罗叔叔的小号？你开始了，我推荐你读三本书，呀，《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还有一个是啥来着？糟糕，是啥来着？还有一个，我推荐你读《蒸汽》，不对，哎，那个什么，《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城市发展史》。我推荐你买金飞凯达厂长趣科技华房股份，别买，我自己都没有。谢谢乔六六姐赐名的飞机。这听完这三个股民，哥都沉默了。换一首，换一首。城市发展史，谢谢天下有缺的骑士，明灯三连。

0: 别别别，我就是一个小股民，而且是韭菜那种，可别给我安什么什么名号了，我是一个普通的股灾受害者，跟广大韭菜一样，对社会充满了怨气。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可以上网喷人，反正也抓不到你，不要碰我就行了。我这人还是比较自爱，所以见不得你喷我，你喷别人我管不着。谢谢天下有趣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我就怕人家，我们是开玩笑，你知道我老亏，但我怕人家股民真的误会了，以为说哇一搜这个陈一发400万粉丝，哇这边1000万关注，天哪，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是几百万的粉丝，这么一个大红人，我靠，操盘，实锤了。就像上回不是有个什么，
1: 有个小道消息说赵薇是不是啊？他们公司好像

0: 就是人家会怀疑说啊，你这么大一个网红，不可能像我们韭菜一样天天亏钱嘛，你肯定有很多内幕消息，你肯定就是有高人指点，可能自己成立了公司，在准备上市呢，这都说不定。
1: 作为一名颜值博主，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奇怪的 BT。
0: 上次有个人来发弹幕，他主播穿了你的内裤，我的发炎了，这就是他的原话。啥？这个人是不是性骚扰啊？他说发发穿了你卖的内裤，他的发炎了，而且他不是说的 penis， 他说的是 turtle's head， 纯变态行为。后来他还找罗叔叔，然后他给我发差评，他说我割韭菜，我都觉得服了。然后罗叔叔的回复也很无语，他两个人的沟通简直就是一坨，而且他差评的不是内裤，他买了内裤 T 恤，然后他差评我的 T 恤，他说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好看，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划算。你怎么不说你发言啊？啊，你不是发言了吗？你在这里说呀，我们去请淘宝仲裁啊，你去医院看病啊，你声东击西的搞调虎离山啊。他买了还挺多的，但我搞不懂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能说你穿了，那你起码得有照片吧，我也不知道你发这个照片发不发得出去，他是真的发言了还是那搞捣乱的。
2: 啊，谁懂啊家人们，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你皮肤对我们的材质过敏，那应该全部地方都过敏啊，到底我也不懂你们的生理构造，我不知道他在不在直播间，估计不在了。如果你有问题，建议你去看医生，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求一个求真求实找个说法，那就应该把你的那个穿了有问题的封存，然后带到医院检测来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医院可以开报告。对，这个问题是你本身的，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身体出了问题总要找原因，你要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罗叔叔说话也是比较那个的，他说
3: 贴身衣服穿之前最好洗一下，
0: 对方说
4: 我洗了，
0: 罗叔叔说
3: 洗了还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洗衣机。
0: 罗叔叔说话也是非常的冷漠了啊，然后对方说
4: 我买了两条穿了两次都发炎了，穿别的内裤没事，为啥？
0: 然后罗叔叔回答
3: 这里不是医院，
0: 对方说
4: 同一个洗衣机。
0: 罗叔又说
3: 记得清洗贴身衣服放进洗衣机，记得买消毒液。
0: 然后对方两个人就开始骂起来了，就说
4: 你意思内裤没问题是吧，我自己的问题啊。
0: 罗叔叔说
3: 这个也需要证明的，
0: 然后对方说行，
4: 是我的问题是吧，啊，不需要证明了。
0: 然后罗叔叔又回
3: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生殖器发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然后 对方就不回了，然后我获得两个差评。哎，罗叔叔这个说这个对方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先表示关心对吧，很遗憾听到你身体抱恙啊，很遗憾听到这个，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解决问题，我们要先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很不能说很遗憾听到你发言了，很遗憾得知你有不好的用户体验，老子作为一个都这么懂客服的话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很遗憾您现在有不好的用购买体验，我们也很关心你的健康状况，建议您去医院检查一下，确定问题在哪里，我们好有下一步的对策和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关心您的健康，这个事情一点都大意不得，我建议您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医生说如果是啊，你这个内裤上面有，我们愿意负责对吧。我靠，情商、智商、关怀、人文关怀，罗叔叔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

0: 对方也是个变态呀，一上来跟你说发炎了，你说我又不是医生，你们现在知道女主播一天到晚什么感受了吧？啊，有个男的跑上来跟你说性问题，你首先都想到是，哎，那个是怕不是个变态哦，老子没觉得他都算好的了，老子还回他，哎呀，想起都烦，好恶心哦。你们现在知道干活不容易了啊，上班不容易了啊，打字都这样打，我又不是医生，
1: 更令人不解的是，
0: 他也不给我的卖的内裤差评啊。他就说那个款式不好看。如果我在想，如果他真的给我卖的裤子差评了，说你导致我发炎了，那么我就会向淘宝进行仲裁。我说你既然说你发炎了，你一定有相关的证明吧？出了问题，你总得有点证据吧？但是他给我的 T 恤打差评，说不喜欢，那就不需要证据。哎呀，好烦啊！谢谢 Frank Z 的火箭。不是我们这个承认你的担心，就罗叔叔这种回答方式，就一看就知道是活人，不是 AI，活人感很浓，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说的挺好，你真干客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开骂了。我又不是客服啊，我经历的风浪多多了，我也没很少啊。
2: 他是不是嫖娼没做好保护？
0: 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出去嫖，然后得了什么病。发炎是一个常见的生理疾病，而且关于 turtle head，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你的饺子皮儿是不是太长了，藏污纳垢也有可能。我这不是抬杠啊，这是真正的生理卫生知识。还有就是，阴雨天气，内衣它没有晾干，就长了霉菌那种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被虫子爬过了，什么蜘蛛啊，还有什么蜈蚣啊，蟑螂也有可能。跟内衣必须手洗有什么关系啊？又开始破除迷信了。手洗不手洗的根本不手洗没有机洗干净。OK，你如果怕那种的话，最好是加点什么消毒液，然后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把它晾干，或者说烘干也可以，跟手洗不手洗没有什么关联。他可能就是想要得到我的关注。完了，他是不是那个套路啊？就是买了很多，然后他说他发炎了，然后我就说你证明一下吧，然后他就把那个发给我看，还名正言顺的。这是他的思路吗？哎呀，上个网全是陷阱啊！
2: 让罗叔叔看就行了，哈哈哈哈。
0: 如果说这个人给罗叔叔发了他的照片，罗叔叔再发给我的话，罗叔叔的工作基本上就没了。我说，认识这么多年，没想到罗叔你是这种人。罗叔说，老板，你听我解释，这是一个淘宝的交易纠纷。我说，再见，你好好自求多福，放归山林，给你自由。
3: 后续又给了新的差评。大家评评理，烦死了！
4: 彩蛋，
0: 谢谢通你王，我没封你啊，是不是谁封错了？我不知道你说了啥。来，我们来对簿公堂，到底说了什么？油管 AI 把它屏蔽了，你不是说了什么被 AI 识别为不友好了？怎么了？不是，到底是哪一个被屏蔽了？通你王说了，Turtle Head 的发言说明割饺子皮儿了，说明卫生习惯不错。所以是哪个触发了关键字啊？难道是 Turtle Head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哪一个。今天做梦全是发言，可怕。感谢一下，感谢一下那个买了席瑞斯又不发言的好哥哥、好弟弟、好妹妹、好姐姐们啊！谢谢洪先生买了两条内裤，Hope you 不要发炎啊，应该不会。谢谢高先生买了两条内裤，一床被子，希望你不要发炎，不会发炎，不会的啊。被子会发炎吗？那你问题很大了。晚安，See you next time，拜拜，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炎哦，拜拜。
5: 你要知道，你们作为6G3G3的观众，你们实际上是综合素质非常高的。 受过良好

教育很有拥有很正确的价值观，工作不错，长相不错，身材不错，懂得不多，懂得很多，家庭不错，对很多事物都有同情心，对很多事物也抱有好奇心，任何领域都略知一二。你们又聪明又勇敢又正直又富有同情心，还很有钱，长得又很帅，而且在那些方面也很厉害。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不如你呀，他没有你们这么优秀，他们没家庭，没有你们这么幸福，没有受过那么高的教育，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买不起手机，翻不了墙，不懂也不想懂，英文都不认识，中文都不认识，你怎么能要求他们跟你们一样呢？嗯，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一批人呀，你根本无法想象在你身后还有那么几十亿人，那么愚昧，那么落后，那么贫穷，那么痛苦，那么三观不正。你懂得多，那是你呀，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啊，这个是事实。你看刚才就说现在的小孩都有手机，我就说还有比方说一说到那些问题就说哎呀起步两小时吧啊！但是你知道吗，京东健康就是靠万艾可上市的呀，都是卖给了那些不如你们的人呐、啊，他们太多了，你们呢高处不胜寒啊，是真的呀。我知道你们都1.8米，但是世界上有很多1.6米的人呀，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些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你们由于身处高位，有时候你们觉得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我身边都985、211斯坦福的呀，怎么会有人考不上高中呢？这也太好笑了吧。就好像刘强东说他娶了奶茶妹妹，他说我不觉得她很好看的、啊、我脸盲，我看谁都一个样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他身边的都长那个样子，就说他就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普通长相的女性，他可能说的是实话。哎，有些人开始了，他说奶茶是长得一般。冬子你上大好啊，谢谢七哥的了不起的六计算机三篇，谢谢少海达，谢谢六六，谢谢小潘。是真的，你想一想，我们能够来到这里，首先我们是够能够有一台手机或者一台电脑，还能买得起航班，对不对？我们实际上其实已经拥有了太多太多别人没有的优势了。
所以有时候不能以自己的那种标准和要求去看待所有人，是真的。谢谢肯尼迪，肯尼迪吗？很多人会觉得，比方说你上知乎是吧，或者你说上那些什么月入2万上海不如狗啊，年薪百万刚下飞机谢邀，什么利益相关腻了，这些呀、到处看的都是这样，实际上有沉默的大多数。比如说奶茶缺点过于明显。但是如果换我的话，我也是愿意的，是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但是就说，范冰冰在我们村没人要，但是如果她猛烈的追求我，我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忍就可以忍，对吧？如果她非常猛烈的追求我，对我展开疯狂的攻势，我也不是不可以。过于不明显，只要给钱我可以考虑。也走上了犯罪之路啊，先建议你下载一个 B 开头的软件啊，里面有一个选项叫马上见面啊。还有一些弹幕叫玩不玩师傅，这话真的很奇怪，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虽然我知道师傅是一款游戏，音乐声太大了。好的，啥软件？哔哩哔哩呀。所以有时候说到一些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只能说你的劳力士太耀眼，遮盖了，就是让你看不清周围了。

一起看一下国产大作《黑神话：悟空》的试玩视频。这款游戏是国产动作类的佳作。接下来我把这个新作和经典 IP 对比可能太严格，但也是对它的鼓励和肯定了。

0: 我是觉得它的优点挺多的，它的短板的话可能是少一些动作设计上的亮点，就是你在操纵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使出这一招来，但是好像也没有很帅气的感觉。就是我当时是把它拿来跟最好的游戏相比啊，就是我在玩黑魂啊，或者说像 Elden Ring 啊那种，我会觉得当我使出这一招，哪怕我这次战败了，但是我能打出这一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帅气。还有就是在 boss 打中我的时候，我会觉得虽然我好痛，但是他好帅，那种感觉。像那个像有一些 boss 的动作设计、招式设计，还有那些就是小的动画，就比方说切 P1、P2的时候，还有他那个你第一次见这个 boss 的时候那种动画，还有那就是那个镜头感、镜头设计、招式，感觉没有那么帅气。玩游戏嘛，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耍快。打击感的话也可能是一种打击感，我觉得一个是由画面上面呈现的那种对方的那种感受，比方说我这一拳揍了他，他的那个他的反应，还有就是一个是音效吧。我觉得刚才那个孙悟空打那个棒子打上那个怪物的时候，感觉那个音效没有让我觉得这一棒打下去很痛，对方挨揍的感觉也没有让我觉得爽。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的一些它的短板吧。配乐呀、啊，还有就是配音。我们拿最好的游戏来比的话，很多配音还是很酷炫的。
1: Dear, oh dear, what was it? The hunt, the blood, or the horrible dream? Oh, it doesn't matter.Always comes down to the hunter's helper to clean up after these sorts of messes.
0: 有点像同一款 IP《环太平洋一》《环太平洋二》，但是《环太平洋一》的话就觉得很酷，因为它的镜头感很好。这种对比，比方说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人，它就会把这个巨大的机器人通过一些镜头和一些其他那种跟人类的对比，让你觉得哇，这个机器人好帅好酷那种感觉，还有加上音乐的配乐。但是环太平洋二虽然也是同样的机器人，也同样打斗，但是他总是看一些远景，就是看到全身镜头的机器人和全身镜头的怪物打，其实看起来就少了一点那种代入感、临场感。对，就是这种。就比方说有时候我们看一拳击打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看一拳打过去，我们是要看那个这个拳头的那种特写，一拳打过去，然后对方的那个脸颊，然后在这里动出一个波纹，然后再这样，就是会要有这些一些让玩家更有那种身临其境感，很大很沉，很爽很痛。我记得我打那个 Elden Ring 的那个小伙子，就是用一个榔头来打我，然后经常一下子打了我就感觉打我头，然后我就感觉自己被打了一下，那个音效和那个我就感觉会有那种感觉。
2: 啊，你怎么回事啊，我要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 I am angry。
0: 还有就是怪物的动作设计，就像同一个舞蹈，像那种很有舞蹈基础的人跳出来，他就会更有感觉一些，肌肉线条啊，还有动作的力度啊、到位啊，就那种会让你更有 feel 一些。但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游戏里国产游戏里很厉害的作品了。刚刚开始第一次看到那个游戏的一些 CG 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艳，但久了之后，人的那个期待值，而且这么久之后，那个其他的游戏也会来占据玩家的视野。比方说哈， 战神四和战神五，战神五的画面更细腻，战神五更有多改进，但是你就觉得战神四比较惊艳，因为战神五没有太多的突破，它只是优化，它没有突破。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像黑魂这种游戏，就是那种生死就在一瞬间那种，我能暴揍小怪，小怪也能暴揍我，那种总是要神情高度紧张的那种感觉。战神的一个特点就是那种超级血腥的一些 QTE 说错了，那种近景，然后对于 boss 对于小怪物做出那种非常非常残暴的一些肢解动作，也是它的亮点之一。可能我觉得黑悟空就是要找一下自己的一个，如果他想把自己弄成一个大 IP 的话，就是想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特点，更让人记住，就是说但是这很难了。有些说孙悟空的那个特色是女妖精，其实我觉得孙悟空黑悟空这个 IP 如果他把一些画面聚焦在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东西当上面，就会让人发现他的不足之处。你看他现在他的主角是一个猴子，他的怪物是一些什么老虎啊，都是些怪物。其实从画画的角度来讲，鬼是最好画的，因为大家都没见过鬼，鬼可以是任何事情，怪物也可以是任何事情，但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人。所以如果说人是最难刻画的，最考验水平的，人如果他的表情我们最熟悉嘛，他的表情假呀，他的眼神呆滞啊，所以我觉得女妖精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专业

这首歌叫做《白月光》。我这个曝光不太好调。很少有人唱张信哲的歌了。

这一段是张惠妹的妈妈唱的歌，那个哎呦啊，但我妈唱的没我好，反正她也不看我直播，我就在这里大胆的说一下实话。

张惠妹是高山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爱呀乖耶，我爱呀乖耶，是不是高山族？我爱呀乖耶，我记得他是台湾的少数民族，阿美族。哦，对对对，好像是阿美族。高山族是动力火车。

像真的是20年了，因为好像我记得阿妹出道是96年出道的，你知道吗？就是最开始那个张惠妹是在那个酒吧唱歌，然后被发现了，就开始出道，但是。也是

没有翻车。哎，是不是这个伴奏啊？谢谢大家的赞和热情。谁坠机了？谢谢大卫里呀、啊。因为伴奏很长哦。伴奏质量比较差，连连的青山，哎哎，什么时候唱？

人伴奏太摇滚了。下回不唱了，伴奏太差了。

0: 这首歌叫《山楂树》，
1: 据说这是我粤语最标准的一首歌了。再说我这首不行就哭了哟，真的。

抖抖，不是等待，是等抖抖抖抖抖。寒冬，寒冬。不断修正，我认真了。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说的好标准。Thank you.
0: Thank you. 多谢。

0: 台湾粤语，郊区粤语，有比上一次标准一些，真的。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好土啊！拜拜拜拜拜拜，这比较洋气。拜拜拜拜拜拜拜，安，明天不见。
1: 发姐你好，我有感情上的问题向你请教。我先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前几天我看到我女朋友和她闺蜜情投。啥意思啊？情投是啥意思啊？有人知道吗？这是哪里的方言吗？啥叫情投啊？是情人吗？哦，我感觉在我女朋友心里，闺蜜比男朋友重要，就比较难受，让她把头像换掉，情侣头像啊。哦，你们这些10后怎么这么多简写呀？情侣头像叫情头，那情头一合。哦，情侣头像 OK， 一看就是个小学生。然后他说看见女朋友和她闺蜜情投，我感觉在我女朋友心里，闺蜜比男朋友重要，就比较难受，让她把头像换掉。这可能在你看来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事后我也这么觉得。对啊，你都这么觉得了，那但是看到我女朋友在她闺蜜面前骂我的聊天记录是很心痛。我觉得当时还是在一起的，他骂我去死什么的，这真的很扎心。之后我女朋友觉得我占有欲太强，管他太多，就提分手了。在这段感情中，我一直觉得是我在真情付出，他很薄情，说分就分。发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问题，可是他骂我的时候真的很过分。我身边的朋友也劝我分，算我不要作践自己。发姐，我应该分吗？这个孩子，我读他的邮件有点难受，就是错别字太多了。你看什么，算我不要作践自己，应该是叫我不要作践自己吧。还有他不分是吧，这个他字应该是个女他，看上去叙事不是很，这条理不是很清晰。你看他什么，我看到我女朋友在她闺蜜面前骂我的聊天记录，是我更心痛。唉，但是而且怎么说呢，她没有交代一个事情的经过。只说了一个，我们分析事情啊，就是从已经有的那种他给出的条件下分析这个事情本身，是吗？他如果没说，我们就没有办法。

来去脑补，我们一个来看呢。他说看到女朋友和她的闺蜜他们在聊天记录里骂你，这是他给出的那个一个条件上就审题。然后他说看到他女朋友和女朋友的闺蜜是情侣头像是吧，他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这两点应该都表明了他确实占有欲很强。我觉得就是两个女孩子情侣头像这个真的，只要不他不是一个 bisexual， 就是那个一个双性恋，我觉得这个确实无所谓是吗。第二，为什么说你占有欲太强呢？人家跟闺蜜聊天记录你是怎么看到的？我想她应该不会主动把她和她闺蜜的聊天记录发给你看吧，还是骂你的是吧，肯定是你偷偷去看人家翻人家手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为什么？哎，你们不能说闺蜜是男的呀，人家没交代闺蜜是男的呀，你们这种强行脑补就不符合这种解题的规则了好不好。那如果你们还强，你比方说啊，你说闺蜜是男的，她跟闺蜜强情侣头像，实际上她跟闺蜜什么已经上过床了，开过房了，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是吗？我们不能这么无限脑补你知道吗。还有说什么三个人都是男的，因为楼主没有介绍他自己是女的或者男的是吗，不能无限脑补，有根据嘛对吧。像他这样我就觉得这孩子有点不成熟。首先是这个写文章写的有点没有条理，错别字比较多。其次他说只说了自己有问题，然后说了闺他的女朋友骂他去死，说很过分。而过不过分这个事情啊，要看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你不把条件交代清楚，我们怎么知道他过不过分呢是吧。比方说你的女朋友背叛了你，你说你怎么不去死呢，这个就我就觉得不过分是吧，他已经出轨了是吧。如果你的女朋友踩了你一下是吧，踩了你的脚不小心啊，你说你怎么不去死呢，这就叫过分对吧。你不说清楚我们怎么知道谁过分呢。但是从常理来分析，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某件事上不占理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知道吗。就说如果他确实是正确的，对方对不起他，他就会把这个事情说的哇太长不看你知道吗。就说啊他那天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我发现了他怎么怎么怎么样，结果他还骂我，他他妈简直不是人，他会这么说。但是他就轻轻的一笔带过，说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是他骂我真的很过分，那我们就很难判断了对不对。但是人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缺点，人性的缺点就是容易原谅自己对吧。下一封了。下一封说发姐，我唱了一段陈一发儿女郎，希望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请帮我转交给后排的女生。后排的女生，我后排只有伊利丹的，后排没有女生，伊利丹、赵云、死老鼠，没有别的女生。谢谢 Captain。

桥的飞机，我们听一下啊。哎呦，这个文件只有800多 K， 感觉很低清啊。看，听一听。

0: 哎，但是听见别人唱我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啊，首先我觉得他唱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碾压我们很多贴吧选手。其次我觉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四川人呢，他唱歌啊就是 NL 不分。从前有个地方有个女郎，她的名字叫陈一发，就是那是女郎嘛，女郎一听就是四川人。后面也是也有一个 NL 部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陈
0: 一
1: 发，
0: 一听就是四川。
1: 有人在传说他，
0: 但唱的还凑合，还有转音。而且我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乍德乍娘娘的那个粉丝，因为感觉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唱歌的时候他打那个拍子，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在拍肚皮嘛。
1: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是肚皮。
1: 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陈一发，神秘陈一发，
0: 是你吗？

总的来说唱的还可以，不至于打扰了，不至于打扰了。好了，我们去下一个。好久没看炸娘娘直播了，她也在每天直播吗？以前我深夜经常挂炸娘娘的直播间，后来现在这阵子改挂那个 Bill 了，方丈打炉石很有激情，虽然我不怎么会炉石，但是看他打很有意思，主要我是虚竹的粉丝。这个邮件，下一封邮件。哎呀，我觉得方丈那个直播间就是观众特别有意思，而且又很贱，你知道吗？那个方丈打什么叫什么来着？他打那个竞技场是吧？我下面的话就是我看到的，不是我编出来的啊，不是我粗俗啊。谢谢刘德华的飞机。就是方丈那边的全真教确实有点下流是吧？经常就说什么十胜强奸韩红，十一胜口醒室友。哎，我当时看了就觉得，哎呦，怎么炉石缺的啊？素质怎么哎这样啊？是吧？这是吓坏了是吧？一会儿还有人跑出来说，然后那条弹幕刚刚过去，然后就说我是室友，刚才谁说要醒我是吧？就这种特别可怕。你们全真教啊，素质太差了，韩红惹你了。

0: 太黄了，太黄了。还是我们直播间清纯又不做作。还有经常就是方正信心满满的要打个什么十二胜，在四胜的时候遇见了畜生啊，这个畜生的，满屏都是王安。还有什么韩红舒了一口气，可怕。谢谢 nice 的五个高级手机，谢谢许帮主的飞机。哎，我记得有个谁，有个熟人，也不是熟人，不是我们房间的，但是我知道他也经常在凌晨的时候挂在方丈直播间，是那个小臭那边的土豪，叫做人类世界太有趣了，据说是个留学生，跟那个可能跟方丈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时差，所以就挂在那边。谢谢许帮主的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哈。马总啊，哦，我看到的是人类世界太有趣了，可能我没看仔细。什么叫室友失望的咬了咬牙？方丈还是很厉害的，晚间王者是吗？全平台一哥。但是就是方丈打游戏的时候有个很烦的，就是那个鸟一直叫，他旁边是养了只什么鸟来着，是鹦鹉还是八哥还是金丝雀，我不知道，反正就经常叫很烦人，经常看见弹幕说众筹杀鸟是吧。鹦鹉啊，最可爱的是抱个虚竹在那里打游戏。
1: 鸵鸟，
0: 谢谢孙悟空的办的卡。众筹这么多年都没死，执行力太低了。看这个邮件上，发姐你好，建议你换个椅子。你好，我是在 A 站主页只看过你几次录播的一个普通的女生，不普通的地方大概是在西南地区，而且有1.8米。我靠，1.8米的西南地区的女生，真的女生吗？其实很忐忑，会不会被你觉得多事儿什么的？不过看你经常换姿势，还是想要讲出来。我觉得椅子可能承托力不是特别好，那把绿色的椅子看起来也不是有人体工学什么的设计，你也没用靠垫什么的。椅子是值得投资的，还是要注意健康呀。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请假装没有看到吧，嘻嘻。这就不能怪我了，这是你逼我的。

这不知道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嗯，哎呀，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下面是不是有写发姐同款啊？这个下面的广告很体贴的挡住了它的价格，避免观众受到太多刺激。这个椅子嘛，由于它的颜色，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跌停椅，是吧？其实这个颜色我是被骗了的，这么看起来跟那个电脑上的颜色差不多，实际上呢颜色会浅一些，就你在现实生活中看这个颜色可能觉得太浅了，有点那种草绿色，我本来想要橄榄绿。好，你们要看价格是吧，你们是逼我呀。行，我们这个椅子真的是很多直播间观众的老朋友了，大概已经做了两年了差不多。你们要看就看吧。赫玛米勒 EM 八的座椅，居家型，不是居家型，摩丝织物青绿色钛合金底座白框。现在想起来应该选深蓝色，比较低调。炫富了。当时我刚买这个椅子的时候是吧，在不是，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那个这个椅子的那个包装。哇，当时好多人给我点赞，说哇发姐。而且我刚搬到这个房子来的时候，我拿着那个手机啊，就带大家逛一下新房嘛。去年年底搬来的啊，当时很多人看到椅子说哇发姐真舍得，谢谢爱发发的小术士的飞机是吗？很多人当时都很激动是吗？我以前是一个设计民工，也就是画图狗，经常就要长时间在电脑面前工作，所以腰痛、肩膀痛、脖子痛啊，就想买一个好的那个椅子。据说这个是最好的椅子，但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可能是最贵的椅子，是吗？但是我买来了之后呢，我就没怎么画图了。那段时间，因为在做直播嘛，我在上面经常换姿势，是因为我是有多动症，是吗？有多动症，所以我喜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换一下。这个椅子实际上是在重庆买的，我在上海2016年在上海刚搬来上海，我坐的是一个宜家的椅子，黑色的，大家有印象的话就可以想到那个画面了，一个黑色的宜家椅子。后来我在搬家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突然很想念跌停椅，觉得他是直播间观众的老朋友了，是有一定的感情上的联系，所以我叫我妈给我寄过来了。当时还说有跌停三件套，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鼠标也是绿色的，是吧？然后我的那个键盘是绿色的。更好玩的是，当时我说我要练瑜伽什么的，我的房管，一个女房管，给我买了一个瑜伽垫子，也是绿色的，跌停四件套。那时候大家还是把这个绿色称之为跌停色，多纯洁呀。一年过去了，没有跌停了，是吧？叫原谅四件套，原谅椅，跌停椅，就是这舆论的风向已经就太快了，变得太快了，跌停已经习惯了，就原谅四件套。
虽然跌停椅变成了原谅椅子，但是我还是经常跌停。今天我的股票又跌了6个点，彬彬你出来。前几天他还跟我说，发发呀，我帮你带了个小礼物。我说，哎呀，为什么没事送我东西啊？这又不过节，也没过生日什么。他说没事没事，哎呀，就觉得你直播太辛苦了，看到很便宜这个东西，打折就帮你带了一个，是吧？你记得收货啊。我说好好好。嗯，开个空调，气死！这椅子还是蛮好的，我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奢侈了，因为我天天在上面乱动，没有好好坐着。实际上，应该它就是后面很多东西要这么贴着，就比较方便操作。而我呢，又是个大近视，经常就凑得很近，在电脑屏幕面前，感觉有点浪费了它的很多功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谢谢这位小姐姐写来的传递的关心。我要是买股票就成半亿了，哪有？哦不，要是买房子，说错了。下一封邮件，我有时候是跪着，有时候是蹲着，有时候是坐着，反正经常换姿势嘛，这样不容易，一个姿势太久了容易酸痛。哎呦，这个字好大呀，我缩小一点哈。发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和男生出去玩，在酒店住一个房间，两个床那种，叫做标间哈，给你科普一下。你说男生应该上还是不上？虽然之前有跟女生说过晚上不会把她那啥啥，但个人感觉上了有点禽兽的感觉，不上感觉有点禽兽不如的感觉。请问发姐，你遇到这种事您会怎么办？还请发姐再帮忙分析一下女生当时的想法是啥。祝发姐越来越漂亮。 PS 最近可能有点忙，如果看到请罗叔叔帮我放进视频集锦里。锦集是什么鬼啊？这些小同学的那个，这小同学的语文堪忧啊。这封邮件我是不是可以鉴定为是来炫耀的？这个邮件的发件时间是6月25号，现在是不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呀？说什么都啊。你们觉得呢？啊，这个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实我还从来就是这种事情，我只在邮件里和网上听到过。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遇到那个哪个女生要求跟男生，就是也不是情侣关系，然后开了个标间，我没遇到过。这是都市传说吗？会不会是都市传说？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女孩子肯跟你一起出门旅游啊，假设是旅游，那肯定是不讨厌你，对吧？有一些好感，还肯跟你住一个房间，是房那个标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呢，你说一定就是暗示你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话，也不那么绝对吧，是吗？有些弹幕说，这位发帖的发邮件的
楼主是不是已经当上爸爸了，是吧？不用再分析了。大家都很有经验嘛，重视。喜当爹倒也不至于吧，6月25号到7月14号，这才20几天呢。谢谢丁丁老师不见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切记猴急。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女孩子跟你住一个房间你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我说出赶紧上吧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我感觉自己在犯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教唆年轻人走上邪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见机行事吧，是吧。别，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期待你做点什么，但是也拿不准一定要到哪一步什么。你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吧，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是吧，他去洗澡你在打王者荣耀啊，然后他洗完了你还在打是吧，你打了一个通宵是吧，就而且还时不时发出操你妈弱智吧，打的什么鬼呀，老子对吧，这种也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进门就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说我马上就洗好了，要不来一起洗吧，这种也不好。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得见机行事。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的。你说他这个发这个邮件来，是不是就是这个女的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也不是很喜欢人家吧？说的也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你说如果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或者说像什么尹素婉一样，他还会有时间给我写邮件吗？他不是现在已经啊，就不说了，可能就他有点拿不准，觉得哎呀，可上可不上是吧？这个团战要不要参还不一定呢。我觉得可能是对方的那个他对方的那个喜爱程度啊，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我不像高圆圆，我还是比较像那个新垣结衣多一些。哎，我是打个比方嘛，是吧？你说如果这个跟他一起住在一个标间的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她还不是一个是吧？饿虎扑食是吧？就啊，还有时间在这里犹豫吗？还要发邮件给女主播吗？是吧？应该都没有这些故事了。猛虎先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强打精神，就是不是非要打的仗那就不要打，喜欢才上场，不用强迫自己，也不要为了什么觉得亏了这种事情而强行上台。
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吧。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人，就是以感情放在第一位的嘛，是吗？精神建设。下一封邮件。发发。这邮件啥意思啊？这不是我那个 GIF 吗？这个当时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这个椅子就是刚才说的宜家买那个椅子，399来着。然后有一天，可能是怎么做完清洁还是怎么样，它有一个轮子掉了，就是三角猫，本来是四角定位嘛，也不是定位，四角固定那种。然后那天我又懒得修，就将就着又直播。结果有一次起来换姿势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但是由于我们的那个操作呀，还有那个走位啊，特别的精妙，所以你什么也没看到，对吧？要是换其他女主播经历这种大变故的话，那还不得啊，又上新闻了，对吧？是换姿势啊，这怎么就不是换姿势？我当时跪在椅子上嘛，就像站起来可能去倒杯水什么的。那时候我还戴眼镜呢。好了，去下一封。又没办法和朋友吐，真的很难受。是没有办法和朋友吐槽吧？它的标题是。发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他甩回来了，现在满脑子都很乱，真的。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啊，这个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就我想，好久没放出这张图。哎，那个把说分割的分一下，不要乱带 DOTA 的节奏。

他跟那个男性朋友，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算很大的事。互相说么么哒，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也不是死罪嘛，因为我也经常跟你们说么么哒，是吧？晚安么么哒，今天不播么么哒，是吧？今天有个广告么么哒，是吧？谢谢大家点个关注么么哒，是吧？就还好，是吧？么么哒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社交常用语，但是呢，这封邮件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把手伸过去，被他甩开了，说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啊？为什么他的男朋友不能出现在他的镜头里面呢？你又不是女主播，对不对？你要躲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等他视频完。除非说他在直播是吗？正说谢谢大家的火箭么么哒，你当然不能把手伸过去说啊，这男人的手，这是谁呀，啊？是吗？原来啊，你都是骗我们的是吗？房间里有男人，这个肯定不行。如果他不是女主播，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他不肯让你出镜呢？他在跟谁视频呢？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有男朋友？他有男朋友？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很严重，都让人很痛苦。谢谢皮皮熊的火箭。

怎么说呢，就看你要不要原谅他了。问题是肯定很大的，他又不是宋仲基、宋慧乔，还要隐瞒恋情是吧？大家都是普通人，哎，希望你慎重。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嘿，花得走。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是吧？你跟他隔着视频摸摸打，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事实是怎么样呢？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怎么好受怎么想吧。人生苦短。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可以把这个图片撤下去了。谢谢皮皮熊的火箭，谢谢寡人很兴奋的饭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嘛，人要经常的欺骗自己，才能活得快乐一些，真的。下封邮件是你是一个好人，一个 ATM。亲爱的发妈妈你好，最近有感情问题想要咨询，本人男，爱好女，相貌身高普通水准。我跟妹子已经认识有2年了，妹子属于可爱的类型。都是玩 cosplay 的。我们曾经也有过高于普通朋友的关系，经常单独约出来玩，还有一些略显暧昧的行为，轻搂，短时间牵手。但是在前年的圣诞节，我送了礼物，礼物里加了表白的小纸条，他收到礼物后就发语音消息，很直接的拒绝了我，那也挺干脆的呀。最近他发了一张朋友圈自拍，在我评论很可爱后，妹子主动找我私聊，就这样我们又聊了起来，并很快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妹子对我很关心，也表示很想找一个兴趣相投、会拍照的男朋友。本人都很符合。在之后的聊天中也问到我的工作、年龄等情况。前段时间我生日的时候还主动送了我生日礼物。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并不能经常见面，他晚上总是要打游戏，妹子比较沉迷游戏，其他时间也很难约出来，但是他依然会主动找我聊天，以及比较积极的回复我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他给我买礼物后没几天，说了自己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很好看之类的理由，因此我也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哎，她比较小公举，所以比较喜欢，希望有一个宠着她的男朋友。B， 只是想有一个嘘寒问暖的虚拟男友。C， 其他情况。这哪就接盘了呀？接盘，我们说的接盘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理一下啊。接盘是最极端的、最标准的接盘，就是说买一送一，

有可能手都摸不到，接盘好歹啊。就说，就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嘛，对不对？谢谢老萝莉的飞机。你们不要瞧不起接盘，备胎的位置是在接盘下面的，在这个绿茶婊的食物链里面，备胎是属于最底最最最金字塔的最下端，好不好？备胎是属于只付出没有回报那种，接盘属于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种啊，就是意外的惊喜，surprise 啊。接盘是不劳而获，哈。备胎不是的，备胎属于打白工、白干活。谢谢 Super 的办卡，但我觉得，当初这个妹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就是社会想得太过于险恶，大家都是普通男青年、女青年。她说当初她向人家表白，然后就2年前向人家表白，然后人家发消息拒绝了你。就说明是很实在的，对不对？就没有说，哎呀，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不断的要你付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人家不喜欢你，拒绝了你，OK。第二个是你主动说很可爱，然后他也找你私聊，你唯一有点纠结的就是说什么，他主动送了你东西之后。你回送了他礼物，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价值高多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不能，就是不能从单一的事件开始，就下定论。比方说，你长期就是他把你当 ATM，就是经常说我啊，老公，我想要这个，Honey，我想要那个，是吧？哎呀，今年新出的圣诞限量可太好看啦！情人节限量，美美美，再晚几天就买不到啦，加价1倍吧之类，这种才算吧。你只是给他送了，一些东西的，我就说不上 ATM 吧。啊，你给我买，哼！谢谢上述的小猪的办卡，主要是他这个说的是，他说我给他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我不知道到底。就能不能就由此得出把你当成 ATM 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谢谢墨染醉千山的飞机。就在你们看来，一定是 ATM 吗？谢谢天风云一的，这是一字吗？三张卡，四张卡，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而且别人还主动送了你生日礼物呢，对不对？很多很多，如果说其实你要衡量这个付出的付出和就是，如果说把谈恋爱当成一个生意，然后来算投入产出比的话，是不太合适的。毕竟你当初是要追人家的，很多时候谁追谁，肯定就是追的那个人付出要多一些。比方说，你会给他送礼物啊，然后送那个送花啊，送。就是请他吃饭啊，都是很有可能的。觉得心态可以再放平一些。有些，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往后看还有挑脚汉，就是说你往下看，这就金字塔的下端，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千金顶了，你是不是备胎还有待商榷？毕竟他已经给你回送了礼物了。

很多人就是送妹子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送的，还再观察一下吧。而且你这个 ATM 还是存取双右的，人家先存了点东西，然后再开始取的。

如果说你是在追求阶段，你的付出肯定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然后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了，这时候才可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你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感觉也太功利了。好烦啊！什么叫邮件没有念完啊？哦，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帮我录一下，非常感谢。哎呦，真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音频给录，给剪辑下来，就当自己的那个，当自己的什么短信铃声呀？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啦之类的。婆塞迪克呀！谢谢众人退至吾身后的。卡，谢山大王的五张卡。婆塞蒂克，至于刚才邮件里说什么 C 圈啊，什么 cosplay 啊，打游戏啊，他没有说更多的案例，就不再拓展说了。啊，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发消息找我说，他把一个大他3岁的小学老师给上了，就还行吧。但是他又还喜欢前女友，刚分手一个月左右，他和我说那个小学老师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只是青虫上脑了。如果他前女友回头，他会毫不留情的踢开小学老师。现在他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了质疑。虽然我觉得他是个渣男，但是他对男性朋友还是很好的。我没办法去评价他，所以想问问发姐。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喜瑞斯战队强无敌。是助教吗？啊？小学老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跟前女友分手了一个月，然后有了新的亲密关系，这不能从这个环节来看是符合正常的流程的，就不是说，他有女朋友，外面还勾搭了一个，他是已经分手了，心里还装着别人，不过身体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放下了吧，就心里还没放下，但兄弟放下了。其实从流程来说还好，就不算渣。而至于我想说哈，至于这种心里装着别人，但是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这个事情，可太普遍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前女友，或者说忘不了隔壁邻居的大姐姐，以及什么老板的秘书之类公司的同事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以想法定罪，就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不能说他一定会这样做。谢谢告白的飞机。好，咦，嗯。嗯，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我要跟大家想的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要求很高，因为要温柔。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些事情很难做到，就是说他分手了之后再找一个人，这是没什么好指责的。至于他心里还有没有别人，只要他不脚踏两条船就还行。但是呢，就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和前女友复合，你就不能这么做。你们还看过 Friends 吗？看过 Friends 就六人行，听着就很 excited 啊。六人行里面有一集，就是 Ross 跟那个 Rachel 本来是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嘛啊，你们也不用记他们的那个名字。他们一对情侣有一次吵架了，就说分手了。但是分手了之后呢，那个男的就去酒吧喝酒，然后不小心，当然没有什么不小心啊，可能就喝多了吧啊，毕竟编剧也是个男的，就喝多了，跟那个 bartender 就是那个酒吧的女招待好像在一起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说，就很震惊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啊，我们观众表示很平静，他就觉得啊，我怎么干了这种事情。然后这时候 Rachel 找上来了，他就指责他，他说你怎么这样呢。但是 Rose 呢，那个男的就说 We were on a break， 就是说我们当时分手了呀。所以说从流程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们复印店的女孩，哦，我靠，你这个中年人，叔叔好，就是那个不是酒吧，他喝了点酒吧，应该是就复印店的女孩喝酒了呗，没喝酒就没有借口了。复印店OK OK， 总之呢，就是说你的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在哪里了？你看你喜欢的女孩还会不会接受你？其实有些事情，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吧。就是说比方说你作为一个单身，有时候觉得哎呀约一约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会不会对你扣分呢？就是你们有时候经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很多事情只有零次和一百次，就无数次那种，真的。就是说从道德上没有什么好指责你的，但是从感情上你喜欢的女孩就没有办法接受你了。什么叫脸上挂不住？女孩子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笨笨的、蠢蠢的，比方说电脑啊，或者说体育啊之类的。但是在抓奸这个事情上，我靠，每个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第六感特别强。谢谢阿武特特的六张卡。世界上真的就是没有秘密能够永远保存下去，除非就是确实太小了。比方说你今天撒了个谎，说啊，我今天中午本来没吃饭，我打游戏去了，跟妈说我吃了，这种小事哈，可能不会被发现。但是像这种事情，基本是100%会被知道的。你看看你，说你看，特别是你约了炮，或者说又把谁谁谁给上了，这种说法很不好哈。谢逗比陈的游侠，你忍不住就要向你的兄弟诉苦，而且你还带着一定的炫耀成分啊。所以最后一定会说出去的。你看，这不就几十万人知道了吗？对不对？若要人不知，除非鸡毛外。
谢谢墨染醉千山的八张卡。他是诉苦吗？其实还是炫耀吧。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描述让人很不舒服，就好像是男的说我把谁谁谁给上了，女的就是女的，换言之就说嗨，我又掉了个凯子之类的，那种感觉不太好。如果想做一个更受女孩子欢迎或者更受欢迎的人，最好在描述上面还是多尊重一些。如果一般来说你把跟一个女孩子好过，叫把称之为我上过她，那你这个就以后就要走上邪路了，我觉得。也不是尊重异性嘛，就尊重人。而且你知道吗，你越不，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了哈，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这个话可太鸡汤了，我说出来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你把女人当物品的话，人家就会把你当凯子，人家又不是傻逼嘛，对不对？你把人家当做一个那种的话，人家就只，你看中人家什么，人家就看中你的钱，无非就是这样，真的。很多人，不管是小孩宅男或者宅女，那种不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他可能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有些事情他就不够圆滑，也不变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能够就像婴儿一样，他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真的，你要是就是所谓的真的什么女人如衣服的话，你肯定也就是要被当凯子，要被当备胎的。真的，啥是凯子啊？我想想啊，其实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人，但是我不能，我要做一个正能量谨言慎行的主播，我不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孩子嘛，就是人傻钱多呗，人家利用你那个人傻钱多这个优点跟你进行一些交往，对吧？但是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被当成凯子了，凯子还是有门槛的，就好像小白脸一样，对吧？我说话比较直，希望大家喜欢。有些事情还是就不必太过忧虑。就像绿茶婊也是有门槛的，对吧？虽然绿茶婊是一个那种贬义词，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有门槛的，对吧？女汉子没有，女汉子没有。谢谢，感谢这位送的飞机。

其实有时候一无所有也是一种好处嘛，就不用担心别人贪图你什么。你想想，一些死有钱人交朋友，还是挺很多时候挺困扰的，有烦恼嘛，觉得哇，这个人跟我发私信，老是给我加我好友，是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话，就无所谓了，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爱上了我的本质，欣赏我的内在美，才会想要跟我交朋友，就很容易就鉴别了，把那个来向你示好的人就分辨开来了，能看上我们的都是真爱，对不对？我知道他肯定不图我钱，也不图我长得帅。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妈经常说，哎，当然我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我妈跟我家，我家跟我妈，哎，反正一个意思吧，就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我有时候晚上在我妈那儿待了一会儿，吃了饭，她就要送我回去，走路送我回去。然后我说，哎，你送我回去，你还要单独走回去，你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晚上11、12点了。她说，我怕啥子吧？我一个中年人啊，身上又没带钱，我怕啥子吧？但是我就不知如何劝说他。我说我怕你摔跤，我就是怕你就是其实中年妇女还是容易被骗，因为就是有积蓄嘛。噔噔，现在报机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吸一下油。

0: 桃花镇要走向全世界了吗？冲出亚洲，走向全球了吗？唱得很好啊。
1: 我是你冰帝版的康，谢谢奔跑的五五版的康，就好像那种很多歌曲啊，比方说邓丽君，邓丽君当初也有很多国际版的歌曲一样。嘿，还有日文版啊，日文版我就完全听不懂了，我了解一下，草野哈。 我操，70万的播放量，有点高啊！日文我就完全抓不到江了。说的是啥？ 有人翻译一下吗？来来，那个日文专业毕业的罗叔叔，这个日语标准吗？我不太了解日文啊，这个标不标准呢？那小林出来说一下。 是日本人唱的还是中国人唱的？我不懂。我觉得听着好像蛮标准的。他是日本人，哦，真的国际了 ，international 啊。而且不管是英文版和日文版，这个小哥哥、小哥哥的声音都好好听哦。 当然，中文版就也很好听，超好听，都很好听。哎呀，不管是中文、英文、日文，都太好听了，就很国际，international。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谢谢光爱元气豹的飞机。 他们编曲都没怎么变，国际没有，我只是个小曲播，爱唱歌的小曲播。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啊！为什么前方还有高能？

实现了文化虚区啊，这是真正的文化虚区啊，同志们呢。谢谢于五毛的飞机6666666，而且这个口音很可爱。谢谢真的 SZ 的飞机，还有说是有点重庆口音，没有好不好，是日本口音。 Tokyo です，真的是日本人啊。他说日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但他说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嗯是日本人。中日友好，文化虚区。国际，这就很国际。这个我看看他的下面有没有介绍啊，好像是谁，这是谁唱的来，作词竹君，作曲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等一下，作词应该不是原唱，作词竹君，作曲编曲杠姐，日文填词石，白雪姬桃，帽子屋白鸟，子贡魔法，森中薛知会，白雪姬童话城，奇妙魔法刘，嗨呀，看来就是按照那个意思直接翻译的，对吧？我虽然日文一窍不通，但是我差不多懂了。这个，哎呀，这个人傻不傻呀？哎呀，这个有点可爱，就是他从中文翻译到日语，然后把歌词就是移过来了，然后又有人把日文翻译过来了，怎么说呢？就还蛮可爱的。还是有一点区别吧，感觉再翻译一次，再翻几次就那个了。谢谢社长逼哥开通的游侠，傻乎乎的。小矮子有宝物，皮诺曹是个骗子，大树长到了悬崖边，红色的鞋子继续跳舞，只有智慧的河水知道极光缺失的痛苦，还押韵呢。谢谢000的飞机，还有个摇滚版。这个优石先生是那边的歌手吗？还是那个是一个唱见之类的。就是谢谢皮皮徐我们走的三个火箭和三个飞机都在大气大气。这个其实太大气了。我不太了解日本娱乐圈哈，有没有懂的？他是一个歌手吗？唱见。哦，声音好温柔哦，好听，国际了。下面这封邮件是如何恰当的拒绝女生的要求。我刚才这扫了一眼，看成如何拒绝当地女生的要求，我心想这什么鬼，当地群众太热情了吗？谢谢蒸汽海鲜面的飞机。

发发好，我是您的一枚铁粉。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大学同学，20多岁，我们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最近他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是被追的，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不发了。他很感动啊，也算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吧。一见钟情还用着追啊？哎，所以我就随便聊聊，你不用当真。由于他俩上班地点比较近，所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基本是女生主动要求的。这似乎很甜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用他的一句原话就是，当女朋友主动来的时候，我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的，他不胜体力了。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你了解他？你了解他啥呀？你怎么了解的？你了解他到什么程度啊？你怎么什么都了解？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P.S. 我想这跟他自身也有一点关系。我记得他大学期间就有些尿频。好，所以他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委婉而又不失面子的拒绝女朋友的要求。他希望不要这么频繁。我说你。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他那种福分，谢谢南风轻语的游侠。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百科全书发发，所以在经过他允许后发邮件请您给他出几招，如果有幸被读到，后面我会转告他。最后祝发发青春永驻，事业长青，发容齐月貌，闭月难羞发，思想越狱。谢谢紫锦的高级雏琴。什么情况？哈，有些弹幕就很烦，什么叫放着我来？人家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吗？真的太皮了。

旱的旱死了，师兄弟就帮忙。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是我是你们，我觉得你们那看帖就审题不仔细。谢谢使臣咸鱼发的飞机。你看啊，他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是女生主动要求的，那说明就你那朋友就还挺拿手的，对不对？还挺在行的。不然的话，就是假设说一个馆子不好吃，那还天天吃，那不会是个抖 M 吗？就说实际上你这个朋友有点东西，对不对？你还在什么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实际上人家是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就频频回头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生意这么好，对不对？是不是？饥不择食的。好，在这里再拓展的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啊，厨师忙不过来，那就排位吧，不排队，你等位，美味不用等。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难道很多男生觉得天天鼓掌很好吗？问大家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天天鼓掌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可以回答好或者不好。

娜娜说会死的。啊，我真没想到是娜娜说的话。这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的？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从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比较侧面的，看出我们观众的年龄层哈。谢谢鱼腥草的飞机。哎，狼萌萌说不会死的。什么情况？哎，你们两个，房管，这说话就让我们围观群众就有点迷惘啊！谢谢鱼腥草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鼓掌好的，有可能是那种十分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那种，要不然就是就精力很旺盛那种，要不然就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早就很饿那种，hungry，饥渴难耐，焦头烂额。然后有些说，确实是，如果每天都鼓掌，就是有点吃不消的，估计就是那种快30的中年人吧，要不然就是已婚夫妇、老夫老妻了那种。据说40左右的就对这种事情很恐惧了，还发明了有一个特有名词叫做"交公粮"，是这样吧？对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狼将？我很难把你的发言跟你的形象联系起来。

0: 伊泽瑞尔，写红豆泛泛的飞机。
1: 总之呢，我觉得这些不管什么事情哈，也不管你多少岁，都还是适度为好。哎，这句话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什么叫来着？年少不知，贵，老来空流泪。还有什么？当初什么妻，如今不能依，为何不能依？只因当初妻。我没说全了，我想就是也应该懂。还是适度为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们有那个就是性别壁垒。我永远无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真实感受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大家的描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就猜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我是女生嘛，这一点就算去了泰国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只能猜测。师傅傻一宿，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当初迎风尿三丈，如今都在脸上啊？后面一句没看到。天天哭，泪水也会干。七匹狼。哎，七匹狼这个牌子，突然一下就被你们带歪了，我操！七匹狼不是出男装的吗？

一些萌萌的飞机。所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谢谢萌萌，谢谢小叔要娶小啾啾的酬勤。这封信其实就还好，但是没想到，就带出了这么多股东的故事。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狼萌萌变成狼萌萌了，哎呀！心中还是有点唏嘘的。

0: 我觉得你们这圈水友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太油了，
1: 太皮了，太油了。谢谢张大佛爷办的卡，谢六村村长办的卡。
0: 从小林开始，狼将那些，哎呦，没有一个不皮的。
1: 谢谢天之玄音办的卡。
0: 好的，怎么叫随主播了？我们主播天天都是就是传达正能量，跟你们说一些人生的真理，还是还有人说什么？先骚弹幕说以后不许就吃茄子吧，说，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一个开了一个673373的股东小会，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同学，这个楼主发邮件的楼主，就转告他的同学，如果再遇上这个问题，就吃茄子，是这样吗？他说，就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多吃点茄子吧。Eggplant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我推荐你吃，这样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这可能是这史上最便宜的药物了吧？像以前的，不管是啊腰子啊、生蚝啊，都贵的鸭皮。现在终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茄子谁都吃得起，嘎，就好起来了。已经不，要涨价。生蚝哪里便宜啊？生蚝10多块钱一个，还是20块、10几块钱一个？还便宜啊，这位同学，皇帝了解一下。还遇事不吃茄子，谢谢我要一个泽办的卡。茄子要断货了，我也不知道生蚝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谢谢贝狼吃的茄子的飞机。广东人表示生蚝不贵。哎，是啊，我小时候住在广东，生蚝挺便宜的，现在吃不起了。当当当当，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是不是就是那种都市小说呀，真的会有那么主动又积极的女朋友吗？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我现在不爱上网了，我现在就天天养生嘛。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经常就看见那种论坛里有些人发帖说，哇，自己交了一个，当年啊，交了一个90后95后的女朋友，哇，吃不消。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吹逼的装逼的成分，就很多。因为他们经常也会发自己什么啊，年入2000万，房子200多平啊之类的，就家产2000万，还有说自己哇，这什么都抢，这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但世界上肯定是有这种人，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呢？就好像总有中彩票的。Are you？ 我上的什么论坛啊？哎，这种论坛可太多了，只要是男性论坛就逃不开这些。真的，所有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我身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好了，去下一封。
1: 亲爱的发麻你好，这是一封来自贫困山区的信。哦，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希望发麻麻能够帮我参考参考。我有一个亲哥哥，我俩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他大概从今年起就开始没有上班了。还好吧，你这2018年1月10日给我发的信，也就十天没上班，还好吧。这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你说今年没有上班，你是1月10号给我发的邮件，你如果说去年开始就没有上班的话，我觉得稍微休息久了一点，1月10号真的就还好啊。他说每天不是上网就是跟朋友到处玩，家里人都让他出去找工作他也不去。在我今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去年啊，因为今年6月份还不存在的嘛。他说从我去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玩。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有一直有钱供他到处玩。我问他，他让我不用管，可能是网贷吧。我就一个说一个不怀好，接下来就有悖观的推测。8月份我就出去工作了，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都会跟我诉苦说，你哥还在家里玩，让他去找工作也不去，都快玩了一年了。每次我打完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直到一个多月前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某某贷款公司。哎呦我靠，哎呀，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呀。你哥在我们这儿借了一笔钱，都有好多天没还了，打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帮忙通知一下他。当时打完电话我就问哥了，他说是骗子，让我不用管。然而在前几天又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也是来催钱的。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催款的新闻，心里真的是很担忧，而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个事儿，不想因为这件事而让我哥和家里产生过大的矛盾。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多少存款，不能帮上我哥的忙，心里是真的烦，希望发妈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提前祝发妈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越来越美丽。还干嘛，赶紧告诉你家里人，不然利滚利过几天就该欠了十几万了。除非你跟就是你跟你哥也不是感情特别好，你们家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不然的话真的赶紧还啊。我经常就收到那些私信啊邮件，就是找我借钱的，都是说哎呀，开始只借了3000，后来利滚利滚成了3万，发现你借我5万，我以后还你之类的。越拖得久越难解决，他又就说这又不是房贷，拖得久就越爽，但是现在其实利率上浮了，就也不是很爽哈。这种高利贷耶，好不好？我估计还是你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有点就是管，就是有点溺爱孩子。像我妈，我要是在家里多玩2天，她就怀疑我被公司开除了，就催我赶紧去上班。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愤愤不平，因为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都曾经有过那种有一年不工作，就是那个 gap year 好像叫，就是哪一年不辞职了不工作，把自己的存款拿出去挥霍，去旅游什么的。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嘛，我的存款比他们都高，但是我就是没有下不了那么决心，没有那样的勇气，就真的辞职然后出去游山玩水，就心里面总是很焦虑。我感觉就是那种我在那个，如果说我有一年辞职去出去玩的话，我在旅行途中就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就那种感觉。就家里教育不太一样嘛。股市还好，没投多少钱，比较有危机感。
0: 像当初我不是来做主播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效益不好，然后老是接不到单子，就没生意嘛，在公司也是闲得发慌，天天逛淘宝，还没钱买，不敢买，其实有钱，有那么点存款，不敢买，然后很多很多设计院也倒闭了，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啊、同学啊、同行啊，就很镇定说，生意不好，正好休息啊，哇，还有基本工资拿，美滋滋，就很淡定，但我就很焦虑，哎呀，干点别的。然后过了，其实今年又好起来了，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他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游手好闲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我们这个行业特性呢，就是很辛苦，然后收入比较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很让人想说，哎呦，我太累了，手上有点钱，哎呀，休息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像一般的行政工作啊，就没这种想法。心扉凯达又跌了，我就还好，其实跟我这种人相处的话可能会比较焦虑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对自己要求还好了，比不上那种特别特别有野心的人，就好像爸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些孩子要求他考80分，有些孩子要求他90分、95分、98分这样的。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特别有上进心啊，不好意思夸自己，还行还行。另外，说远了，我怎么说到这儿了？就说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闲着不玩啊，是很不好的。一般如果真的是从上一份工作到上一份工作特别忙、特别累，休息个两三个月差不多了。一直休息下去，一般家庭是就是那个很难承受的，也不太好。你们以后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特别不错的话，会容忍孩子这样吗？啊，闲着不玩，就闲着不上班，说错了，讨厌。你就是那个哥哥，你很羞愧，真的吗？办卡。是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比较普遍，我觉得玩都行，闲在家里玩都行。你如果说有一年真的不去上班，那我肯定说我这一年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玩，才对得起我休息这一年。如果说我有一年不上班，我只是躲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就是休息的时候，就玩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玩。天天打游戏，也没见你上王者。就比方说7天假，有个长假，出去玩和，比方说去啊，说大点什么欧洲。

0: 一个蓝色的弹幕说，我就是那个哥哥，我很羞愧。然后看见又看见一条蓝色的弹幕说，可是我工作了十年，休息一年有错吗？好，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位我的哥啊，这位哥是你吗？我跟你说哈，如果真的是你，我没有点开你的 ID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如果上了十年班，休息一年没问题，但是你上了十年班，就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了呀，你怎么还跑去爸妈家里玩游戏休息呢？你工作了十年没套自己的房子过舒适的日子吗？人呐，要独立，那一年你就算不上班，你也可以不告诉爸妈呀。哎呀，这就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关键在于你明显就是，如果是那个是这个剧中人哈，你明显就没有太多存款，你都借了人家高利贷了，你花自己的钱休息一年完全 OK，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哈。你想想，我们平时就法定休息日，周六周日，还有什么黄金假期、黄金周，还有什么暑假、寒假，那都是法定的。我们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休息两个月，怎么了？那时候还不要求我去上班呢，爸妈看你都不顺眼，真的就巴不得你出去卖冰棍打工那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在家里休息一整年，还要那个，就是用，不是用自己的存款，就是用爸妈的钱生活的话，你爸妈肯定有意见啊。所以人啊，还是要独立，高利贷碰不得。你们以后也要小心，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亲戚之类，他一直没工作，但是一直有收入，大家一定要警惕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像高利贷这种东西，碰不得。有些就是高利贷，有些就是非法所得了。我想起那个电影里面，这是外国电影啊，就是那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哈。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很有钱，也没看他做什么事儿。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在那个贩卖毒品之类的，哎呀，就很可怕了。我看的那个《美国丽人》啊，随便一说。谢谢张三的锅锅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谢谢金霞的高级酬勤。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1: 这个是啥？完了，这是我好久以前选的邮件了，我已经忘记怎么帮助他了。这个邮件叫做求发姐解惑，发姐来猴啊。今年22，误入网赌变老哥，如今网贷一堆，大概5万，工作还没落实。今年2月，我妈为我还了一次钱，我家庭不是很富裕，如今又入苦海，真的感觉没什么希望了。天天都是还款日，天天都得拆东墙补西墙，马上坚持不下去了，望发姐指点一二，愿回复。哎，其实5万块钱也不至于就是苦海吧。我觉得特别是男生啊，在当今社会，我觉得挣钱只要肯吃苦，挣钱的那个路子不要太多啊。比方说那个什么滴滴、饿了么是吧、美团、快递，对不对？很多都是只要就其实门槛不高，只要你会开个车，就但不是我这种车，就会骑个摩托就可以上岗，然后挣的也不少的那

赌博真的就很没意思了。你们还记得锤子的创始人老罗当初说的那个关于赌博的那一大段谈话吗？他的赌场设置，那肯定是成功率很低的啊，怎么可能是五五开呢？对吧？哇，赢的几率和那个输的几率都是 50 to 50，是吧？50%。那赌场开来干嘛？是吧？就天天就看着赢的人把另一半人把另外一半人的钱赢走。赌场开那么多年，是吧？交租金，交水电费，还请大胸服务员，那不是血亏吗？是吧？肯定就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吧？除非你遇上 bug 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赌啊，是吧？没有前途，真的没有。小赌怡情啊，大赌就家破人亡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偶尔拿五块钱啊，或者5毛钱打打麻将倒没什么。我一直提倡老年人打打麻将，活跃一下那个思路。说天天待在家里容易，就有点那个缺乏跟别人交流嘛。很多老年人就是中午吃了饭，早上逛公园，下午打麻将，晚上跳广场舞，一天充实得不得了。买股票算赌吗？不算吧，这叫投资。哎，你们这些隐身。其实我知道很多那种巨富家庭，就是真的家产上亿的人，也赌博，而且输赢也很恐怖，就输赢就上亿了，是吧？咱这时候就不说是谁了。我觉得，如果你想挣钱还贷，真的想下决心挣钱还贷，就狠下心去做苦力啊，是吧？送外卖呀，送快递呀，就去挣辛苦钱。你如果是找别人借了钱，或者说，啊，比方说，我今天脑子糊涂，心一软，把钱打给你了，但这个不可能哈，是吧？这比中彩票的几率还要低，低1倍，对吧？你钱来得太容易，你又不珍惜，你得一块一块自己挣，你才知道哇，很辛苦。你的钱就是妈妈给的，你看你工作还没落实，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你爸妈给的生活费，你不知道挣钱的辛苦，你就不珍惜，觉得。妈妈给我500块钱，我要是赌一下变成5万，那岂不是爽死了，是吗？哎呀，我没买过彩票，我觉得，哎，其实也买过，是吧？可能就买过几十块钱的吧。有一阵子彩票刚出来的时候就比较火，就可能人人都会买个几块几块的，几张几张，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以自己的意愿，每周去买一张那个彩票什么的。最开始很火，就彩票就像一个新产品，大家有新鲜感，觉得一夜暴富哇就在眼前。那时候很多人都去买。现在不是大家都不怎么说什么哇，希望中彩票中500万，因为500万还不够买房子呢。彩票刚出来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现在网络发达了，觉得这些彩票啊，还有什么，就路边那种刮刮刮乐呀，就觉得可能猫腻太多了，就是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就不参与。而且男生比较喜欢这种。单车变摩托的那种刺激感，女孩子就要脚踏实地一些。说实在的，很多很多陷入赌博的那个深渊的老哥啊，是吧？都是男的，是吧？都是老哥了嘛。女的虽然也很多爱打麻将，但是总体来说比例要少一些。不是前阵子出了一个什么？
也不是前阵子嘛，可能去年出了一个新闻，说某地然后举办了一个那种刮刮乐现场的那种，然后最大的奖是一台汽车，还是20万还是多少，然后最后大家刮来刮去都没有人中那个最大奖，然后有一个人出来心想，我靠，没剩几张彩票了，我来全部包圆了多划算，因为剩下的彩票里肯定就会有那个大奖嘛，然后剩下彩票全买下来，金额还低于大奖的金额，他觉得太他妈划算了，就全买了。然后刮开发现没有，根本没有大奖，实际上是个骗局，我靠，炸了。

我连那个以前公司年会抽奖都没中过的人，我就不指望彩票了。你想年会是吧？一个公司也就百来号人，1%的几率，你想，你都中不了，还想着什么呀？是吧？还想这，我觉得没那个命。大家平时就玩玩就行了，是吧？平时随便打打斗地主就可以了，什么不要参加什么赌博，也可以参加一下6733的余额抽奖，1毛钱，这个嘛就是标准的小赌怡情了，是吧？经常我也是就是以身作则，平时也跟你们说什么，哇这个事情我很有把握，我赌100元，这就是一个人民的老艺术家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个没用，哪怕赌10个100余万也才1块钱，是吧？真正的小赌怡情。好，我去下一份邮件。如何最小伤害对方的提出分手？我有个女朋友网恋，然后现在想分手，问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网恋能有多大伤害呀？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网恋就是一种电子宠物吧，就是你想要给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还有点困难呢。网恋不是我，在我心中，网恋不能算是真正的恋爱。大家就是在网上聊聊天、聊骚话，是吧？就是互相有好感，怎么样？你没有进行到，没有奔现的话，我觉得算不得那个，算不得真正的恋爱。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我现在想分手，怎么分才能让对方受伤害更小？这个提问的方式让我想起以前，好像在知乎吧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也不是段子，就是很火的那种主题。就说一个人提问说：“我去相亲，如何让相亲对象讨厌我？就我不想相亲，人家逼我去的，怎么表现才能让对方讨厌我呢？”大家都纷纷回答说：“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刻意，人家就会讨厌你的。就好像说，哇，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怎么样才能输得很自然，是吧？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网恋真的就那么回事儿了，是吧？你不会对人家造成太大伤害的。”网恋，就像单恋一样，虽然有时候很痛苦，但实际上单恋失败并没有真正的恋爱失败受伤大。谢谢555审判的粪卡，借钱就，万一真的借了怎么办？然后你就沉迷了是吧？天哪，这么好的。

女孩子再多借点吧，最后就被抓起来了，是吧？借了1000万，是吧？哎，我就是借钱虽然是一个方法，但是万一碰到了就很好的女孩子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你怎么办呀？谢谢胖团的飞机。然后网恋怎么分手伤害最小，我觉得就很简单嘛，是吧？就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是吧？找款游戏沉迷进去，要不然就是最近的吃鸡，是吧？农药，是吧？然后人家发消息不回，电话不接，是吧？一心扑在游戏上，你就像一个，是吧？正常的男孩子一样，也不用刻意什么，人家自然就跟你分手了，是吧？八姐借我1000万，我真的没有1000万啊，欣欣，我的股票跌了20%，而且我的股票没有卖掉，我没有钱啊，欣欣，660行不行啊？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沉迷一款游戏，不理女孩子，人家跟你分手，或者说你找一款游戏，让她沉迷进去，她在里游戏里找到老公了。你们也就和平分手了，是吧？搞不好人家还觉得，是吧？很对不起你，是吧？真的借你钱了呢。本来异地恋，特别是没有线下真的交流过的，是吧？就是个电子宠物嘛，对不对？天天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恋爱。人在网上表现的有些人呢、在网上网下他是有双重人格的，就是在网上觉得哇一律很狂野，是吧？我想说啥就说啥，谁也别拦我，是吗？喷死你。然后网下还比较老实，因为打不过谁。有些人在网上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真实的性别。我觉得恋爱还是要奔现。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比方说女孩子在网络游戏里爱上了别人，成为了别人的老婆，是吗？跟你分手了，你就很受伤，人家受的伤害就真的很小，是吧？就怕你受的伤害稍微大一点点，发的邮件弹幕又要满屏绿。你如果真的想让对方受伤害最小，你就让对方对不起你。好了，去下一封邮件。发姐，异国恋问题。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今年暑假实习时认识了一位台湾女生，我很喜欢她，也有跟她表白，她说也喜欢我。前几天除夕的时候我们睡在了一起，第二天要分别，她要回台湾继续读书。哎，等等，怎么台湾变成异国恋了？我靠，这个小伙子问题太大了。那个超管把他的 ID 记下来，举报了。异地恋就异地恋嘛，你一个锤子国呀，而且是吧，你还是一个大陆人，你说出这种话，我靠呀，哎呀，难受。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然后继续念哈，他说走的时候他和我说不要再继续联系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我说好，那就把这当做美好的一段邂逅。可是昨天帮他寄了明信片，给他发了消息，我首先又打了句 I'm glad we met， 他打来电话，他哭了，我很难受，心里无助，我该怎么办？发姐，我也很难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一下历史和政治书。
哎，这位同学啊，是吧？恋爱都是小事儿，政治立场，立场很重要，是吧？太可怕了！谢谢商池的飞机。我先切回去，免得出事儿。不过就是抛开他说的那个说的这个叛徒问题，关于异地哈，其实我觉得，异地除了电子宠物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很多时候啊，谈恋爱啊，就是为了第二杯半价啊，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如果吃东西都吃不到一起，比方说你是南方特别爱吃辣，他是江浙沪特别爱吃甜的，可能你们吃饭都会有很多矛盾。前阵子不是微博上还有一个热点话题，说什么南北买菜的差异，当时我就看见很奇怪，我说买菜有锤子个差异啊，是吧？有个串串差异。后来那个我点进去一看，说北方的人民，哎不对，北方的大家都是买菜都是十几斤十几斤买的，我们这边就是几两几两几个几个的买的，是真的吗？是吧？我就没去过几次北方，我当时去北方的时候都是冬天，我觉得我自己脑子有病，有冰蹦是吧？有包是吧？就北方很冷嘛，然后我冬天去被冻得直打哆嗦。然后我当时很羡慕北方，就是冬天他们冰箱可以不开，很节约电，就是什么菜往窗外一放就可以了，拿进来的就。而且室内又很暖和，是吧？冰糕啊，什么饮料都放在窗边，想喝打开窗拿进来就可以了。他们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他说北方人，买那个菜都买很多，就什么几斤几斤的买。然后我们这边，比方说买什么葱啊，买什么鸡蛋啊，几个几个的买。有些人说就是南方太潮湿了，就囤不住菜，也有可能。我想起以前我也题外话，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家里买了一个打印机，我妈为了我学习买了个打印机，当时我骗她，我说我很爱画画，我要把我画的画打印出来去杂志社投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忘记了那时候的思路了。总之，我就是有打印机，但是没有打印纸。然后自己画了一些那种漫画，然后想打印出来，我又没纸，我怎么办？我就去电脑城买纸。然后那时候很小嘛，我现在就很个子很小，那时候更小是吧？我去那个电脑城就找那个老板，老板。我买点复印纸，那你要多少啊？我说十几张就够了。然后人家说，就扔了一叠给我，说哎，不要你钱了，你走吧。我说谢谢老板，说很开心。然后那个之前说那个南方人买菜也是，就有些南方同学去北方买菜，说老板我要两颗蒜是吧？请问多少钱？老板就扔给你两颗，说啊不要不要了，自己走吧走吧。小孩子吧，就很容易就博取同情，也没什么钱。而且我小时候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我戴很大个眼镜，这么大个眼镜，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实孩子。谢谢双十的飞机，谢谢 King MQWL 办的卡。
谢谢范儿最牛批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很荧光棒。嘿，缩小一点。这是个女孩子的邮件吗？我小时候就看着真的像一个成绩很好的人，就土土的，穿得很朴素，戴个大眼镜，跟那些时髦的小姑娘一点都不一样。但实际上那时候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爱看漫画，爱打游戏。人家老板以为我是那个读书读成的近视眼，实际上不是，是打游戏是吗？看漫画看的。谢谢阿 Sir 沈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老实的女生该怎么办是吧？哎呀，你可问对人了是吧？全斗鱼就我最老实。来跟你说一下，发姐好，我是你的女粉，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希望发姐帮忙解决一下。我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内向和老实，就是那种很听家长和老师话的孩子，但是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家人都比较担心我的感情问题。我之前谈过两个男朋友，都是异地恋，第一个谈了一个月，期间都没见过面。咦，这个算啥谈啊？这不是电子宠物吗是吧？第二个在一起也是一两个月，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一个是大学同学，一个是高中同学。第一个分手到第二个在一起中间隔了半年，都是男方追的我，第一个追了两个月，第二个追了半年，而且追的时候很认真。追的时候很认真，真的做到了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不停地给我寄东西点东西，都知道我的性格，所以都说以结婚为前提的在一起。我当时每次都觉得可以在一起试试，可是答应了以后他们的反应都一样。刚开始还好，但是慢慢的就都不理我了，就变成我主动找他们，找了也是爱搭不理，最后变成完全不理。我一问都说找到新的女生了。诶，感觉有点奇怪哦。发姐，我真的好郁闷，在一起的期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对方的事，甚至跟其他男的完全不说话，而且都是对方想要什么我就买给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开导他，没有主动要过礼物，从来不做不吵不闹。男方也都承认这些，但是最后全去找别人了，说分开的理由是我家没钱没背景，我没能力，长得不好看。哇，这个说话很伤人啊。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是他说的背景，追我前他们都了解，不存在在一起了才知道。我感觉自己连备胎都不如，就是个千斤顶，一直给人过渡。发姐，我该怎么办？我每次都是认真相处，结果都这样，我是不是要祝孤生了？求发姐翻牌。祝娜娜事业长虹，越来越美，永远18岁。其实我觉得有些同学是吧，一听说女孩子被甩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人家是不是长得不好看。我觉得可能不是，你看他这里说了是吧，那个追两个。谢谢娜娜的飞机，谢娜娜还主持了节目啊，我还看了一下，一直发出爽朗的笑声，跟单车老师他们一起三人行铿锵。然后他们说，就是这俩，他交了两个男朋友是吧，都是男方追的他们，所以我觉得男方追女孩子起码就说颜值应该是过关的吧是吧，就不存在说什么女孩子长得不好看，你开始难道看不出来吗是吗？就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太老实了，可能是有点闷，就可能有点那种木头美人儿，会不会？你看他说第一，我们先鉴别，就是鉴定他的相貌没有问题，第二个他说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对方的事情，
然后本来大家就是主动追他，但是到后来就慢慢的不理他了，就变成我主动找他们，找了也是爱答不理，最后变成完全不理。会不会就是这个女孩子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比较闷，就比方说距离产生美嘛，你们有时候看到一个比方说超市的收银员，或者说小护士，甚至是银行柜台的那个柜员，或者说大公司的前台，觉得哇小姑娘长得好可爱哟，然后你去追人家，追到手之后就觉得咦没有共同话题，好像聊不到一块去是吧，但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你渐渐就没有兴趣了。小护士其实没有什么小护士，我去过很多次医院，因为我妈是一个老病号啊。我看见小护士就紧张，我喜欢那种就是年纪50岁往上的那种资格很老经验很丰富的护士。小护士就长得好看，但是戳你的那个血管大概要戳5次才能打进去，很可怕的。你不要光看人家好看，你们会付出代价的。哎，这是题外话啊。你们就是除了在某些电影里喜欢看到小护士以外，你们去了医院真的不喜欢看到那种特别年轻漂亮的小护士，肯定技术不过关，真的。你要长这么好看，哪有那个精力好好读书啊，是吧？根本没法专心，真的。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讨厌。快跳！5次是什么呀？不是说这个地方扎5次，你们可能就男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你们男孩子那个血管比较粗，像我这种小个子又很瘦的女生啊，我的血管就很不好扎。看，你们那些血管就筋呢，都是凸出来的嘛，我这些找不着，我一般是戳这儿戳不到，戳这儿，好，然后再戳这儿，再戳这儿，很可怕的。我以前就是每年要去做体检，就是查那什么肝功啊乱七八糟的，每次都没有，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基本上。I'm all about the bass。 哦，有些说胖的才不好扎针呢、啊。哦呦，哎，你们说的也很有道理，我觉得就是你们很有发言权，就说胖子到底血管明不明显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比我更有发言权。我还是就是发表观点太草率了。我觉得血管细也不是说有那什么。其实他这个现象哈，我觉得就可能跟我们一些颜值区的小姐姐一样，就是可能你看着封面觉得哇好漂亮哦，点进去然后待了5分钟就觉得就是说有点无聊想走。有时候确实很漂亮，进去刷了一个火箭，要到了人家的微信，但是也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我觉得啊，颜值在恋爱当中啊，就普通人啊，你不是说那种倾国倾城的真的很漂亮的那种，像范冰冰啊，什么斯嘉丽约翰逊啊，哪怕她是个哑巴我能跟她聊一天，是吧？我们就不讨论那种特别极端的例子，我们就讨论普通人，就是一个好看的脸呢，有时候比不上一个有趣的灵魂，哈哈。鸡汤来了，就是有共同话题、共同爱好，有时候比长得好看更重要，真的。有些那个，我以前喜欢泡论坛嘛。然后我上网很早，就10几岁上网啊。那些老网虫啊，有时候会在论坛里发。

发表自己那种结婚多年的一些感受是吧？第一，他说：“哎呀，再好看的姑娘其实也就这样是吧？主要还是看性格合不合得来。就是如果长得好看又很作的话，哎呀，真的受不了。还有就是说，你们年轻人都喜欢那些瘦的，但是作为一个啊中年老男人，我告诉你们，有点肉的才是最好的事。”哎，谢谢喂不喂秧的粉卡。当然颜值也是很重要的。噔噔噔噔噔噔，对啊，不是最近流行一句话嘛，就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是吧？

谢谢大家的那个荧光棒，还有就是饭卡。我不是，我就是，嗨，我跟你们说哈，当然就是这句话很流行，但是如果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话，是吧？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就可能颜值就不是特别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这个下一封邮件的标题叫做"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还厉害"。

发姐你好，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上职校第三年了，但是我的同桌一直没有变，因为我们关系也不错，上课他睡他的，我玩我手机，有时还说笑。但是我们班来了一位其他班的学生，我的同桌和他是好朋友，他把他介绍给我，我和他家都是同一个方向，于是我们迅速就成为了好朋友。有几次他和我玩游戏都不和我同桌去打球，还一起回家，我们不是 gay 好吧。后来我的同桌对我关系越来越差，有时还无缘无故的说我几句，在同学背后说我坏话，下课见面都快要打起来了。我真的还想和他做好朋友，发姐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要去甩锅，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明显是他做的不对，就楼主做的不对，为什么要怪你同桌的嫉妒心呢？是吧？你的标题是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还厉害。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 gay 不 gay 的没那么夸张，很多同性之间的友情啊也是有一些排他性的，也会吃醋的。你想想，他同桌本来跟这个楼主是吧关系挺好的，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楼主，结果没想到楼主跟新来的好上了，就不带他玩了，是吧？这个人家就很难受了呀，是吧？我小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是吧？我在小学的时候有本来我跟一个女孩子关系挺好的，那个女孩子姓罗，后来又来了，就搬家来了一个新的女孩子，姓张，是吧？然后他们俩就突然好上了，我觉得很难受。而且就是他们有时候就像情侣一样，比方说小孩子的时候就没什么娱乐嘛，不像你们现在是吧，打打游戏，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健康，是吧？周末的时候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就那种操场上面打羽毛球。然后我们几个其他的女孩子呢就很正常的打羽毛球，但是他到了那个小张和小罗的时候，两个人就特别磨叽，是吧？就笑来笑去的打来。磨叽半天打不出去一个球，打出去球说哎这个球不算，是吧？就想两个人多打一会儿，就在我们旁人看来就觉得很不爽，就是故意延长两个人在场上的时间。其实这个都是正常的，不是说非要 gay 的。谢谢 Kelvin 小霸王的国际出勤。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男生啊，就是比方去游戏机啊，或者那种我们家乡话叫做轮侠，就是比方说打羽毛球或者说打乒乓球，就三个球就下了，是吧？三个球就下了，是不是叫轮下呀？我们家乡话叫轮下，总就三球定胜负嘛，就换人。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关系很好，然后打球的时候就很磨叽，明明输了说哎呀那个球不算，哎呀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吧，这就让旁人就不太舒服了，是吧？哦，叫接下，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楼主说的是吧，不管你们的爱情或者友情是不是
真实或者说真心实意，就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合拍，但是在你那个同桌看来就是哇失去了一切，本来我有两个朋友，结果两个朋友好上了，我变成了孤家寡人，他肯定很难受的。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多多多多在意一下朋友的感受，朋友很多时候比女孩子啊这些就是更长久一些，心态就肯定崩了呀，对吧？而你这时候就怪人家嫉妒，我觉得这个锅甩的有点偏，是你不太对的。谢谢欧玉两个办的卡。谢谢马克威尔逊办的卡。小时候我觉得朋友是很重要的，长大了二十来岁的时候，或者说你们比较早熟十八岁左右的时候，才一天到晚就想哇女孩子啊男孩子啊恋爱，以前都是小伙伴之间玩来玩去的，以前男孩子会觉得哇女孩子好麻烦哦，女孩子会觉得哇男孩子好脏哦，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在操场上玩游戏，然后又不太注意卫生嘛，回来的时候臭烘烘一身臭汗的。这不是我的想法，我转述。谢谢老莫的感觉的。

0: 也充气小丸子的饭卡。你们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就觉得自己喜欢女孩子了，就是有那种萌动啊，好像就是从生理角度来说男孩子要晚熟一些。我觉得一般来说高中或者说快一点的初二初三之后才觉得才就是真正的想要接就是异性相吸吧，应该在之前也就以玩为主啊。有些说幼儿园的，天哪，以前我小时候喜欢过一个小男孩，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他，我就觉得他长得好看，但是我朋友知道我喜欢他，就经常笑话我。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晚熟的人，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哎，不知道彦祖在哪里，可能在美国。谢谢 AXH。 那个小男孩姓张，他好像喜欢另外一个小女孩。谢谢纳西尔丁的高级车企。哇，这么长，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吧。谢谢纳西尔丁的高级车企，集美貌与智慧，智勇双全，才华横溢，放飞自我的发姐雷猴，我是你的远方亲戚，一名有着弗兰血统的忠实游戏粉。胡兰也是等一下还有孩子，所以听发发的川普觉得格外亲切，非常喜欢看你打游戏。是你妈够精虫我，谢谢你的飞机。觉得你对游戏的吐槽是我看直播的最大动力，老实说我是被发发的邮件环节吸引了。听室友说你直播的游戏环节异常有趣骚气，所以我就关注了你。平时听发姐唱歌总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味道，你虽然没有大众女歌手的波涛汹涌，也没有维密模特的傲人曲线，但是你那异常优美的音色却是你最大的魅力所在。发发的歌声呢，非常能安抚人的心灵。哇，读完这一段我要膨胀了。或许你的歌声没有铁肺般的强度，但是你却有种更为纯粹的力量。这是翠鸟邮件啊。你的歌声往往能触动大伙心里最深处的那根弦，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这教科书式的，这教科书式的舔，脆黄。你的歌声蕴含着最为纯粹的力量，它或许没有那么强大，但也不容小觑吧，小虚啊，这便是你，应该打错字了。小陈一发说了这么多那么多，我其实我想请发发帮忙鉴赏下我唱的几首歌。现在我快大三了，我一直有一个主播梦，我也喜欢玩游戏，喜欢单机，喜欢 OW 去，就面面相觑那个去吧，好像是。他说，所以我想向发姐咨询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就是做主播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只能当成副业，自己还是先要找好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做好主播嘞。 PS 附件里就是我唱的几首歌，都是用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希望发姐能看在我夸你的份上，每一首都打开来听一下，小弟不胜感激，音量调大点方可放心使用。好，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吧。哎呦，道姑朋友很有自信啊，看来是一个实力派翠鸟啊。那我们各位格莱美准备好了吗？道姑朋友啊，这首歌这音域跨度还是蛮大的。
1: 那年长街成一阵浓，策马同游，烟雨如梦。 檐下多余望尽一双深邃眼瞳，
0: 直接低了八度唱的。

0: 是否亲自先来都空洞，一笔一画斟酌着奉送，甘愿卑微换个笑容，或沦为
1: 格莱美真的很严格。
0: 爱你深深
1: 我听一下他那个最高音。

0: 也就是说翠鸟绝育了，哎，太严格了。觉得作为水友的话，就基本是一个6、7、3、7、3普通水友的那个平均分吧，是吧？你说他有多差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突破很多观众。比方说什么某啊某呀，或者说，哎，我就不点名了，是吧？但是。虽然他就是6、7、3、7、3普通水平，不过我觉得作为他想以这个才艺来当主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缺乏一些灵性。可能他打游戏还不错是吧？后面是他的。游戏介绍是吧？迷你忍者，这个我就回头看了，视频我怕太长了，在邮件环节里唱看比较那个耽误时间。这样就是我看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这个孩子确实挺有礼貌的，是吧？夸我也夸得很实在，是吧？别出心裁，我觉得。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再听一首歌，是吧？那第二首歌是那个《人间》，是吧？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再听一下，《Baby One More Time》是吧？《One More Chance》，给翠鸟一个机会是吧？翠鸟军团，也就1分多钟啊。
1: 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音准比上一首歌好。
1: 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0: 你们觉得呢？
1: 所有感情都
0: 要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1: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
0: 谢谢少，我是少高荣的骑士。
1: 但愿。

0: 啊，这里这里音准就开始
1: 你以后每一个梦
0: 没了，
1: 不会一场空。
0: 好了，已经鉴定完毕了，确实，我觉得如果游戏打得好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个游戏主播。刚才那个他邮件里面说什么，附件里唱的这几首歌都是手机酷狗唱的，没钱买话筒。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是吧？打打游戏也是极好的。唱歌的男主播，就算唱得好的，也没几个特别火，更别说，是吧？更别说普通水平的了，是吧？还是好好打游戏吧，是吧？

你看谭咏麟唱的这么标准的粤语，人气也还没有过万呢。对，唱歌的男生想火呀，还是挺不容易的。好了，我们去下一个邮件。我知道他唱了《阿婆说》，后面那几首，他一共发了四首吗？他唱了哪些？我看到了，我只是不敢点而已。我不知道吗？

哦，这个邮件我有印象，这个邮件的名称叫做希望范妈妈能看到。他说，范妈妈之前有一个姑娘给过我机会，但我没有珍惜，当我想认真的时候，她却给我说我们不合适，一直暧昧着拖着，现在我很难受，已经绝食三天了，七夕送她东西也收了，但是她对我的好冷淡了，有的时候还不回我消息，我想重新追回她，能教我怎么办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对她有印象吗？第一，就是在她在短短的几十个字里错了好多，这语句不通顺，错别字连篇。第二，他就是大概发了不知道有没有50封，就是轰炸式的把我的邮箱就避不开，刷来刷去都是这个，所以对他印象很深刻。我给你们看看他那个一共发了多少，你看啊，真的，我就想说一下，就同样的邮件你发这么多，而且还那么多错别字，语法错误，哇靠，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还这么多页，天哪。所以我这个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跟大家说，第一，写邮件还是要语句通顺，错字少一些，是吧？这次我说了，以后我就肯定不会拿出来，我就直接拉黑了，是吧？助理小姐姐也受不了。第二，就是说你这样给别人疯狂发邮件，我不认识你我都觉得很反感，是吧？更别说那个姑娘了，是吧？你要是就是多发个3-4次啊，是吧？我都没啥，你这个太多了，起码就上百封了，我还没往下翻，可能好几百封都，就同样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你发那么多封，根本就是没有交集的人都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反感，是吧？你还在想追女孩子，我觉得可能性很小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回我消息，我觉得你没有被拉黑已经是很幸运了，人啊，就不要重新追回他了。我能教你怎么办，就是第一，说话说得通顺一些；第二，不要有错别字；第三，不要去信息轰炸别人。如果说我这就是跟大家说了哈，如果说你偶尔跟你的朋友或者说女朋友吵架了，是吗？人嘛，总会有点小摩擦的嘛。吵架了，然后就打电话不接，你想跟他解释，你说听我解释，然后他说不听，是吗？这种时候，你打一个电话被挂掉，第二个电话被挂掉，那就不要一直打了，是吧？在这种一直去打人家电话，是吧？只会让你们的矛盾加深，或者说。你比方说你什么给他发消息他不回，然后你不回你就一直发，人家只会更烦你，是吧？然后人家把你微信拉黑了，你开始打电话也拉黑了，然后突然打他家里电话，我靠，打他朋友电话，那你真的是花式作死。千万不要这样，不光是女孩子烦，这换了谁都烦，是吧？这是真傻。有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呢，冷静下来，是吧？想想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对不好了。而且他说很难受，我已经绝食三天了，这个绝食的绝字也写错了哈。这个邮件他也发了大概几百封过来，我也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他绝食多少天了。

别就是那种反复用同样的语句去说，比方说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求求你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如果说你给出了 A 条件， A 人家拒绝了你，然后不断的用轰炸的方式再给出同样的条件，人家怎么可能接受呢，对吧？就算人家心软了，想给你一个台阶下，那也不能，那也得你换一些理由，换一点有诚意的东西来呀，对不对？哎，不是死者为大，这样的小孩子，你想想，我觉得绝食三天都有很有水分，可能也就是三天没吃饭，吃的方便面吧，是吧？你说文峰是这样的小伙子，根本不用担心他想不开，真的。而且他不是天天都给我发几百封邮件吗？是吧？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也不是说人品有问题吧，就是情商有点捉急。

我说一句啊，你们知道我昨天说那个，就一插播一个题外话。昨天我们不是聊了那个微凤创始人在世纪佳缘，就是跟一个婚骗结了婚，然后又闪离了，然后那个女的叫欣欣嘛，翟欣欣好像，然后勒索人家1000万，然后那个男的被威胁到了，然后受不了想不开跳楼了，这个事情我说过吧，对吧？就昨天。嗯，然后今天或者说从昨天晚上那个热搜榜就一直有一个翟欣欣不吃不喝不见人啊，好像说他很委屈一样，就是别人去采访这个女孩子，然后他妈妈就出来回答记者说他不吃不喝不见人，觉得很丢人，是吧？已经好几天了，是吧？我心想他不见人是因为怕挨打吧，这有什么？

0: 不敢见人肯定是真的。哎呀，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正义得到伸张，不要最后变成一个民事纠纷就不了了之了。哎，
1: 就龙之母，还有啥？奴隶制毁灭者，坦格利安，真龙之血，还有啥？Mother of Dragon, Tangarian, 还押韵。起名字还是很重要。像我们的龙腾道这种，一看就是那种修仙、修真、穿越都可以用。嗨，霸道总裁文也可以用。有些名字就没有办法出现了，萌萌的爪子这种，基本就告别严肃文学了。话说回来，我有看过几本就是由我出场的作品，说实在的，就是文学素养堪忧。没看见特别出彩的，也没看见小黄文，算你们天良尚存啊。

0: 致年轻、美丽、温柔、贤惠、可爱、游戏打得好的发姐，您好，头一次鼓起勇气写邮件，本人大三狗一枚，最近有一个小困惑。最近参加了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大家基本上都是十多年没联系见面的关系。在聚会上第一眼就看见了她，女孩曾经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她的笑容有魔力一般，一下又把我拉回了曾经美好的小学时光。小学时光有个什么好美好的，我小学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在之后的交流聊天里面，觉得你他还和以前一样单纯可爱。真的吗？这小学毛都没长齐，你能记住什么呀？聚会结束以后到家，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脑海里打转，挥散不去。通过 AA 活动经费的方式拿到了微信，在聊天中也知道了妹子在重庆读的大学会计专业，准备考研，强行和发姐攀上点关系。好好啊，编好的开场白，编了又删，编了又删。一开始以为是聚会的气氛和酒精的影响下对这个女生产生了暧昧的感觉，但一个星期过去了，只要一安静下来看书复习的时候，脑海里全是她，根本看不进去书。你就是不爱学习，你就算是没遇到这个女孩子，你还是看不进去书，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大姐求解答，我是真的喜欢上对她动了心，还是说只是因为我很想念过去小时候美好的时光，对无忧无虑的日子念念不忘。 PS 小插曲，前两天以密室逃脱缺人的理由约了妹子出来玩，结果在真人互动恐怖主题的密室里，妹子说她最怕这种了。进去前我拍拍胸口说没事，有我呢，如果真有人扮鬼追你，你就先跑，我帮你挡着他们。结果我的表现比妹子反应还大，还要怂，被一起的朋友嘲笑调侃了好久。你这个就是让我想起很多人说发姐我带你上三千，然后我带着他们一路俯冲到了1800。想起了很多人。最后祝全淘宝最良心最物美价廉的席瑞斯在新的一年生意大红，也祝粉妈越来越美，在妹子面前都很怂很自卑的儿子。
1: 我个人觉得
0: 你就是喜欢人家的长相吧，是吧？大三的时候参加小学聚会，然后喜欢上了当初的文艺委员，是吗？这是一个单纯的对外表的迷恋，对不对？你喜欢人家女孩子长得好看没关系啊，就不要扯什么美好的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了。小学时光有时真的很美好吗？我已经完全记不住了，是我年纪太大了吗？我采访一下弹幕啊，你们还记得小学无忧无虑的时光吗？觉得小学很美好吗？是我老年痴呆了吗？我真的想不起来小学发生了些什么。我小学就做作业上学，做作业没什么无忧无虑的。还记得天天被妈妈打，哎，那弹幕看着心酸啊。哎呀，可能吧，可能是我苦难的童年。哎，也没有什么苦难，反正我小时候就这么过了，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很模糊。小学同学都记不住名字，真的记不住了好多。 我觉得你喜欢他就去找他呗，为什么要纠结于到底喜不喜欢他，是吧？是不是对美好过去的怀恋呢？哎呀，就是一个荷尔蒙的事情搞这么复杂，我觉得你应该担心的不是你喜不喜欢他，而是他喜不喜欢你，对不对？根本重点就错了嘛，是吗？哎，你直接去找他就好了。不过我看你这人能把人约出来，我觉得也算是人家对你略有好感的，还可以抢救一下。下什么药啊？你们有药吗？你们手上能拿到的药也就感康吧，天天就在那里下药，说的好像手上工具很齐全一样。那法治社会你们能有什么药啊？效果最厉害的也就康泰克吧。你还真有望爱可，真的吗？我靠，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不用这个呢，没想到。刚泰皮炎平，天哪，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谢霆锋，天哪，这三个药品的名称简直可以组成一个可歌 可泣的那种基佬故事了。风油精，我不知道风油精有没有用，我也不想知道。谢谢大家的那个礼物。这封邮件就很简单，喜欢人家就去追人家呗，是吧？以及就是你安静下来看不进去书，这不是你喜欢人家的一个证明，是吗？我在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不喜欢任何人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进去书，我还是会想别的。就算心里没有喜欢的人，我会想打游戏，我会想晚上吃什么，我会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第二天中午吃什么，第二天下午吃什么，我会想周末玩什么，跟喜欢谁都关系不大。发发我的情感经历，直接说了有点狗血，但我发誓的确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着的真事儿。谢谢缓慢飘过，谢谢教授拍专家，谢谢童术师，谢谢傲视一二三，谢谢最厉害。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一届的，他专科我本科一个学院。大一我们恋爱都是初恋，到了大四他升本回了他的城市，就开始异地恋了。大四刚开学他跟我提的分手，之后两个礼拜他又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我并不知道，但我还在缠着他，我爱他。好严重的词啊。后来从他朋友口中问出来了，我很气愤，决心不再理他，但我依旧很痛苦。后来又跟他联系，中间我们和好过，但又因为他跟男的撇不清楚而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没多久那个男的说他在跟他好的那段时间跟一个女生发生了关系。等一等，好乱呐，你们能不能把男他女他分清楚？谢谢彭德华的飞机。 之后我们见了面，他还是很纠结，最后问了他一个好朋友，最终选择了我。我让他把那个男的联系方式都删了。可是没过多久，那个男的说是故意把他推开，因为他得了癌，说忘不了他，不知道是出轨是真是假，但得病是真的。他不忍心伤害他，我同意他可以跟他聊天安慰他。他之后报考研班，问那个男的借了1000。啊？说不介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异地总是会觉得他跟那个男的有联系，心理隔应。我就说我借1000，你先还了那个男的，别再联系了。他同意了，今天他又不忍心了，他生气了，我也挺生气，最后还是删了，就给我截图截了一段，表明删了。我问他前面和后面这么说的，他生气了，骂我说我很自私，让我滚，关机了。现在底下是几张我们最后聊天的截图，我爱他，在一起3年了。可是他说的好多话真的很伤我的，最后聊天的截图，我爱他，在一起3年了。可是他说的好多话真的很伤我的心，最后聊天的截图，我爱他，在一起3年了。可是他说的好多话真的很伤我的心，我也不忍。你别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我现在正说着呢，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小秘密。我告诉你妈，你以后别再跟他有半点联系，他跟你说话你必须告诉我，记住我的话。我现在正说着呢，说啥了，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啊，卡了，刷新一下，麻烦刷新一下。谢谢彭德华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这三个邮件，不，三封图呗，三张图，就是滚滚滚。看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楼主有点，就叫怎么叫被中了降头啊？前面人家说滚滚滚，然后你说我图你什么？图我啊？你是爱吗？你累吗？天天监督鬼呢？你再说一遍，别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是你不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我现在正说着呢，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这个是啥？这个是个球子吗？我告诉你，告诉你妈逼，你以后别再跟他有半点联系。他跟你说话，你必须告诉我，记住我的话。我现在正说着呢，说啥？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也想问你。你图个啥呀？他说你图他自己。我说句大实话，你别觉得我粗俗啊。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女朋友的话，所以才这么忍气吞声。可是你们是异地呀，对吧？你又能怎么样呢？这有女朋友和没女朋友。有什么差别吗？本来就只有精神上的交流，还交流成这个鸟样子，你图个啥？我感觉你有点不正常。而且你这种，特别是你说你再说一遍，人家就再说一遍了。我跟你讲，威胁别人。一定要就是，就有分量。你如果说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就显得自己好像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人家就再说了好多遍，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样就，唉，就是完完全全的落了下风，被踩在地上滚来滚去。如果说你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比方说你说，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打你？然后他再说了一遍，你就打他了。虽然这个不对啊，但是起码你就是实践了你的承诺。如果你做不到，你说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动手了？然后他再说了一遍，然后你猛抽自己耳光，也算一个那个，也能吓到他，自残也可以吓到别人。虽然这也不对啊。其实，你看你每说一句话。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儿，因为你说话从来就算不了数。你威胁他，你拿什么威胁他啊？经济又不受你掌控，还是异地，你根本威胁不了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纠缠不清。你手上有他照片吗？啊？当然，这也是不对的哈。就说你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你放什么狠话呢？没有战斗力就不要学人跟人吵架，都是不对的，是吧？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看看人家，你对吧？根本就不尊重你。我说句小说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像这样对我说话。再用电视剧里的话来说，就是我妈都没打过我，你怎么能打我呢？这样，有点自尊心，别这么糟践自己。你不是还是大学本科国家的栋梁吗？哎，瞧你这窝囊劲啊！你这还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吗？我们六七三七三从来不怕吵架。

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的人跟你女朋友这么，或者说是不是你女朋友都说不清楚。哎，其实啊，我换作是我哈，说句不太正确的话，我在知道她出轨了然后男朋友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就觉得大仇已报了，我就不会再纠缠下去了。我说 OK 拜拜，你为什么对吧还要在那里浪呢？图个什么嘛？你已经赢了是吗？别跟他纠缠了，不清了。谢谢然然的飞机，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你的螃蟹腿。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爱我的人，比方说基努里维斯，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比方说吴彦祖，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一个鄙视我、讨厌我、憎恨我的人。如果我这么做了，说明我内心深处是个抖 M， 我不正常。

谢谢5900和吴宝宝亲哥。话已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希望你走出迷雾。谢谢执念厮守华成祥，谢谢心照不宣，谢谢 暴徒，谢谢永然，谢谢懒觉，谢谢小强，谢谢飞鸟，谢谢幽暗。下一封邮件，陈玉发儿，我爱你的大眼睛，黑色耳机，没啥错的，就是喜欢你的大眼珠子，贼拉亮，唱歌也好听，爱你哟。怎么突然有这种邮件？助理是想涨工资吗？画风突然一变。是这样吗？谢谢你的爱。我去下一封了。谢谢帅帅的舒克，谢谢吹起裙角的绅士微风，谢谢三峰，谢谢歪哥。求帮助发姐 Good evening， 是这么写的吗？感觉哪里不对。我是个90后有老婆小孩，好，现在收入8000左右，供了套房，现在准备供车，但是收入不够，有什么可以介绍点兼职做做，非常希望你能帮到我，帮到我了之后带小孩去拜访您。

谢谢绅士威风的飞机。首先哈，我其实不太知道男生有什么兼职可以做，女生我也不知道。如果是那种还没进社会的学生，我可以就是推荐一些比较零工打一打，什么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星巴克呀，去打打暑期或者寒假工都是可以的，去大企业学习一下。但是你作为一个90后的大龄青年，有老婆，有小孩，有家室，还有房，还有车，是吗？你什么信息也不提供，比方说你会什么专业知识，你哪些时间比较有空，能够适应什么，在哪个城市，手里有多少钱，你就这么问我可以介绍什么兼职做一做，我只能说要不你就开滴滴吧，因为你给的信息太少了，就开滴滴呗，物尽其用。你不是喜欢，就不是喜欢，你要供车了嘛，对不对？就有车了，就去开一开 Uber 滴滴，一到神州之类的嘛。准备供车，而且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名正言顺的跟老婆说，我买车不是为了我的虚荣心，不是为了炫富，不是为了爽，我是为了工作，为了给这个家多挣点钱啊。就像我们当初跟我爸妈说的，我买电脑是为了学习，绝对不会拿来打游戏的，我向你保证。就这样吧，然后你就到时候可以开着车去滴个滴。To get a circus, what if I put movement in this?我以前也不怎么打游戏，上网多一些。说起来我妈很早就给我买了电脑，但是由于家里经济状况一般，就只给我买了电脑，没给他们自己买，搞得我妈现在还是一个半个电脑盲，让我心中很愧疚，应该早点让他们多接触电脑之类的。谢谢流浪到月球，封面怎么了？我瞅一瞅。哇，封面，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谢谢宣誓，谢谢流浪到月球，谢谢7257，谢谢申叔。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奇怪的是，就是这个邮件里面他说非常希望你能帮到我，帮到了之后带小孩去拜访我，就是这个报答方式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如果我帮了你之后你还要来，我还要接待你吗，是吧？感觉哪里不对。到时候是不是还要给小孩重包啊？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不用带着孩子来见我了。I am okay.

下一封邮件。谢谢 Dirter Four， 谢谢小渣渣，谢谢陆姐。哎，我问个题外话呀，我现在其他城市，我现在在上海嘛，比较发达，然后之前在重庆也算是1.5线城市嘛，所以我们这边的滴滴啊什么 Uber 都挺多的，但我不知道就是中国其他地方滴滴司机多吗？还是说全部被出租车垄断了？有没有啊？到底？谢谢萨玛，谢谢库里，不多。我上回看见一个哪个地方来着？是哈尔滨吗？还是就东北哪个省来着？不是哪个市？就很吓人那种，说他从飞机下来，然后打了个出租就走。我长春好像是，然后那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就不按规矩来嘛，然后那个计价表跳的跟那个心跳一样快。我看到一个小视频，微博上的，很可怕。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就不打那种滴滴呢？可能就是说。不是每个城市滴滴都很发达，是这样吗？那个视频你也看过了，对吧？那是假的呀。那假的就好，假的比真的好。不过很多出租车载客是真的，是真的，特别是火车站呀，还有那个飞机场那边，每个城市都有。谢谢出行的飞机。机场是不好打。每次在机场打那个滴滴，他都会说啊，你在哪里呀？你到车库来找我吧，那边不让进去。然后我大概要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提着很重的行李，就是跋山涉水的去什么车库 P7 呀、P6 啊，哪里去，就去找他那个车。但是由于从机场打车回来又挺贵的。所以我就没有去直接招出租车，还是去停车场找他了。谢谢出行的飞机。这封邮件是关于我想交往的女生很爱她的偶像 C 罗。发姐好，首先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在一年前，我和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女生算是重新认识一样吧，开始每天晚上的聊天。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喜

欢我的。我当时呢对他感觉还可以，就聊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感觉没有他的晚上就不会完整，虽然有的时候聊天会冷场，我在这一年期间也表示过我的爱意，但是他的回答有时候清晰，有时候含糊，拖沓到现在态度越来越模糊了。他的偶像是 C 罗，他的空间、微博、头像等等都有关 C 罗。2月5号是 C 罗的生日，他为了这一天还耗费了很久去做了一个祝 C 罗生日快乐的视频。昨天他还发给我，让我帮他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看的时候十分羡慕 C 罗被这样的爱着。他在聊天时候好几次提过，为什么 C 罗不找个中国的姑娘试试呢？啊？我感觉他更爱 C 罗而不是我，求发姐解答我是不是该继续追下去，还有要是追到后怎么解决这个追求偶像的问题。最后祝发姐的喜瑞斯生意红红火火。天哪，这个是个链接呢，天哪，这么可爱。虽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我当然记得自己的淘宝店域名了，但是还真是有心的呢。

这种追星追得特别严重的，其实我觉得比较难沟通。可能有点走火入魔了，让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那种漫展的视频，就是台上在跳宅舞，台下几个男孩子也跳得特别用力那种啊，哦，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宅舞，什么角色里面的，但是就台下的比台上的跳得还用心那种，你们看过没？我觉得追星适度就好了。另外，抛开他喜不喜欢 C 罗这个事情来看的话，你表示过你的爱意，他的回答不是很清晰的话，我觉得可能希望不大吧。你们都1年了，是吧？能在一起早在一起了。如果你们互相有好感的话，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你都表达过爱意了，还是不是，就不明显的话，你可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追到他，那又何必呢，对吧？我看一些弹幕说追呀、啊，追到了就能干 C 罗粉丝了，干嘛？什么逻辑？为什么要干？

我觉得就是追的必要不是很大，好像别人对你兴趣一般，而且他如果追星这么狂热的话，你以后也会遇到其他障碍的。不过 C 罗好像是挺帅的，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长这样哈。

很帅，我都记得很帅。他好像打过那个李维斯还是什么的牛仔裤的广告，我靠，很性感那种，是挺帅的。不过关于那个问题里面说，你那个喜欢的女孩子说，她说为什么 C 罗不找个中国的姑娘试试呢？我来告诉你原因哈。因为 C 罗的女朋友长这个样子。就是你下回要不不怕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他就是看一下这些照片，然后叫他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Are you serious？ 你认真的吗？找中国姑娘，人家又不傻的。哎呀，怎么加载不出来呀？垃圾浏览器。他好像是个那个超模吧，身材爆好，长得贼漂亮，巨漂亮。这是，哎，气死！换个浏览器，不看到不舒服。不是下棋了。都长这样的，我们就不要奢求，奢望跟自己跟明星还能作为男女朋友吧。特别是老外对身材很看重的，我靠。就给大家推荐三只牛骨，体育明星都喜欢找模特儿，像那种 Facebook 老板一样就不以貌取人的其实很少很少，大家就醒醒吧。他们都喜欢的是这种啊。我擦一下眼睛。

但如果你这样跟他说的话，肯定他会勃然大怒。但是，这和你心中的爽感比起来，又有什么关系呢？扎克伯格的那个老婆确实就是长相普通嘛，对吧？我又不是黑他，就实话实说嘛，形象比较朴实。我们给你搜一下嘛，我又没说他长得丑嘛。是个韩国人吗？我给忘了。是韩国人，应该是中国人啊。哦，记错了，我看单眼皮儿以为是 sorry， 就比较普通嘛。这样的富豪太少见了，这一年可能出一个是吧，请大家对吧醒醒。

0: 他肯定很优秀，但是外表一般啊。好了，我们换一个，回到之前的，很有才华那是肯定的。
1: 哎呀，我念到我要吃无数次懒药，背疼。
0: 很有才华是真的，那必须的。发姐你真美，好，发姐，我是一个女生，我平时喜欢吃甜食，搞得身体总是发胖，然后再狠下心来绝食，绝到一定程度又吃甜食，又吃得很胖，请问有什么能杜绝这种恶性循环的办法吗？跪求发姐指点迷津。有什么能杜绝这种恶性循环？第一，停止减肥，就没有循环了，就光恶性，只吃不减，就没有循环了。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开心很多。起码就口腹之欲肯定是满足了。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些很可怕的方法就不介绍给你了，吃减肥药不太好，然后催吐是吧，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那个也很不好，伤身体，而且会让你越吃越多。你知道催吐为什么会让人越吃越多吗？因为你想反正都要吐出去，白吃的就好像吃自助餐一样，不要钱，就吃少了就亏了，就吃就越吃越多，而且你还会吃得很快，吃得很快，你吃久了就进胃了嘛，就开始消化，你就吐不出来了，你就必须吃很快，吃得很快然后去吐掉，然后再回来吃，吃很快再吐掉，然后真的是酒肉穿嘴过，最后啥也没留下。这样呢伤身体，而且很花钱。你一次能吃下好几十斤，很花钱，其实非常非常不推荐。至于什么少吃多动这种事情，我就不跟你说了，搞得谁不知道一样的。哎呀，我再跟你说一个，甜食实际上是人让人皮肤变差的，据说是糖分使人的皮肤老化更快，这都是那些什么美容师和医生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就是转载一下。所以你其实如果一直吃甜食的话，你会变成一个皮肤很差的胖子。不知道我这句话能不能对你有一点当头棒喝的效果。其实当然如果说你都胖了，实际上大家也不在乎你皮肤差不差了，不过我想你这种喜欢吃甜食又绝食又吃甜食这种情况，你应该也不会胖到哪里去，就是处于一种自己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的阶段吗？不要一来就绝食，绝食这种事情太过了，很难坚持。我每次看到那些就是什么7日吃苹果，光吃苹果可以瘦10斤，光吃蔬菜汁可以瘦15斤。断食7日断食疗法可以减30斤，这种我都不参加的，就是你的那些条件越艰苦，你越坚持不下去。这个什么绝食能够瘦，还用你讲吗？对不对？什么这些方法都没什么意义，就好像说 每日快跑3个小时，一个月能瘦50斤，这种没有意义。7日断食是喝水就不吃饭那种，不会死的。但是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有什么意思吗？没意思。所以不要绝食，太过了，坚持不下来。少吃点，慢慢慢慢的少吃点。你还可以找一个嫌弃你的男朋友，也有助于你瘦下来。说实在的，谢谢燃尽成灰。发姐你好，还有100多天就要高考了，真的吗？那我还要开始复习了呢。我现在比较迷茫，需要发姐指点下迷津。我个人比较喜欢足球，从初中开始在踢球。高三的时候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单招考试，并且拿到了合格证书，这是啥？而我的父母并不想让我走体育方面，想让我考理工科的大学，但是以我的成绩只能上个2本院校，体育收分比较低。和父母谈了很多次，他们都觉得踢足球的话没什么发展前途，如果读理工科的话以后找工作什么的方便一些，所以现在我很犹豫，我不知道是该选择坚持还是妥协。祝发姐越来越美，越来越美，越来越美。可是家人这一个事情可以决定的。他问他爸爸，他问他妈妈。首先以下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啊，说的不对你们也没有办法。首先你说你比较喜欢足球，从初中开始在踢球，我觉得人有爱好是很好的，但是我对国足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哈。其次你说你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合格证书，就是说你可以去以特长生的那个身份去读复旦，我觉得挺好的呀，是吗？你要是去读一个理工科的大学，你不一定读得出来，就是你考读专业，你还不如就靠一个好点的大学牌子以后出去混呢。人家很多人就是一听见北大清华复旦是吧，我靠，马上就跪下来了是吧。比方说我们有个同事是吧，复旦不对，北大清华的是吧，很多时候大家一听你的大学牌子就跪下了，根本不在意你是什么专业，你就不用给大家再普及你是踢足球的。你是说你就对外宣称你是一个爱健身的爱好体育的复旦学生就是了，不要说什么特长生。如果你去了一个理工科的大学，肯定没有复旦好，那就不用说了是吧，除非你是去的北大清华哈。啊，你去了那个2本院校，你有那个自信读好你的理工科吗？专业性比较强的。如果你读不好，那也不如直接去复旦混个好牌子呢。而且不管怎么说，复旦的老师和学习环境都比2本院校好太多了吧？你要是真有那个读书的心，肯在哪儿不行啊？在好的学校更容易读好啊。而且再说你去复旦还能认识很多牛逼的同学呢，对不对？是吗？他们以后能给你多少帮助呢？这可是无可估量的呀，是吧？说不定班长就进了国务院，副班长就进了中科院，是吧？嗨， 天哪，想想就觉得兴奋。大家都这么才华横溢，我只要平时这大学四年帮他们订好快递，拿好快递，订好外卖，打好洗脚水，以后就不愁吃穿了，真的。这也是一个方法。国足还可以凑粉，那事儿就那么有意思吗？凑粉和前途谁更重要？而且国足名声又不好，以及国足干嘛？你们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乱开玩笑，也可能是因为董事长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别人投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的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就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机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三回了，管管呗。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机区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吧。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这其他这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给这不对。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吗？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嗨，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哎，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 高一个，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 唉，我也很 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我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啊，那种很快乐呀。

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新磊。这个销售策略怎么样？谢谢强行服务。

0: 哎，不过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了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他们说肚皮侠唱歌了，真的吗？听一下，
1: 觉得还不是很丢人啊。
0: 哎，肚皮侠的声音就是好听啊，是吧？你看他就不开摄像头，我觉得，要是肚皮侠跟那个狗哥生个孩子就好了，就长得像狗哥，说话声音像那个炸娘娘，多好啊！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些。唱见圈，我们唱见圈。
0: 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个小胖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1: 过程就是，
0: 你看，我们放这个声音，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个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这边静音是吧？
2: 信不信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锋先关了，颇肥啊！肚皮下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哎，
1: 对吧？
0: 你看，
1: 哎，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我
0: 颇肥啊，
1: 说的，
0: 真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
1: 等等啊，
0: 他要唱歌了，真的。唱。
1: 等等啊，我想想我的真本事是什么。
0: 开来，
1: 刚才那只是润，就是开开嗓，就是那是真本事。哎，怎么有人刷蔡依林啊？
0: 我吗？他们都说我长得有点像蔡依林。
1: 不要蔡依林，蔡依林还是算了。
0: 来吧，也还害羞呢，真是，这么大个肚皮。真的有点像啊，你仔细看。
1: 什么也可以。意大利，意大利。哎呀呀呀呀！是哪里 ？Three, two, one, let go. Go, go, run, run, run, run, run, run. Darkly, Sawakite, Papatite.等等，我只会唱关键词。安吉桑，开宾桑，我只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吗？
1: 一个里，
0: 怎么基本功还这么基本呢？
1: 又。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富二代，留学归来。
1: 陈一发在看直播，
0: 没，
1: 不可能吧？
0: 嘿，好，
3: 真自觉，好家伙，不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0: 忠孝难两全啊。
1: But I can write a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
0: 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是吧？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哎，我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死给。
1: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0: 再听一下。Some dreams tell lies. 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 Come on. Belly dance. 谢谢善财大帝。
2: 绝活来了。
0: 绝活。
2: 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音域比较高。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的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2: 就是从低中高，
0: 过场越多，
2: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0: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
2: 是
0: 清白的了。
2: 翻了一下我的音乐，
0: 可能真的只是友谊。来吧 ，second chance。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嘟嘟嘟，当当当。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0: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2: 等稍等一下，
0: 假装没有在看他
3: 好吗？
4: 来小姐姐，你那个
0: 就为他，我们去看别的。
3: 我懂。
4: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0: 看谁呢？
3: 不是这样，不是。
0: 看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这是海底捞吗？
5: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0: 开始了 ，OK OK。I am going。他妈的，这是老子要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这样。我们就等他过来 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0: 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在说去拉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啊？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喽。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八楼春的鱼丸，多谢，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会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说，他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说：“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啊，去掉陈一发啊，第身价第二的，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来，王宝强 ，No， 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儿，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长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吗？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疯狂的 粉丝都是女的，在演唱会现场举着那个陈一发我爱你的都是女的，就是说所有的粉丝里面最疯狂的永远是女性，是吧？我觉得我火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女粉丝太少了，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像你们不喜欢那个TFBOYS 一样，但是人家就是火呀，身价超大超高的，就是女孩子喜欢。当年春哥也是，不对，李宇春也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星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最厉害的，以及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的这么好，游戏打的这么好是吗？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都能上三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0: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儿，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我不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面前5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9名都是男的，第10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1年1个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3年1个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1年1000万了吗？谋啊是吗？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我们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啦？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10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哄，男主播也有代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得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都有嫌疑。嗯，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儿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去嘛？我在家里收费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了，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钉钉的人都好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们有钉钉，所以我们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不，因为这据说是，就是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的。我说算了，哎呀，拜拜了。爷爷头像很不错。些极光表现，丁丁级正义，哼。 谢谢，头像很不错，激光表现。谢谢 ，so so beautiful。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啊！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

我房间真的有超管吗？就是我每天都接到很多举报。比如说，有个人坚持不懈，每天举报我在主机区唱歌。

谢谢南阳公主，谢谢南公主，谢谢老臣。老臣，你这样，你应该不是我家那个老臣吧？不可能，你不可能是我家那个老臣。如果你是我家那个老臣的话，是吧？你根本没有那么多零用钱，零花钱可以拿来刷火箭，是吧？我们家家规很严的。我爸一个，如果你是我爸的话，是吧？这半年的零花钱都给刷没了。

0: 不然听一遍。哎，没有烟抽的日子。
1: 嗯

谢谢老陈，谢谢老哥。什么满城尽是人论？小姨子来了，小姨子在直播吗？不唱那个版本的了，不唱希腊的版本了。啊，听妈妈的话。

怎么戴荃老师这么看像张一山似的？哎，我得升个调。我唱的时候，那个调音师给我升了一个半调，我升一个调好了，免得出问题。戴荃老师唱的真好，是不是像张一山？

0: 我一心继续。哦，
1: 宝川，谢谢炸鱼六七三七三，谢谢老陈。为什么要说王宝强是怎么回事？谢谢刚才安东尼。5级以下的话我都不信。

说话有气无力，主要是因为没吃东西，太瘦了。

咦，我才发现这张图里面林忆莲那个锁链是纹身啊，我还以为是吊带呢。

那些梦里不知真是刻的，我见。谢谢之前的。这首歌叫做《阳光下的星星》。

0: 这首歌其实应该在情人节的时候唱着。
1: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这首歌叫做《扑火》。哦，梦里不知身是客，才是厨师店。好，哎呀，为什么你们老喜欢改名字？

谢谢船长六爷的飞机。休息一下，连唱了几首歌，保护一下金嗓子。戴荃老师长得好像夏雨啊，这样看。给孙燕唱《悟空》没问题吧？

啥不染啊？哎，我们六七三七三从来没开过车，因为我担心到时候全平台堵车是吗？

0: 么情况。
1: 今天是童话镇创作一周年，难道是孙先生啊？谢谢逃不掉的哀，谢谢冰火火冰，谢谢车队光云。有事没事点个关注再走呗，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车队拜拜。

0: 这完全是，怎么说呢？
1: 哎，可以吗？效果怎么样？
0: 盲唱，
1: 啊，因为我听不
0: 骗他，快骗他，
1: 啊，
0: 就
1: 因为
0: 说
1: 我听不
0: 好，
1: 到
0: 很
1: 花
0: 好，
1: 姐那边的声音，
0: 完
1: 对
0: 美，
1: 吧？啊，
0: 破费，快快快
1: 可以
0: 快快去
1: 吗？
0: 刷，同学们，63733车队出动了啊！
1: 阿
0: 我
1: 婆
0: 说，
1: 说：“我们试一下吧，对吧？我轻轻的带一下，我低八度，然后你高八度，我轻轻的带一下。
0: 啊，这么重？”

0: 应该发现了。
1: 好听吗？
2: 我听不到。嗯。
0: 就让杠姐表演一首，我喜欢她，听她唱这首歌，她挺冷啊，就是冷笑话。
3: 笑你我枉花光心计，爱竞逐竞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远眼远世，
0: 怀贪逐喜
3: 恼恼像迷，赠你我太太。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童话镇是不是慢一个调会更好听一些？但是我其实个人是有喜好的，就是我很多歌我都觉得慢一拍会更好听一些，所以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这首歌叫《渔人码头》。

分发到我的。一些时间之后，王思远的他没有听过你。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换人了，去要去倒杯水，再倒点水，再回来。哎，谢谢豆博的四个飞机。哎呀，我要去洗手间了，你们接待一下豆子，接待一下全世界最好的豆博。老渔夫啊，啊行吧。
1: 豆博，我染头发了，你看出来是什么颜色了吗？
0: 没关系，我知道你没看。我先去洗手间了，快接待一下这位
2: 美女。
0: 谢谢大象的两个飞机，谢甘泉裤子飞机，豆子飞机。哎呀，差点把衣服掀起来。我这衣服真的很高，你看，这么高。原来我的胸下面就是腰，头以下全是腿。豆子去接头发，豆子接成多少钱？豆子，你接成多少钱？不管接成多少，我觉得我都能安慰你。我跟你说，我接成6500，怎么样？是不是比你贵？也就那么回事儿，还没染呢。快，你告诉我，你接成多少？让我，反正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用我的事迹来让你开心一下。啊，豆子接成7000啊！我怎么就染了黑色？我本来就是黑色，没染。7000吗？哎呦，真的？好吧，谢谢豆子，舒服了。为什么你这么贵啊？是不是因为染了头发？我没染。走了走了走了，今天我去把头发给烫了，但是感觉好像我染了头发的，怎么感觉好像跟我以前的黑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难道我这个钱白花了？这四位数呢？谢谢梵高的两个飞机。哎，这个头发跟帅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狐媚吗？我当时就是跟那个发型师说，我要染一个看上去显白但是又不太明显的发色。谁染黑发呀？我这年方28正青春，去染了头发，谁要染黑的呀？只有你们这些少年白才需要染黑发呢。现在超级通透一部舍的飞机，别笑了，你们会有那一天的。据说洗两次会浅一些，浅一些吧。你不需要，我觉得男生很多少年白。女生不明显，是因为女生很多就自己染个头发。以前我妈或者说我爸跟我抱怨，或者说同龄的小伙伴男同学说，哎呀头发有少年白，我们女同学都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平时要染头发嘛，所以看不出来，满头黄发。谢谢呵呵呵的两个飞机，谢谢爱与爱生活的飞机。你们没有头发当然不需要，好吧。行吧，什么叫不唱歌也卡？我们家乡还有一句不太上得了台面的谚语，叫扫练呗，扫练呗，撕票 OK。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哦，我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早恋被撕票 OK， 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是不是因为就是消耗过大？就以前不懂， 是因为哦，上礼拜想堂客啊，哦哦哦哦，是想堂客吗？好吧，想堂客，其实差不多意思。谢谢那个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贾玲儿的飞机，记错了，不好意思，好像是我记错了，什么是一生白十匹，一生白十 ，OK， 一生黑是侠客，就侠客。和堂客嘛，都是客家话。谢谢一万的密印的两个灰机，谢谢小朗233的飞机，周琦。堂客要走程序，堂客不用走程序，堂客在我们这儿，就我家乡川渝地区嘛，堂客只要是女朋友就行了，不一定非要领证儿。你的兔兔过期了吗的游戏啊，还行吧，我直播也才3年多，一共有5年呢。哎，搞不好有时候女主播的保质期还没有兔兔长呢。谢谢石沉大海阿帕普的飞机。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了，行侠仗义，在夜间劫富济贫，那肯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啊，穿白色的衣服怎么行侠仗义啊？你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堂客就是川渝地区说，是那个，就是女朋友的意思。好像堂客在那个成都用的多一些，像重庆一般说的更粗俗一点，婆娘。谢谢马屁不狗腿子的高级车骑。一身绿是过客，怕不是，也不知道。一身黑怎么会在晚上被撞死呢？你又不是黑叔叔。我们黄种人在晚上还是比较醒目的吧。君不见那些就是比较醒目的标志都是用黄色或者橙色作为代表色的，像那些清洁工人的服装啊，还有那些路标啊，这还行吧。谢谢人生只需金开心开心酱的飞机，谢谢咸水的疯疯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哎呦，雪莉现在就每天的去牌翻倍了，粉丝节双倍经验。以前他每次开播送一个酬勤。你有些人就有些杠精，抬杠说太黑看不到，当然了，太黑啥也看不到。你这么一说，太黑哪怕你是白天鹅也看不到啊。而且就说，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特别是男性嘛，晚上虽然天色转黑，穿的又身黑衣服，但你脑门亮亮啊，对吧？反光。很安全，谢谢。很多人在线下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真人的声音比较细，而且真人的腿也比较细，这是真的，见过的同学出来证明一下。但是是不是自己听到的声音更好听呢，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还行吧。你们有没有？你们也偶尔也会自己录声音吧？比方说，你给别人发微信语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自己听一遍？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比自己说话的时候听到的声音是好听一些还是难听一些？还是说我们都是木耳，根本听不出来？自己听自己声音有一种自我修正，觉得很好听吗？谢谢孤独时代的铃声的七张卡。自己录的太难听了， 难听。那会不会是一种自我欺骗呢？就好像我们平时在卫生间照镜子，觉得自己好帅、好亮、好两宅呀、啊，但是别人偷拍我们的样子，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大脑帮我们伪化了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粉丝滤镜。谢谢红色的橘子一二三四的五张卡，谢爱爱与花花拥抱的两张卡，谢牛黄 ABC 的飞机。哎呦，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佬这么多啊！昨天王菲，今天李易峰，还有牛欢。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难听过，可能会有时候觉得啊，原来录下来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稳，就是音色是一样的，音色基本一致，只是发挥水平不一定，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唱的时候很紧张，觉得哎还行，要后来录下来一听，觉得哦唱错了怎么样。哎，流花什么喜呀、啊、喜什么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哈。也没有。哎，那个欢喜的话是，哎，你为什么叫欢喜呢？欢喜到底是指的火腿肠还是指的鸡蛋啊？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我可能不太关心这方面。是指哦，是指那个哦，我忘了哦，我根本就记错方向了。那我想起一首歌叫《欢喜就好》，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是这首歌吗？这也是闽南语吧？这哒哒哒哒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小馆的骑士，谢谢小馆的骑士。哎，这么说，我以后都不敢学这首歌了。本来唱了你啊你啊，自己对闽南语还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就像外语一样，我在粤语方面还有点那种灵性，我觉得粤语的那发音呢还是能够对应上的，大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个闽南语基本就好像是中文，但是唱出来完全听不懂。所以短短是得得吗？谢发姐赏饭的卡。人生海是什么意思啊？我一丢后真的听不出来是什么，是中文。人生海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嗨嗨的那意思。

就以前那个智障，对，那个奶哥哥比较喜欢这首歌。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

0: 哪个哥好像去虎猫了，虎猫好像是专门做那个 DOTA 比赛的。
1: 我一定好，
0: 我这语言天赋不摆了，真的不摆了，基本已经学会了。他是 ZZ 一望二吗？谢谢汪可悠的两个飞机。今天没有邮件环节，明天应该有，欢迎关注一下。哎，你没有发现我这个人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死，因为我觉得总还是要有回旋余地吧，你知道吗？前阵子不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综艺节目叫做维多利亚的秘密吗？在上海举办的，还是在北京？是上海吧？对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那个有个超模叫做奚梦瑶吧，好像摔跤了，不是好像摔跤了，瞧我

维多利亚秘密秀上面没有摔过。然后主持人又问他说，那如果你在维密的舞台上摔了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我就退休了吧。所以这 flag 不能立了，摔跤吧西姆扬，还讨厌你。我觉得就吃瓜群众真的就不给人留退路啊！多年的视频翻出来，脸好痛。哎，有些人说那个特意摔的，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确实，他这么一摔，知名度上去了，但是特意是没有的。有些事情，还是不要那么多阴谋论，毕竟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正面的宣传效果，确实打响了知名度，但是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新闻吧。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设计的，就好像有曾经有一个男明星因为在跑男上面放了个屁出名了，是谁来着？他好像就是打算就比赛即要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裤子给崩开了，就放了个屁。我相信这个事情也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吧？啊，郑恺，对对对，啊不，因为这个事儿还圈粉呢，大家觉得好接地气啊，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人家就设计好的，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火一把。P 王，嘿，不要带我们那个 Peking Tour 的节奏。

皮皮破球，巴豆。小时候就听说巴豆是泻药，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过谁真的吃过巴豆，应该就是一种成分吧。现在我们把泻药称之为酵素，也因为发发美所以才办的卡。所有的豆制品好像都有那个功能，就比较容易生气。

这个音乐当年真是一代神作呀。巴豆治咳嗽，是吃了巴豆不敢咳嗽吧？你这么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治咳嗽。就是说，我听我妈说那个，说戏说乾隆的情节哈。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的那个电视剧啊，就比较节约成本。你知道节约成本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一个演员可以演很多个角色，其他的演员就当做不知道一样。比方说，演了爸爸再演儿子，演了妈妈再演女儿。还有就是说，就系列剧嘛，上一部我们是情侣，下一部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就这样。就小时候还不太理解这种行为。哎，对啊，王语嫣啊，很多，赵敏、叶童、许仙、许仕林、白娘子，哎，那个女的叫啥来着？那个兔精儿，写曾经沧海的飞机，玉兔精，啥来着？是赵雅芝是演白娘子的，就小龙女和小龙女的女儿。小龙女哪有女儿啊？没有讲女儿，不要把野史当成正史啊，不要把同人本当成原著，好不好？

那些说什么那个杨过16年后遇到的是小龙女跟尹志平的女儿，那个是野史，那个是同人本哈，不是金庸先生说的啊，武媚娘，不是武媚娘，不对，武媚娘是武则天啊，是媚娘是姓啥来着？就叫媚娘，但是是姓啥？没有名字吗？没有姓吗？那说武媚娘，这心想这不是大周吗？胡媚娘，对对对，可能是因为她是兔精儿，就她是兔子精，然后爱吃胡萝卜，所以姓胡。兔媚娘怪怪的，胡媚娘就还就比较有迹可循。谢谢偏执的甜的飞机，谢谢那个林克的两个高级车型，谢谢 Calvin KK 的高级车型。杨过小龙女好像是有后人的，但是呢。就没有说明，都是我们这些读者的猜测吧，好像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他，但是人家没有盖棺定论嘛。兔子不吃胡萝卜吗？也吃的，他主要吃青菜。我们说兔子吃胡萝卜是他的对兔子的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你说他吃不吃呢，他也吃，他不怎么爱吃。就是黄衣女子就是她呀，已经定了吗？不吃我便走，也不见得。

黄山女应该是富商，行吧。其实我以前看那个，看我妈看那个以前那个《戏说乾隆》的时候，我就《戏说乾隆》不是拍了好几部嘛，好像三部还是四部来着。我看了就代入感很深，我觉得你上一部跟陈怀秀爱的那么死去活来的，这一部好像失忆了一样。陈怀秀呢，是死了吗？对吧？被你刺一丈红了吗？喝大碗茶了吗？怎么你这一部又跟别的女孩子风生水起的，勾肩搭背的，怎么回事？就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妃子已经不是那个妃子了。换了好几茬，乾隆真是风流快活。小时候比较信奉那种王子公主的爱情，后来心想皇帝。野史 TV， 哎呀，等入了宫就不喜欢了是吧？家花哪有野花香？嗯，话说盐帮帮主陈怀秀，好像智贡也是盐帮，对不对？智贡啊，就那个旭东老仙的故乡，阿丫娃娃郭敬明的故乡，智贡，好像也叫盐帮，那边出井盐。就是川菜分三个派系，一个叫官府菜，就成都嘛，毕竟是省会，还有一个是江湖菜，就是重庆的比较偏麻，还有一个就是盐帮菜，那个智贡。智贡能吃土，学那个锅子锅锅，智贡能吃土。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谢谢胡萝卜的飞机，谢观众，谢三千观众的飞机。偏咸，反正也不麻也不辣。烂吃土，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土粘塔。真的卡起了。我知道叫自贡，但是我就要说自贡。没有一个兔兔能活着离开智贡。新鲜 Apple 表演这个绝招在泰坦尼克号里面有表演过。我觉得这首歌迟早有一天也要被封。别当我们领导傻了。

0: 蓝天空再拥你密云。爱是一道光，
1: 这首歌叫《网游》。

面条线，我心躯可寻，情到无信，到无信甜。你的身我眼好，我已热无缘分，我都追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

0: 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呀？这首歌你们都听过吧？Super Junior，唱不完啊，前半首。
1: 小，

0: 这不太熟啊，这个，但他们的歌真的我很都会唱。
1: 第一次唱啊，这真的第一次唱。杜维777的飞机，谢谢，谢谢如此美好的骑士。看看那个年代的青春少女偶像。

但是不是 SHE 的粉丝，他叫我跟他一起合唱这首《热带雨林》参加比赛，我说不行，我这个水平必须要跟你合唱《When You Believe》，就是怎么说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你看，其实那时候的 MV 就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年轻女孩子的审美吧。那个年代，所有的女孩子都是。

离子烫，每一根头发都笔直笔直的。就像他们一样，就还好吧，不行就戴假发嘛。到底是谁？你唱 Ella 呀？我比较喜欢 Hippy 的声音。

谢谢 Sugar 的抽签，谢谢皮皮象的办卡。哎，随便唱唱的，不要那么多戏哈，你们这些戏精。别，我还想这一首歌多唱几遍呢。

些那些年的飞机，一些英格尔心往年生的飞机，谢谢小壳的飞机。是最近有什么贵族活动吧？我记得。

谢谢鬼力张小凡的邮箱，谢谢呆萌猴的提示。九儿是谁呀？

护士被感动了还行。哎呀，有点味的飞机。

酒文是什么歌？我一会儿搜一下看一看。看看这首。谢谢室友三年。啊，谢谢妹妹开播的飞机。啊，一会儿看啊。哎，真的被感动吗？感觉自己像季俊敏。

哎呀，我。好，你想哭了。穿过旷野的风，慢些。哎，怎么？

所以我因为这首歌我是那个谭维维的粉丝。我要在退役前把这首歌练会。你是左小祖咒的粉丝啊？

0: 丝丝要天开个窗，谁又有衷？他不可斗现重，然然方知不过一重。把恋爱告我怎样装？几多艾曲给我唱，埋性面孔。台前如何化弄？
1: 难卡八十秒的。
0: 论在在耳边，大声温柔大唱。
2: 的表情
1: 也偶遇的飞机。

张韶涵的其他的歌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会 rap 啊。谢谢下三打老虎的飞机。

些狼走的，萌萌的飞机。哎呦，休息十几秒钟。

哟，扫到了，吃一口。哎哎哎哎，我操，差点死了。哎呀，糟糕糟糕，哎呀，哎呀，差点，真是。

0: 酷，帅不帅，屌不屌啊？嗨！摸清了你的招式。
1: 我趁一发最牛逼，哈！
0: 谢谢你。哎，到底是几次过的？应该不超过两次吧，是吧？哎呦哎呦哎呦哦哦哦啊！还没死。啊，没药了！这他妈有没有阶段二啊？
1: 哦哦哦哦

今天我看到那个有个社会新闻，就是说一男一女只能牵手不能结婚，那因为他们两个是那种智力不发育，就是那种智力有缺陷的人，一个40几岁，一个30几岁，他们在那种福利机构好像相识，本来说两个人有了感情，虽然就是有些缺陷嘛，但是还是有了感情，想要结婚，但是父母极力反对。哎，是他说只能牵手不能结婚，就有点那个是脑瘫那种，对，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症状我忘了。而且如果真的是想跟喜欢的女孩子握手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很多偶像团体据说是有那种握手的叫握手会吧，是不是只要好像买票就能去。说到日本的风俗还是

小林比较了解，好像是 AKB 四十八还是什么哪个偶像团体是可以有握手会的，对吧？有握手券、握手会。深深握过手，我怎么不记得？我睡着了吗？不要乱说。啊，有人说什么 AKB 四十八还有下海的，你这个孩子，我跟你不熟啊，我不认识你，别瞎说。握手是女粉丝福利，不是啊，女粉丝都是拥抱的，哪有握手的？就理论上女孩子都是可以牵手的，都可以握手的，但是既然可以握手了，那女孩子就会说，这人嘛，就是做这山梦着那山高，可以牵手，那不如抱一下吧。三上优雅以前是 SAKB 的吗？真的吗？等一下，三上优雅是谁啊？能泡就能下。谢谢 SNH 四十八全一发的司机。是谁啊？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是真的不认识，我认识的就那几个人比较出名的。现在工作太忙了，真的学歌都来不及。小时候还想过当漫画家呢，真的。你别看我这样。我妈一直觉得我是有画画的天赋，从来没想到我最后成为了一个歌手，知名歌手。真的，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真正看过的应该是哆啦 A 梦和那个和柯南吧。也不是天赋点点歪了，就都有吧。我画画以前也不错的，我是以艺术尖子生的身份考入了高中。当然现在就不行了，三天不练手生嘛。谢谢发最爱的 Cherry 的飞机，谢谢纳兰晨星的飞机。我字写的一般了，还行吧。真的呀。而且我们高中大学都有那个美术课，我就画的扩圈扩点吧，啊，不说很厉害。我微博里面有画的啊，我有画的画啊，我看一下，我搜一下。虽然画的不是很好啊，都是那个中学时期的作品。啊，我找到了。你看我画的也不算不怎么样，对，但是能证明我曾经学过美术啊。这拍下来的，可能中学的时候画的吧。哎，所以你们相信我了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是学生时期画的，就普普通通，可以骗一下你们外行。我真的是那个美术大手子，看起来还是很青涩的。谢谢游戏粉的四个火箭，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是中学画的还是应该是中学画的？忘了，没签名。梵高在世，好烦啊你们。梵高不是这个画风哦。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帕拉丁的四个高级车型。什么叫发发嘴里有实话？发发嘴里全是实话，实话阵。
星辰号阿文的飞机。哎，抽奖那不行，抽奖我只能抽一下我爸写的歌词，反正我爸比较空嘛，可以他多写写。我要再画一张这种的话，那不得耗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拿五天来恢复功力，最后两天来赶紧画，或者说先五天去找人。谢谢星辰号，是实话真的，六七三七只有实话，大实话。不是我们经常有观众都说，哇，扎心了，好伤人呐、啊！哎娘，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那不都是因为忠言逆耳吗？我要是天天说，哇，你们好棒，你们好帅，哇，你们好厉害，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哇，世界好好，我们一起。没想好台词。天是红河啊，西离。以前我爸就骂我，不是骂我，就嘲笑我。他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真的好看吗？我说好帅，好美。他这个下巴也太尖了吧，哎，躲死人了。我说你不懂，这样才美。你看我就是在幼儿园时期。就提前感受了十几年后那种社会审美，对不对？这就叫做领先时代。我爸根本不懂啊，我爸喜欢谁？我爸第一喜欢我妈，行吧。第二喜欢那个什么我吧，就算。第三喜欢邓丽君，全都是哇圆圆圆，他肯定看不惯这种。他说你这个。他鼻子这么尖，他不会戳到吗？下巴这么尖，低头的时候不会死吗？这，但是我就不懂。然后他还那个，他还骂我，不是骂我哈，就是取笑我。他说你喜欢看那个美少女战士，你觉得美丽吗？我说很漂亮啊。当时我喜欢什么就会想学什么，喜欢唱歌就会学唱歌，喜欢漫画就会学着画漫画。我画出来的就是，他说那个美少女战士那个眼睛占了脸的一半大，你觉得真的好看吗？我好看啊，好美，我希望我能长这样。我爸没有办法理解我。真的是占到脸的一半的，以前从来没觉得，我觉得很，所以我觉得人就应该长这样啊，特别是你看这位，这怕是二十头身了吧。为什么要戴个帽子？显高，不觉得吗？大家根本无法判断我的头顶戴到底在哪个位置。就有些人，我跟你说，有些人呢，脑门就是发际线这个地方，距离他的头顶是要高一点的。但有些人就那个头发看上去很薄一层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我戴上帽子的话，你就根本无法分辨。我的头到底是在哪里结束的？你会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想，就好像假设我是个龅牙，但我的眼睛很美，我这样遮住的时候，你们会幻想我是一个美女。人嘛，都爱脑补。就如果你什么地方不好，你遮起来，大家会把它脑补得很美，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欺骗。谢谢大周花生的飞机，谢谢阿阿五的飞机。拼。你遮住确实变美了，好过分。对啊，背影杀手也是这样吗？你看到那种背影很美丽的女孩子，你一定会幻想正面一定哇惊为天人，实际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事实上所有人遮起来的地方都是他
不那么优秀的地方，扬长避短嘛。但是我们反而会把它幻想成它很美丽的样子，所以这就是 illusion。 我太没有不行，什么叫有些人说知道主播不爱洗头我都忍了，还有人说知道主播秃了是怎么回事。对了，既然说到秃不秃这个问题，我又要展开讲两句了。我知道你们不爱听，但是你们必须得听。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有这种植发吗？啊，就是把那个自己的头发从这里移植到发际线这里，它是怎么植呢？啊，没，谢，实话不对，它是把后脑勺，后脑勺不是头发挺多的嘛，你掀开一层，就掀开一个，把里面的取一些毛囊，然后种植在发际线这里。之前那个小臭。石化部部长或者说副部长赵老师，他去植了发际线，然后那天我就好奇问他，我说你这个植，你说你他从后脑勺取的那个头发移植到发际线这儿吗？我说你后脑勺的头发什么时候长出来了？疼不疼啊？然后他回我，他说不会再长出来了，已经到前面了。我说啊，我说那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这左手掏右手，左口袋掏右口袋，我以为就是可以就不停的从后脑勺取头发，然后就有丝分裂一样的全头都长起来呢，结果取了就不再长了。我本来还想去搞的，总量不变，不可能总量不变，移植会失败的。有时候你不是说。就像移植树木一样，你移植一百棵树木，一般来说不会成活一百棵，可能就成活九十几棵吧。这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事情，就总量不变，会略减少一些吧。谢谢全村希望王富贵的飞机。我本来以为会长出来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干过，就拔毛这种事情嘛。有时候男孩子会拔胡子会吧，女孩子有时候会拔眉毛，就是有些眉毛旁边的杂毛啊，就会把它拔掉，用镊子。但拔掉了之后，它不是还会长的吗？对吧？我还希望它不长了，结果它那个就杂乱的那个眉毛还是会长起来的。但是为什么头发掉了就不再长了呢？谢谢 Kaneziki 开心的。Kenny Ziki 开心的两个火箭，谢王富贵的飞机，谢物以稀为贵的七张卡。而且你们就说那个毛囊，我们不是有时候那个头发，比方说你拔那个你们少年白嘛，然后拔白头发的时候，它不是也会就根部会连着一小卷嘛，对吧？就会觉得毛囊不也出来了吗？为什么移植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呢？我就是借赵老师的例子跟你们说一下，是啥呀？谢谢朱总的火箭。可能是一个很易碎的东西，所以它包得很严，全是泡沫。没想到啊，居然是这个东西啊。谁在说是杯子？这个东西还易碎吗？这个可是可以挡枪的。看看，这是什么材料啊？哎呦我操，怎么感觉这三级头，你们看得到我吗？我现在还勉强能看到弹幕。哎，这个就不绑起来了。
哎，谢谢周总的火箭，谢谢大周运用科目二教练的飞机，看看是谁送的啊？哎呦，哎，怎么没条子啊？找到条子呢。嗯，谁来认领一下？谢鸡鸡的飞机，啊，是鸡鸡送的吗？这个做的还挺有质感的，你们看。虽然我知道它是塑料的，但是它做出了一种金属的那种 feel， 感觉还很精致啊，比较注重细节。你看，很做旧的感觉。自带三级头，真是鸡鸡送的吗？这树枝送做的，我也不知道哎，这感觉像塑料，因为比较轻嘛。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但它这个质感做得很好。你看这种金属的做旧的感觉，它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为了让你戴着舒服。其实平时谁会戴呀？就那种。这里还有一些软的那种装置，就那种皮的，为了让你就头不直接接触这个头盔，戴着舒服一点。里面是这个样子。哎，震惊，好吧，震惊，真的是鸡鸡送的，且穿鞋子特大号的 Z 的。抽签，尺寸刚刚好，这应该是买的超小号吧，加小号吧。这真的是给，就戴上这个帽子，就给人一种暗中观察的感觉。I'm watching you， 让我想起以前就是，上自习课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教室后面有个防盗门嘛，上面有一个这种小孔。然后我们的班主任时不时会从那里经过。豆子不是戴的这个，豆子戴的是一级头，我这个很高端的，就比他高端两级。暗中观察。哎，谁在说遮住了，果然好漂亮。等一下，嘿，哎呀，没点到你，有本事再说一个。遮住了，果然好漂亮。谢谢内向的西京的飞机，谢谢微笑的杯子的两个飞机。谁说是加加加的啊？这肯定是加小号啊！先放旁边。

好，封面怎么啦？这个封面还好吧？还好，不处变不惊的我，哎，郑州 SZ 的飞机。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我的封面？难道不是一进了67373就再也出不去了吗？啊？那看到封面不是应该说我在外面瞎逛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封面，觉得很刺激，很美丽，我点进来了，是这样吧？你们一直待在67373，就跟我一样，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到封面？我就看不到自己的封面，除非你们告诉我，你们去哪儿了？Where did you go?

0: 谢谢不会用的老鱼儿的卡，来人卡，谢谢小小牛尾巴的高级出勤。
1: 别人说的，我跟风的。行吧，你说是就是吧。
0: 我卡了，我刷新，刷新也不会有啊。F 五我就不会显示封面，就有些，我就谢谢，反正现在都十二点过了，小声的讨论一些问题。谢谢陈彦白的笔记，就是好像有些主播会在后面背景里面放那种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其实我觉得就摆的好还挺好看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有部分观众会认为这样看上去很村，为什么呢？我经常就想知道那个审美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做一样的事情，除了长相问题哈，就觉得到底是色调啊，还是怎么样？与你相遇，小幸运的自己。光污染，可是一般来说背景也会开一点灯，就为了让整个空间要亮一些。像红灯区那个灯不是这个样子吧？哎，你还去过红灯区啊？等一下，我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不是红灯区但是却又是红灯区的那个符号是什么？就那个旋转的，有些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就虽然不是红灯区的东西，但是又胜似理发店。谢蓝蓝路的两个飞机，谢 C Cup 的飞机，谢游戏粉的飞机。哎，那个东西摆那个东西到底是说明我们是正经理发店，还是说明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有些理发店是就剪头的，有些理发店是洗头的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好让外面的不法分子以及迷途的少年走上邪路的中年男子那种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种。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两个飞机，谢谢 Mick 的小熊。有没有那种就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

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的灯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的店，就是有正经按摩的，我也喜欢做那个 SPA 啊。谢谢孤独时代贾玲姐姐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飞机，谢谢黑粉小宋的飞机。但是呢有一些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店，你走进去，也不是走进去，我不敢走进去，从来没有过，我就路过的时候会发现亮着那种暗红色的灯，而且几个女孩子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面，就像我们在等位一样，穿着丝袜，穿着连衣裙，坐在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就这样玩手机。

谢谢周周的飞机，没有时间告白的飞机。就路过会有吗？以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出去一公里吧，有时候我晨跑嘛，对吧？跑远了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很善于观察生活。有没有客人？有客人就进去谈了呀，那还在门口谈啊？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天天晨跑的，跑那个椭圆机，最近已经加大力度，每天跑550卡。我是很好奇的，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谢谢张张张的飞机。椭圆机有什么用？就是减肥啊。减肥训练会活量。谢谢浣熊好兄续费的骑士，谢谢不笑的时候有点伤的灰机。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他其实这首歌是写给他前男友的，但是说好吧，分手行，我再找个跟你一样的，气死。其实我跟你们说哈，这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如果你一直找的女孩子，就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都是同一款的话，说明你很强。就是说你一直你喜欢什么东西就一直拥有它，就很强。不是变态啦，有些人就说，有些人会说某某名人、某某土豪、某某就某某名人哈、啊，从头到尾交了十几个女孩子，你十几个女朋友，但是都长得差不多，玩连连看都可以，就是都觉得很可以玩连连看那种。如果你要我分辨这到底是谁，我其实有点难。谢谢清风的飞鸡。但实际上这证明人家很强，一直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而不是说啊，那就换一个将就吧。就很多时候女方就现在虽然男女平等哈，就但是呢一般来说哈，还是男追女比女追男多。就女孩子很多时候不会去主动

追求人家，是在追求他的人里面选。如果里面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时候女孩子说哎呀就选，要矮子里面挑高子嘛，就选一款好了。但男的呢，他就可以主动出击，说我就要那一款，其他的我不要。这说明他很强的，可以很强势，始终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说要将就换一个啊。男追男都比男追女多啊啊，不，现在男孩子不追女孩子了吗？啊，你全都要。就好像有一个说法，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起码有一点好处，就是喜欢你可以确定喜欢你的人都是真爱，而不是图你的钱或者图你长得帅，因为你都没有。其实一个人挺好的，一人挣钱一人花，一人吃饱管全家。

哦，等一下，哎，有说可能人家图你的身体逃出绝命镇。哎呀，人家也没挑黄种人呢，人家挑的是身体素质最好的黑叔叔，我们这些亚洲人就很安全。人家如果说有一天我自己身体不行了，想换头换脑袋换脑花，人家看中的是黑叔叔啊，更快更强更黑。没见哪里有黄种人失踪啊，黄种人我们就在那边当厨子吧，所以我们就还好吧。后来我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中学生，没有上过大学，还没有上大学，我跟大家讲一些经验之谈，不要去抢下铺，想铺下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看似方便实际上很不爽，因为你方便了别人都方便，没事来个人就往你床上一坐，你如果有那个有洁癖或者稍微爱点干净啊那种在男生宿舍你就受不了了，真的下铺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一点私密性都没有，真的。上铺的话你只要个子矮就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么对吧，一个死亡旋转，把脸冲着那个冲着墙壁，不管干啥外面都不知道，但你在下铺就一点隐私都没有，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下铺。我看是谁说下铺不能打飞机。哎，说的是实话，我就不多做点评了。写恋人终归回忆的火箭，有什么私密的事情，比方说跟你的女朋友发点微信啊，对吧，就很私密。写白笑人的启示，写恋人终归回忆的征服火箭，上铺晃得厉害。为什么呀？你是看着我的直播笑得不能自己吗？就是笑得停不下来那种。我其实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室友，他笑点很低，很低很低。他在晚上看那种小说呀，看那种很老的段子啊，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整个床都在震动。但我知道他是看笑话，因为没道理还一边发出笑声，对吧，很难做到的。我是女生宿舍，请大家正视这个客观事实。也白笑人的飞机，我是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现在应该更结实了吧，会有那种情况了，万一他是人妖，那不存在的，我们女生宿舍就是

之后哈，很多人会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少去编自己看过什么书，曾经有过怎样的理想，现在实现了那种东西，我很难编出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常说的是乐声音谱的两个伙计，谢谢水瓶座大象的伙计。但我就觉得别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很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就是我说小时候也没有太多，当科学家吧之类的，很难就整理出一个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今天实现了我的人生梦那种，就比较吸引眼球的那种故事。哎，你们又开始了什么科学家，科学家怎么了嘛？小时候当科学家不是很正常吗？谢谢三群安逸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常说的是乐声音谱的两个火箭。就可能到我们这种二十出头的年纪，有时候会比较对那种话题有感触，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梦想而已。梦给他，梦想就很遥远。谢谢 TPS 的十一张卡，不是那北岛，好像是北岛吧，是谁写了一段文字说，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是梦破碎的声音。谢谢 TPS 的十八张卡和 Rain 身边的十五张卡。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首先要接受，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的父母跟邻居家的父母也不一样。我妈小时候说，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已经上奥数班了，但你也不能回她说谁谁谁这个年纪已经当美国总统了，不太合适，虽然是事实啊。就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普通人，那稍微大一点呢，要试着接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大概就刚参加工作吧，或者说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要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人家是吉祥的一家，我们是普通的一家。为什么那些穿越文、后宫文、中二文这么受欢迎？因为实现了我们一些遥不可及、根本不能实现的梦。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妈就用了很久，但是我实际上不普通，我很特别，所以加起来是特别普通。会不会有点冷啊，这个小孩。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两个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高级抽签。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You unique 独一无二的你， So do they， 其他人也是哟。谢谢众人退至我身后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朋友的飞机，特别好笑，讨厌。普通家庭马化腾，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很愤怒。我希望优秀的人能够勇敢地承认他是优秀的，我希望优秀的人、努力的人能够勇敢地告诉大家，我他妈起早贪黑四点钟就开始打篮球投篮，不要跟我们说全凭天才，我们又没有。不要说的我好像轻轻松松就比你家产多几百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你经过了
很那个

很艰苦的努力。不要说哎呦我就随便考，不知道怎么就得了100分，就很气，不行。谢谢橘子汽水的两个飞机，谢谢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谢鸭鸭鸭鸭的飞机。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女明星就跟你说啊我没有节食啊，哎我就喝喝水就这么瘦，没有运动啊，没有吃药啊，我就幸福皮肤就这么好。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狂吃又瘦的人，可能有极个别那种天赋异禀，总会有例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99.9%吃了就会胖。如果他吃了不吸收，那他这个基因就很可怕，照理说不应该流传到现在。以前古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你吃了还不吸收，你吃十倍的量只能吸收1%，那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流传到现在啊？你怕不是地主家的孩子吧？谢谢夜夜只看石沉大海的两个飞机。这种早就饿死了。变异，我们怎么说呢，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嘛。我就指望着变异了，女大十八变，快变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而且你们会发现，很多很多水友，他在六七三七三的表现和在那边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说的话可骚了。等一下，歌曲太正能量了。他们有些人在六七三七三很乖的，说话都是发发，好听，超级好听。然后你感觉他一出现在人家那边，就是那种感觉，他摸着那种，哎，美女的拉丁人呢？晚上出来耍不？哎呦，今儿没空啊，那明天。完全画风突变，在这边过惨了，很萌。一来就是那个三个人生的大问题，哪人啊？多大呀？干啥的？有空吗？出来玩呀？就是骚的呀皮。谢谢阿亮的秋千的卡。为什么呢？就不知道你们还是这种千面女郎呢，千面男郎呢。

但是那个什么，在这里多说两句，慢慢的大家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变老，我们长大了嘛，父母也会变老，不要让他们失去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们有钱了，不要忘记给父母多报几个班儿。当年就不要说退休了，就是享福，就是休息，人就要学习，一生都要进步，多给他报几个老年大学的班儿，什么拉二胡啊、钢琴啊、书法呀什么。不要一天到晚退休了就想着去爬山搓麻将，哇，天天就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啊，好好学习提高，去书法呀，种花种草啊，什么做厨艺啊，都是可以的，就不能说这老了就放弃，自我放弃啊。你看看人家的父母啊，多比较比较，都是同样的对吧，一个小区的一个，像人家父母要监督他，不能让他逃课，报名费还是挺贵的，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吗？把健康嘛，脑子太久不用会变迟钝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真的也张哥1995的飞机报一下那个什么，学习电脑的呀，什么 C 语言，现在 C 语言还流不流行啊？学习一下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多学几门外语嘛，对不对？当初我妈还想叫我考双学位呢，现在退休了嘛，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英语啊，什么像我妈那一辈，当初还学过俄语，现在也不能丢下来呀，再捡起来嘛，对不对？学一学开车呀，厨艺呀，书法呀，舞蹈啊，不要学舞蹈就算了，怕他走上那个广场舞的，就跟一些哎呀不好的那种叔叔阿姨混在一起，就裹坏了，就不太好，走上邪路，就学书法，学电脑，学做菜，摄影也不要学，太花钱了，这太花钱了，负担不起。多学几门外语，学好英语，什么都不怕。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谢谢五岁的兔兔的飞机。学学钢琴啊，乐器啊，什么陶冶一下情操。我看学学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都可以，看爸爸妈妈的兴趣嘛。还是以他们兴趣为主，也不强迫，但不能一个兴趣都没有哈，那就是偷懒了。哎，以前有个那个叫什么，就一边说话一边就是打那个叫这个叫什么来着，弹舌是吧？谢谢鹌鹑大军采访。我觉得鹌鹑唱歌特别好听，在撸啊撸男主播里面应该算是最厉害的那一档。然后就是有个华航说过，就我不是我但我不变我公我母我老公，就我不吃鹅蛋我不变鹅，鹅公鹅母鹅老壳。你没有那个外地的小朋友有听过这个吗？我是那个重庆的。你们行吗？这个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行，我爸就不行，就我和我分别继承了我妈和我爸的一些绝技，就是我爸是打不了那个弹不了舌，他死活都不会，我妈行。然后我妈死活吹不了口哨，但是我爸行。我单我不变我公我母我老婆，哎，好土，土俗。哎，这就是 BB Box 的前身，是的，是。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谢谢你来看我。嗯，你明天也要来看我哟。谢谢你的火箭。我没有男朋友，我太忙了，嗯，走不动。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子，我太女汉子了。
1: 股票怎么样了？今天有个涨停了，今天有只股票涨停了。人家半个月前跟我说这只股票要，这只股票要涨，叫我买。啊，今天涨停了，终于涨停了，哎，还好没买。

0: 给你们看一眼。你看，这前面白色的、绿色的是我买了的，是吗？然后最后那个涨停了的是我没买的。就是这么顶。哎呦，为啥子嘛？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节日都过成了电商节，而所有的电商节都是购物节，所有的购物节都变成了情人节。谢谢土肥圆哥。很尴尬的就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双十一是吧？你们如果说有男女朋友的，万一呢，对吧？你们就觉得很尴尬是吧？这单身节不关我的事儿啊，对吧？我就买东西，怎么也变了情人节了？但是老婆就不是这么想的，老婆说：“我靠，都五折了，你还不给我买？你是不是要离婚？”哦，你就给你自己买鞋，你就给自己买游戏，你不给我买点口红？反正只要现在什么节都变成了情人节，所以特别羡慕大家，是吗？如果说你们有女朋友的话，男朋友的话，双十一还是给买一买，
1: 达到了3倍以上的增长，
0: 不然的
1: 如
0: 话，
1: 果增
0: 容
1: 长
0: 易
1: 增
0: 引
1: 长
0: 发
1: 的
0: 家庭
1: 话，
0: 矛盾。
1: 我们要给用户更好
2: 大部分电
0: 我
2: 商
0: 跟
2: 就
0: 大
2: 会
0: 家
2: 在
0: 讲一个小
2: 还是在
0: 的，
2: 很久之前
0: 在这一段就是最好不要让
2: 就
0: 马云爸爸听到了，我们把马云
2: 在
0: 爸爸
2: 线
0: 静
2: 上
0: 音
2: 做
0: 了。
2: 了
0: 就是有一个小的那个什么，很神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之前没有研究过。就是说你在双十一购物了之后，不是有百分之，好像有百分之几的几率来着？你可以获得一个回血红包，获得3个回血红包。那回血红包是满300减100，然后再要求你在12点之前用完。回血红包，莫名其妙的红包。然后当时我一看，我本来想买的东西已经买完了，我操！我说又给我三个红包，我靠！我不用完，我他妈直播都不想做了。我又买什么呢？又来不及了，就觉得。看了一圈全没货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席维斯，是吧？嗨，在自己家里消费了一下，是吧？留言说王总不用发货了，是吧？这种，谢谢马云爸爸发给我的300块钱，我就收下了，是吧？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啊，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吧。成功不是学建筑吗？对啊，又学建筑又学表演嘛，双学位。就是本科学的建筑，硕士学的表演，
2: 手和脚学
0: 然后
2: 好
0: 那
2: 了吗？
0: 个博士学的什么来着？
2: 我觉得可
0: 唱
2: 以
0: 歌，
2: 送
0: 唱歌。
2: 发姐一首歌吧，我也是最近才学的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蛮……
0: 这是什么歌？
2: 这首歌，
0: 博士学的游泳，
3: 我很满意。
0: 哎，我听过这首歌。

0: 再为了证明一下我真的会。
1: 发姐关于大学生活，今年刚上大一，感觉大学生活很无聊，不想打游戏。问熊老师，熊老师说上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方妈妈给点建议。啊，熊老师给的这是什么建议啊？什么上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难道不是上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区别吗？哎，熊桑这个指导思想有点可悲啊，一下子就暴露了熊桑的整个令人悲伤的大学生涯呀。大学不是要谈恋爱吗？为什么都想着打游戏呀？心疼熊桑一秒。打游戏跟谈恋爱没冲突，真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在游戏里跟你谈恋爱的到底什么性别啊？你拿得准吗？哦，你觉得哇，天天都跟我双排，我打 ADC 他打辅助，还给我爆点，帮我插点，帮我爆位置，这么可爱的妹子上哪里去找啊？游戏打得还不错，不如以后我们就结婚吧。想不到挺好的。真的啊，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妹子都不是真正的妹子。这一点就不是我瞎掰了，你们自己知道是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账号里面有多少个是人妖啊，是不是50%都是人妖号吗？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啊？10个网游账号里面9个是人妖，还想在游戏里谈恋爱，嗨。不怕屁股疼吗？你知道他是妹子才和他玩的，哼，图样图什么？现在科技发达了，还有变声器呢。以前开个语音，你们就觉得哼妥了，稳稳的幸福是吗？现在不是的。你加了微信是吧，他没事给你发照片，哇好漂亮哦，还给你发语音，祝你早安晚安，哥哥今天带我定级吗呢，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妹子其实生活得很惨，我们这种真正的爱打游戏的妹子生活空间是很狭窄的，我们一直被人妖压制，因为人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装备，我不要自尊。他们而且人妖又比你打得好，对吧？然后他又懂你们宅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比我们混得好，这叫劣币驱逐良币，驱逐良币，知道吗？真的。像我们这种打得不好的，有时候被喷了的嘛，就生气了，哇哦！啊，你自己玩去吧，哎呀，自己玩。但是人妖就会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他想上分，是吧？说哥哥，你说的对，我下回要好好改。嗯，好的，我注意。然后你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了钻石，是吧？神雕侠侣。神雕侠 Every day，我就只能看着好急哦。这两个门离得如此之近，干嘛呢？这里的地方，哎呀，这房子白送我，我还是要的。其他的就有点难了，给大家讲一下，就不要买这样的房子，真的有点糟糕，你租都不好租啊，真的，没法改造啊，就。很多地方就比较 disgusting。特别是进门这一块儿，这里也很糟糕，这么小的地方开了三个门，容易打架呀。好了，我觉得应该说的差不多了。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往外开的地方啊？这是怎么回事？阳台上，这边是阳台对吧？生活阳台，然后这有个洗衣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是什么意思啊？逃生通道吗？快捷跳楼吗？阳台上面开门是想去哪儿啊？隔壁老王吗？哎呦，我真的看不懂，时代变换太快了，这样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吗？还让洗衣机挡住了，这是一个隐藏门呐。就是挪开洗衣机，能够发现一个小门，专门给老王用的。想想，还有点 interesting 呢。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具备一点看房子的基本。常识吧，就怎么说吧，这常识吧，因为人一生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倒霉啊，特别局促，还是会买个一套两套房子。这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基本常识还是有的。这种房子就算了吧，是吧？你买回来一生的积蓄砸在这种房子上面，那不是真的是要哭了哟。大家还是多看看直播，学习一下，别买这样的。哦，老王的逃生通道，他这个不是还没买吗？我这就是拦着瞎子跳河呀，没买，回他一下吧，千万别买。希望还来得及，阻止你！一个良心的主播，免费看看房，还回答问题，还回邮件呢。我想跟大家说几句比较实在的鸡汤哈。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本事，又没有特别的背景，以及运气也不太好，是吗？充了几千块钱都抽不到 SSR，那还是好好学习吧，是吧？不然呢，你想怎么样呢？也申哥8928，家里没什么背景，没什么钱，自己天赋又不高，还好吃懒做，你发消息给我，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拿你怎么办？还不是只能劝你妈妈多打你几顿，改变一下你的心态，对吧？这世界上有那种又不聪明又不勤奋，家里还没钱还没运气的小伙子成功的事情吗？有，但是 肯定不会是你的吧，你我他对不对？谢谢笑笑先生和传神，大家现实一点，买彩票，我靠，你们在这么多年的游戏抽奖里面还没有试出自己的运气吗？你这个号是吧，出生在非洲大草原，我看是吧，买彩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在座的N卡你们好，好好练也是可以打副本的呀，不要放弃自己。一个高等级的N卡总是要比低等级的N卡要强很多的，真的。大家没事，啊，奇瑞斯打折啦！
1: 那这个跑步机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错过又得再等一个月了啊！
1: 98万。另外呢，包括像玛莎拉蒂，
0: 嘘嘘一下，
1: 曾经也直播过他们的。
0: 玛莎拉蒂也打五折了吗？
1: 卖出去了两部，价值百万。
0: 真的吗？
1: 此外呢，在海外，当时我们还
0: 玛莎拉蒂也打折啦！哎呀，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你早说我就早买了。人家只剩一个小时，你叫我怎么用啊？有没有玛莎拉蒂？玛莎拉蒂买1000万减100的优惠券啊！
1: 拍卖最后的成交价12800。
0: 啊，新西兰空气
1: 三瓶100%纯天然的新西兰空气就被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但是据说呀，当时这个卖家因为太兴奋了，非常高兴，所以就免费送了这个消费者呢一次免费的新西兰之旅，所以真的是皆大欢喜哈。对于这个电商来说，或者对于这些商家来说，他们可以选择
0: 这情节怎么峰回路转？卖新西兰空气送新西兰之旅。
1: 没有100万人在线收看的时候，就会有32万个人把这个商品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并且产生购物行为。这个单品转化率大概是在35%左右，是传统形式的7倍还要多。但是
0: 刚才笑，
1: 对吧？
0: 刚才很多人说10000多买3瓶空气，傻逼。然后
1: 未来就
0: 然后人买家说，老子去新西兰旅行，傻逼。
1: 现在我也没有
0: 互相痛骂傻逼，
1: 大家就尽情的享受这个买买买的。
0: 发妈妈怎么办？发妈妈我喜欢你怎么办？怎么能让我讨厌你？这个红旗邮件是谁家的啊？这啊，搞事情啊，这助理。

夜光剧本。我觉得这个男同学啊，也不是男同学，这位男观众嘛，他明显是要甩锅，你知道吗？他明明就是跟别人，跟女同事暧昧了，喜欢人家了，非得说是被传成这样，我才会喜欢他的。你说人家其他同事又不傻是吗？人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家又不是看着你们俩天天就跟搞破鞋似的是吗？人家爱要传你们呢，就无风不起浪，你们天天待在一起咬耳朵，你能怪人家传你们俩很暧昧吗？你把你这个因果关系完全搞反了好不好？谢电影部飞机。就是你现在说要怎么处理这事，我觉得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别人造成的，就是你自己坐不住了，自己思想上犯了错误，不要甩锅给同事。谢谢董事长的大伙计。董事长的封口费吗？真的吗？胡说，这不是说工作单位中有一位女同事？董事长工作单位有什么女同事啊？莎莎吗？这肯定不是董事长。董事长身边没有女同事，只会有小姑娘。哎呀，都那么忘。我对这位观众的建议是，如果你还想跟你老婆继续待在一起，那你就别跟，赶紧斩断情丝吧，是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后果？那婚外恋虽然很刺激，很 exciting， 但是你看你们这俩是吧，一看就是新手，啥也还没干呢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你觉得你是搞破鞋的料吗？你这样一下，你这样真的要跟他好上了对吧？你们这还没什么呢，大家就传得飞起了，你要是真的好上了，你老婆还不得第一时间知道啊？你老婆知道了，领导也知道了，全部人都知道了，她老公也知道了，你不仅丢工作丢老婆，可能还会挨打，你有想过吗？你这就偷吃也不偷吃就是要偷偷吃嘛，是吧？你做个错事还全天下都知道了，还怎么玩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好好对回家给老婆也不要认错，先别还没犯错嘛，先别着急认错，就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些人真的是就藏不住事的，因为很，你说一个人的感情是很难伪装隐藏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能够说我喜欢别人了，但是我老婆一点都发现不了。如果你老婆发现不了你喜欢别人了，那么你老婆也肯定喜欢别人了，是吗？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吗？所以说一般绝大多数出轨都是会被发现的啊！你还在公司里出轨，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坏吗？是吧？你好好思考一下吧，这个女同事值得你为他放弃家庭，放弃事业，放弃财产，放弃孩子还挨打吗？你仔细想一想。兔子不吃窝边草呀，何必非在公司搞呢？
谢谢5H，谢谢8149。还有些，你们这些禽兽啊，就想想都值，是吧？这个社会不会好的，我对男人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谢谢萌叉叉的两个飞机，谢谢5616。就像犯罪一样，在抢楼下的银行，难道不是最蠢的事情吗？但是抢银行本身是不对的啊！你打劫楼下的小卖部，你不觉得对吧？这啊。警察看了也会摇头吧，对吧？啊，已经过了12点了！哎呀，我靠！我还说最后半小时去再抢购一波的，万一补货了呢？哎呀，哎呀，真是婚外恋，真的是误事啊！我跟你们说呀，哎呀，对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哎呀，我操！我真的还想说最后半个小时去买点东西呢。八姐，晚上好，请问问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八姐你好，平日里经常看你的直播，非常喜欢你的直播。啊，大家好，非常喜欢我直播的同学，今天双十一一直到15号，喜瑞斯打折啦，满100省10，满200省30，满300省50。非常的大出血啊！天哪，亏本跳楼啦！喜欢你的歌声和你的口才，第一次尝试在周末写信给你，平时都是周一写吗？是这样的，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系列电影《爱在系列三部曲》。爱在系列三部曲是什么意思？爱在客厅，爱在厨房，爱在阳台吗？我靠！你看你们这些发电影名字，我都有点担心，一不小心搜出了不该搜的东西，被封了。深深为电影里男女主角的相处状态而打动，思考了很多。电影里男女主角经常互相交流，思想碰撞，但在现实中。就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无论是关于艺术还是关于科学，谈恋爱的时候无非是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你姐妹有点智能。看身边朋友，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在谈恋爱的，几乎也都没有那种交流。不知道发姐怎么看呢？你向往的两性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很好奇，希望可以解答。发姐会在魔都办线下水友见面会吗？本人在魔都生活工作，好想能见到你呀，羞羞。

5-1分，说不上吧。你们经常跟自己的男女朋友进行深入交流吗？思想碰撞、头脑风暴吗？哎呀，哎呀！谢谢 WZT600。其实，有时候从悲观的角度来讲，谈恋爱啊、结婚呢、啊，就是为了找个饭搭子，是吗？第二杯半价，两人套餐，分摊水电气和网费。

期待过大，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失望，对吧？你把它想得越美好，你可能就越看它不顺眼。所以大家少看，就男孩子少看日剧，女孩子少看韩剧，多看看天涯上的极品室友、极品老公、极品相亲对象。看多了就觉得我操，嗨，我的同事多好呀，我的老公多好，我的老婆多好啊。少看点动作片，不然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另一半有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说人家都可以那样，为什么你连这样都不可以呢？对吧？你是不是不爱我？容易起家庭矛盾。

任何人都经不起太多的比较。经常那种两个人的关系崩溃，就在于老拿他跟别人比较。隔壁老王挣的比你多多啦，隔壁老张长得比你帅，隔壁老李身材比你好，隔壁老李还比你厉害，是吗？打游戏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更多的是在于互相适应吧，对不对？你们大家不要奢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 soul mate。哇，他想的就是我想的，我喜欢的他都喜欢，他讨厌的我也讨厌。我爱吃的，他也爱吃；我爱看的，他也爱看的；我爱玩的，他也爱玩。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凡事都有优缺点。如果你想找一个跟自己那么契合的人，还不如自己过一辈子呢。

多看看对方身上的优点吧。你看这位同学，他说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说实在的，一般正常妹子、普通妹子都不太感兴趣跟你交流艺术或者科学，是吧？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政治啊，是吧？我们也不太关心。说实在的，你看这个小伙子就把恋爱上升到一个多高的高度了，对吧？还要交流艺术和科学，我觉得对妹子来说压力有点大。大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就行了，又不是一起要搞科研，对吗？谈恋爱的时候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这也不 low 吧？普通生活怎么就 low 了呢？能够吃的一起吃开心，一起逛街开心，就很难得了。我跟你讲，吃饭都很难将就，很多人一会儿不吃辣，是吗？一会儿不爱吃酸的，一会儿不爱吃甜的，一会儿说哎呀素菜太多，一会儿说肉太少，吃饭都很难将就，更别说跟男人逛街了，是吧？啊，你这件衣服不是已经有一样的了吗？我靠，你这件衣服这么贵？哎，我觉得打折都是假的，都是涨价了。

在那个在打折的，就想骗你花钱。哎，就你这种，就是，傻瓜才会上当。我觉得这件衣服跟张大件衣服没什么区别啊，一个颜色的呀，对吧？哎，你不是有一双高跟鞋了吗？长得差不多呀，为什么还要买呀？真的，我觉得能一起逛街已经是吧很大的缘分了，一点都不 low 好吗？能付钱更是极好了。我都不爱跟男的逛街，我特别想跟女孩子一起逛街。谢谢孤寒明灯。还有那些就是没事发表一些言论，我觉得两个人更在一起更多的是就生活习惯比较合，还有审美比较合，不，审美也很重要。如果一个穿的像杀马特，另外一个穿洛丽塔，可能其实也挺配的，但是呢，反正就是这方面也很重要。比两个人在生活上合不合适，比他们在艺术理念、科学追求以及政治的方向是否一致重要多了，真的。你更多要交流的是什么？就价值观啊，什么审美啊，金钱啊，金钱观啊，或者说什么人生观之类的，是吧？艺术和科学，真的，是吧？你喜欢毕加索，他喜欢达芬奇，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事情是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的。不要对爱情抱有太多的幻想。

0: 谢谢那个小林的火箭。
1: 烦死了，别了，
0: 天天在那里。

0: 谢谢六八八的五个飞机，谢谢六八八。好，可以开盘了吗？哦
1: 哦。

你 JJ 还是你 JJ 啊？先练练追虾的腹肌，先练练这种事的腹肌。我跟你说，当主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要好。谢谢688的5个飞机。

什么来用？谢格鲁基奇男爵的笔记，谢小司仪穴位的骑士，谢谢时辰穴位的骑士，谢谢孤独。可以听一下原唱，会发现我跟原唱唱的一模一样。

0: 谢谢四六六，谢谢这两个火箭，是我们 PK 哦。
1: 谢谢大家的飞机。看这位是
0: 哪个同学？
1: 好手气。倒个车。

也是大姐姐的背景，很久没唱的，叫 I Swear， 我发誓。谢谢象小狗的背景，谢谢 Orange 的背景。

0: 发的气体，太行吧。看这个背景图片就真的很有年代感。
1: 卡拉 OK 呀、啊，每日一歌啊 ，The Song of the Week， 还押韵呢。谢谢罐子的两个飞机，谢谢人间客的飞机。

最后十分钟，抽个奖吧。跟刚才一样了，最后再抽一部分呢。

谢谢小壳的超火，谢谢阿肯的，谢谢老人的火箭，谢谢六道泰隆的火箭。还有个叫木兰星，张靓颖老师。

睫毛好像掉了。谢谢大家。这首歌叫《你在终点等我》，是我第几喜欢的王菲老师的歌曲。

0: 吧，我就先下了，拜拜，晚上再见，see ya see ya。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的收看，see you next time。拜拜拜拜拜。是很烦呀，就没什么好消息，大的就不说了也不敢说，小的也没什么好消息，你知道吗？我们前阵子上海人民因为买不到菜嘛，然后买到了菜之后又一来一大堆，就没办法，有时候只好把菜拿来水培。然后我现在水培了一批菜之后，菜的成活率不是很高，但是蚊子都在茁壮生长。我走进我的菜园，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而且我现在买不到那种除蚊的东西。操！我在那边啪啪啪啪啪用力鼓掌，而且我一打就能打死蚊子，我觉得我这个手速不可能过不了女武神，我这反应速度，这精准的击杀。现在真的是在家里就是毫无办法，它长蚊子了之后，你买不到杀虫剂，也买不到那种电蚊香，而且你还营造了一个特别适合蚊子生长的环境。蚊子药、杀虫剂家里都没有了吗？我家里有六神，就是说如果你被蚊子咬了，可以涂一点防止它太痒，但是提前预防的是没有。 You know， 就是我没有可以杀虫子的，但是我可以就是在被虫子咬了之后安抚一下我自己。有 Six God， 杀虫剂应该准备点。哎呀，真的这种次生灾害完全没想到，就是大家开始最开始美滋滋喜洋洋的水培蔬菜，结果水培了蚊子。哎，我应该找二科借一下青蛙，因为我看朋友圈，看科科二科也是一个斗鱼主播啊，我看朋友圈说他说他团购了牛蛙，居然来的时候是活的。我说这有点过于新鲜了，要不借我先用一下。可惜我们不在一个小区，不然的话就可以，也就是非常环保的解决我们家蚊子的问题了。我的葱种的还好吗？哎呀，我跟你说呀，种葱也是呀。我种葱是为了吃的，结果我种出感情来了，现在天天把它当祖宗一样伺候着我，就我家里有葱，但是我没有葱吃，我好难受啊！我觉得我自己有他妈个大病。我给你们看啊，我的葱，你看我的葱，这不茁壮成长了，是有点，你说把它这下锅了不太好吧？都开花了，我心想，这不能动，不能对孕妇下手吧？这为了下一代，对吧？不能让它成为最后一代啊，对吧？本来要吃你的，但是我现在于心不忍了。葱花嘛，像蒲公英一样。我还想说，那些蚊子要是不杀的话，会不会可以帮我蚊工授粉一下？那怎么授粉？这样软一下。哎呀，你看他这个姿势，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我开美颜啊。众所周知，我从来不开美颜。他这个角度呢，就非常的生物。 就本来葱大家知道是这么长的嘛，对吧？然后呢，我把它放在窗边儿，然后它就望着阳光的方向，这样向阳而生，就往这边长。然后长着长着呢，就碰到了窗户纱窗，它只好贴着上面这样长下去。就是你这就解释了，就它奇怪的角度。这放在窗台，往阳光方向长，再碰到了透明的墙啊。碰到了的就小区风控，然后只好这样。哎，如果说我今天把它往这边放，明天把它往这边放，它就会长成一个银蛇吧？啾啾啾！这葱应该不能吃了吧？这老了。我等它看有会不会结果呀？它好像要结果了，我看它。它里面有包了一些那种籽儿，我给你们看一下。在座的有没有老农民啊的孩子？哼，这能，这有新的生命了吗？我能收获一些大葱种子吗？有没有务农的，或者是农业大学毕业的朋友，帮忙鉴定一下，距离我收获还有多久？像美颜博主一样，哦，不，他像美妆博主一样遮一下。就是你把蚊子引来的，我放回去了，它有点味儿。没有另外一根葱跟他交换花粉，不可能。我们这小区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在干这种事情。我觉得只要在小区里喊一声，肯定还有另外一根葱。就是 如果我在小区群里说你们家有葱吗？我们家葱开花了，就是说相个亲呗。就是为了我大家都有葱吃。肯定小区里还有别的朋友也在这种在养葱、种葱什么的，所以大家一起来，就作为家长是吧？带孩子出来认识一下，这不就好了吗？这种另类的社交，哎，也不是不可以哦。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这是长得最好的一棵葱，还有一些葱就是很矮很短。我觉得就是拿过来，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奇怪的比方，我就不拿过来了，拿一个长得比较好，出门遛葱。洋葱长得也还行吧，没有大葱长得好。万一葱不愿意咋办？为了大局牺牲一下吧，我把它放回去了啊。就那个有些就是我当时切的时候，大家你知道，就是说吃葱的时候，你要把葱的那个头切掉嘛，就带根那一块。然后我就切的只剩一点点了，就是那个葱只剩一点点，葱头。当时我本来要扔进垃圾堆，我在想，我说这还能活吗？万一呢？我又把它捡回来，然后把它放进土里。结果它真的还在长。就是它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了，然后下面有一些根，它还在长，长出来就有点，现在的形状有点怪，长得有点像那个肚脐眼的感觉。那它，我的我，它依然是这样，就长一点点，然后就开始弯了，就从小就开始弯，往阳光的方向。但我觉得就是它可能长不了多久要夭折，因为很多时候。种菜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容易，我把它放回去了，这样一直举着，有点那个，还有点中空了，我该换个水吧。
1: 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大变态。
0: 下一封邮件说：“发发，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为啥？大家不都是喜欢？” 肤白貌美胸大胸长腿吗？就是我呀 This is me 是吧？我没有改变你们任何东西，我只是提高了。发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一年了，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原来你喜欢男人吗？以前我想一定要找一个不能低于1.6米的女孩子，现在我觉得高于1.8米也没关系。现在我想要是有陈一发这么有才华的妹子，身高啥的都不是问题。我对发发是始于才华，陷于歌声，忠于美貌。好了，下面是正文。我相亲了大概10次左右，不是我眼光太高，是因为相亲的那些女孩长相实在抱歉，所以一直没有中意的。从这里我们要展开说一下，是吧？如果你相亲了10次，来的女孩子长相都很普通，甚至有点抱歉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了，是吧？你们知道男女是有区别的，在相亲的市场上，长得好看，一般来说对女性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叫做硬指标啊。但是相貌好不好看，帅不帅，对男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工作好，就是说收入高，在相亲市场上、择偶市场上是吧？然后就是对男性很有利的一个指标，是吗？所以说，如果你连着相亲10次。女孩子都长得不是很好看，我推测你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我说话有点直，希望你不要取关。每个人给朋友或者说亲戚介绍对象的时候，都是会叫做什么呢？叫做看人下菜，是吗？他介绍给你的都是他认为配得上你的，或者说你配得上的，知道吗？如果你特别优秀，他肯定把朋友圈里的女神介绍给你。如果你啊，他就是吧。我曾经也相亲过，是吧？也碰到过奇葩，但是那些奇葩都是性格有点问题。他的硬指标是，就是说什么工作呀、学历呀、什么长相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是吧？这一点我还是跟大家澄清一下。名校毕业是吧？上市公司工作是吧？脑子有点秀逗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忘了吧？我曾经相过一回亲是吧？那个男的是一个土木工程的，好像是学结构的，在重庆一家非常知名的，就是很高端、很洋气的一个设计院工作，还设计了什么重庆非常知名的。建筑是吧？朝天门的某个知名建筑，我就不说了是吧？万一你们人肉出来就尴尬了，人家已经结婚了是吧？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什么985的研究生是吧？长得也还就五官端正是吧？可圈可点的，挺好的。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奇葩，就是怎么说呢？但是他带我去，我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很多小朋友没有，就是最近才认识我的，是吧？我再跟大家随便提几句吧。那个男孩子呢，就是当时想请我吃牛排，是吗？然后我们到牛排那个

门口呢，是吧？然后他一摸发现没有带优惠卡，是吧？然后他就带着我又去他们公司拿那个会员卡，那个会员卡可以打九折，是吧？而且那个会员卡不是他自己的，是吧？是他那个，是他同事的，是吧？他就带我去他们公司，我就在那公司门口等着他进去拿他同事的会员卡。他可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觉得他的公司非常的高大上，确实也是，那个公司一看就很洋气，外企是吧，人装修也很漂亮，在解放碑的那个什么最最很高档的一个写字楼里面，是吧？他可能也是想炫耀一下，你看我的工作单位牛逼不，是吧？然后他就让我在那边等了一会儿，他进去拿那个会员卡，然后一会儿出来说不好意思，同事把那个抽屉锁了，我拿不到他的会员卡，哎呀，我们只好以原价去吃牛排了，是吧？我说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好饿呀，我们快走吧。我心想，哎，为什么要锁抽屉啊？是不是你经常就趁人家不在去拿人家会员卡，是吧？现在人家把抽屉给锁了，你有没有啊？为什么人家要锁抽屉？你心里面有没有数啊？后来我们就吃了一家那个在重庆算挺高档的那个牛排，哎，他一直跟我说，他说要是哎呀有会员卡的话就可以打九折了，是吧？可以便宜100来块钱呢，是吧？没有，不到100块钱好像。然后我说，哎，是啊，好可惜。然后他又说，这家牛排店他们经常来吃，然后是什么每10块钱还是每100块钱积一分，然后他们同事就共用一张什么会员卡，大家都在那个卡里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什么什么代金券啊什么的，特别划算。我说对对对，不是豪客来，谁说豪客来？豪客来都给我封一下，过分了，瞧不起人是不是啊？好像是王品，我记得。呸！我虽然没有任何，就是说豪客来不好的意思，但是相亲吃豪客来确实过分了。其实王品还挺好吃的，在重庆算挺贵的了，350块钱一个人呢，还有加服务费，重庆消费很低的，你两个人吃一顿很好的火锅也才100-200，真的。谢谢白玉围塘金座马的飞机，谢谢鸟酱的飞机。后来他还就他这个人就是素质还挺高的，就是那种比方说。你知道他受过高等教育，说话也觉得他读过很多书，是吗？但是有些方面还有点合不来嘛。后来不是天气下雨了，然后他打伞什么的，是吧？然后他还搭你肩膀，然后去，他还给你打伞，然后再搭你肩膀。我说咱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是吧？我就觉得对，狂扣分在心里面。谢谢那个大家的荧光棒，是吧？谢谢豪客来的飞机。哎呦，你这个骚 ID 怎么回事啊？是急着上场是吧？连名字都是用的那个拼音，来不及切换输入法还是怎么的？这个骚 ID 就是，哇，不行了，这是我的时候，这是我的 It's my time， 我要上舞台是吗？来不及切换输入法吗？豪客来就上场了，你是不是傻呀？这太急了！谢谢豪客来的飞机，是吗？后来他就是。就是坐我们俩坐出租车嘛，他说送我到那个某个地方去，我打个车，我说啊行啊，在车上他又来牵你的手，我就觉得非常不合适，是吗？后来我就没怎么跟他联系，他现在好像已经结婚了，是吗？前几天还咨询我
咨询我那个什么装修的问题哈，因为我是做建筑的嘛，也不是前几天的，应该是半年以前还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少年痴呆有点记不住了。Wonderful， 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典型的高材生嘛，然后当时他就很为他的工作单位骄傲，他给我介绍，他说他在哪儿住，一个非常高档的重庆一个高档小区住，然后这个那个房子是公司给他租的，是吧？反正就是说他们公司特别牛逼，他特别牛逼，成绩很好啊，怎么 ？Which is true 是吧 ？But 这都不是重点。好了，我们接着往下面读，这展开太久了。哎，上海有没有豪客来呀？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在学生我的大学时代，豪客来是一个很高端的消费，对我们这穷学生来说，有时候在上海还想去怀一下旧，但是好像没怎么看见有豪客来。我在苏州有看过豪客来，而且是那种假冒的豪客来，就那种好像远看是豪客来，近看是加客来那种东西，是吧？不知道上海有没有？没有吗？我不知道，我下回可以搜一下去怀个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然后他说，相亲十次左右是吗？没有中意的。谢谢洛萨的飞机。大概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亲戚介绍了一个女孩，短发，高高瘦瘦的，不正是我梦中的那个人吗？我吗？第二次约会回到家之后，在微信上跟他表明对他有意思，有空的话什么时候再约出来继续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果他说，实在对不起，我人很不错，只是到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觉。不用说我也知道自己被发了好人卡了。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微信上又和他聊了几句，他回复也比较冷淡，到现在也差不多也有一个月没和他联系了。也传统你岸上走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很怂，有朋友说要是没有女孩子追我，估计我要孤独终生了，情商也低，不是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相亲的时候和妹子聊天还经常冷场，长相也只是中等偏下。哎呦，扎心了，第一眼可能觉得丑，看多也觉得勉强能凑合的那种啊。这说话很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批评他了。谢谢三生的飞机啊。这次相亲的这个女孩我是真的挺喜欢的，但是被她发了好人卡之后我怂了，不敢约他，不敢给他发消息，想请发发鼓励鼓励我，给我提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 PS， 发发以后直播下了早点睡哦，我看你练歌练到嗓子都哑了，有点心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你还是挺会说话的嘛。最后祝发发永远年轻美丽。然后他附上了一些他和女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个我们看一看他们的那个，看能不能学到点什么。是吧？中国移动4G 是吧？给中国移动打广告。到家了吗？到了。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哇，我看到这个表情我就觉得基本就没戏了吧。都发这个表情了，那不是深仇大恨吗？是吧？你看你这种时候你就不用去问人家是吧，到底对你印象怎么样了。你看你打了多少次，人家打了多少次，一二三四五六是吧，最后还回你个表情，人挺好的。嗯，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吧。你看你还回一个是吧，懂不起咯是吧，那就是好的意思咯。不是的，你人真的挺好的，只是说到现在我真的也没什么感觉，不好意思了。哎，你妹子也挺实在的。这个我也知道的，毕竟只才见了两次，不可能说就有感觉的嘛。哎，我感觉你说话有点语句不通顺。我是觉得你也挺不错的，所以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感觉他说话有点紧张。
六分钟之后又回了你一个微笑。天哪，我觉得你好坚强哦，你还说挺晚了早点休息吧。你打了这么大一段字是吧，你觉得他挺不错的，你觉得对他很有感觉，你说不用不好意思，人家回了你一个微笑。哎，我有点心疼你了是吧。哎，我不说你坏话了。谢谢爱发姐一万年的飞机，谢谢。真的真的不容易，都不容易，有点心疼。给大家说一个什么聊天界不成文的规矩是吧，一般来说发这个消息，这个表情，除非他是上一代，比方说你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不太懂我们表情包界的那种各种约定俗成的一些小规矩是吗，他发这个我们可以原谅他是吧，其他人发这个都是有点讨打的。你们在发什么，讨厌。如果谁给你发这个表情的话，除非是特别铁的哥们儿是吧，我觉得都不是很好，这个不是好的意思，是很不好啊。哎，这个表情在我们的表情包语言里面就对应的两个字就是呵呵是吧，你再这么读就通顺了是吧，你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呵呵是吧。然后再说我也知道啊，我觉得你挺不错的，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呵呵，挺晚了早点休息吧，呵呵，其实就是呵呵，呵呵这两个字就不用我再解释了是吧。我觉得你和这个女孩子可能没什么缘分就。哎，我看见是怎么回事，谢谢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的飞机，还有个啥王品牛排，王品牛排的飞机，还有个爱他就带他吃王品，你们这些 ID 是新 ID 还是现改的啊，讨厌。谢谢你们的飞机，谢谢王品牛排，谢谢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谢谢爱他就带他吃王品牛排。讨厌，哎呀，嗯，谢谢将信将疑 B123 的飞机。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们记得就是前几封邮件里面有个男孩子，他说他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每次就他在微信里跟那个女生说我喜欢你，然后女生回了他一个笑脸和一个害羞的表情，我当时说游戏啊是吧，快上啊，人家也喜欢你。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笑脸表情是这个笑脸表情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表白了是吧，笑分很多种，这个笑真的咱们就别上了。

下一封邮件，发姐求翻牌。发姐，作为一位女生，一直开黄腔是不是不太好？有时一开车停不下来怎么办？求解。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年年十八。你女孩子开黄腔，要看你开什么程度的。总的来说，女孩子不太适合开黄腔，男孩子也不太适合开黄腔，谁都不适合。我们是和谐社会，是吧？文明你我他，不要乱开车，真的，我就从来不开。正直、清纯、不做作。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女主播了，你们不知道啊。就是我知道很多观众只看我，所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去问一问那种，就是那种百家，哎不对，就是看很多女主播的那些观众啊，他们就知道其实外面的女主播呀特别可怕，一张嘴就是人体器官，真的没事就跟你讨论她的医学，很可怕的，就是特别露骨，就是不把你当外人那种。我平时都是讲大道理，是吧？都说你要好好工作，多写作业，早日考上大学，是吗？工作，努力工作，是吗？当上 CEO， 是吗？真的呀？你们还记得吗？前阵子我去查房，就是那些女孩子就是很夸张，没事就聊一些两性话题。我听了都很不好意思，真的，要不然就跳那种特别性感的舞蹈的，我不太会啊，反正就是扭来扭去的，很激情的那种，我从来不干这些事。一个作风正派的直播间，对吧？哎，你们是。没有对比、啊、但是啊，我们话又说回来，这个邮件里面说什么，其实女生和男生开黄腔都不太好，讲笑话可以，但是要分场合。我认识一个也叫做怎么高管嘛啊，比较社会成功人士，他就特别喜欢开那种带点颜色的玩笑，关键又不是特别好笑。上回他约我出去谈合作，他说想找我做手游，代言手游，然后说要不要出个那个宣传方案，就是我穿着 cos 服，然后拍照片什么的，拍他们那个手游的，就是人物形象啊，就拍点照片。然后我说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说不知道你们的服装是哪种样子的。然后他马上就说，哎呀，你放心啦，不是很暴露。我知道你也没有什么料，是吗？哎呀，那些服装不会很暴露，你放心好了，是吗？你胸这么小，我们不会给你们做那种低胸的服装的。但我一听就觉得，我有提到这里吗？是吗？他当时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然后他说，哎呀，这是我们发姐，是一个当红女主播，跟别的女主播不一样，是吧？她从来不走性感路线，因为她没有资本嘛，是吧？但是我就听着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强行开一些玩笑，又不是特别好笑，真的。有时候有些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开玩笑，特别是他会开一些
带颜色的玩笑，因为他紧张。还有一些人，他开这种荤笑话是为了拉近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但是有时候这样有用，有时候这样非常的僵硬，你知道吗？上回也是跟哪个就不熟的人吃饭是吧，他也突然开始讲他的

那个生活是吧？我当时就觉得一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吧？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我从来不跟人家聊这些。后来我想一想，可能是他想拉近大家的距离，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什么？有可能有用，有可能没用的事情，有就是双刃剑，有时候是很有效的。比方说，大家以前不熟的两个人是吗？特别是男孩子，本来没什么来往，大家喝两杯是吗？说话比较随意了，就可以很迅速的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有时候呢，把尺度把握的不好呢，容易出现很尴尬的、很僵硬的情况。说话是门艺术啊，是吗？谢谢 So Single 的飞机，谢谢人鱼线的飞机。哎哎，走远了。谢谢 Yummy Yummy， 太棒了 ！JT 的飞两个飞机。好，作为一个老怂，我觉得好难看懂妹子啊。标题是这样的，他说：“发姐你好，故事很简单，我们单位是个血汗工厂，画图没日没夜，血汗设计院啊。”就在这种单调要死人的日子里，来了个女实习生，还没毕业。对于一个大部分男生的单位来说，有个异性可以聊骚，还是年轻妹子，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女生的，听话，脾气好，长得也不错，谁不喜欢啊？另一方面，我从别的地方知道了她貌似有男朋友，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男朋友好像在她微信中只有一张照片，出现频率低的让我有错觉她是单身的，而且每每调侃她说她为啥公司活动都不带男朋友家属来时，她也很抗拒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妹子对我也比一般同事稍微亲近点，真的吗？多半是沾了点同学校学长的光。老怂我很想刨下墙角，但是看不懂现在妹子是不是能追，所以我想请教下发姐，这个妹子可以交往吗？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她很喜欢男朋友，但是毕业季不得不分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话啰嗦了点，希望发姐给点提示。祝希瑞斯越办越好，人均变态发扬光大。三大错觉。我觉得，人家有男朋友，你就不要那个去追了吧，是吧？你们俩也没有发展出什么超出同事之间的友谊啊，什么同事妹子对我也比其一般同事稍微亲近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证据。你如果说他每天帮你，是吧？带早饭，或者说中午跟你一起吃饭，什么这种比较有说服力的事情是吗？听上去还可靠点。你就这么一句话，听上去像你的幻觉是吗？我觉得，就别上了吧。而且你们是一个那个设计院嘛，就是那种和尚庙，全是男的是吗？然后出现了一个女实习生，长得又还不错是吗？这个就算人家没有男朋友，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觉得你们老板很懂啊，是吧？看你们天天累死累活的画图，很痛苦，工作压力很大，老板看了也很心疼，又不想给你们涨工资。就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实习生，实习生嘛，便宜嘛，是吧？来公司就是活跃一下气氛，是吧？让你们在玩命工作之余，还有点其他的想法，是吧？忘记了工作的痛苦。老板是会玩的。谢谢
小江的高级出勤。嗯，你看你看你到你开始说没日没夜的画图，后面妹子来了就开始心思活络了是吗？我觉得希望不大。人家第一说了有男朋友，第二朋友圈里也有自己男朋友的照片，你呢就是幻想人家毕业季分手了。很多很多那种细节啊，就都是基于你的脑补，你的脑补又把事情往你希望的那个方向在猜测，是吗？是通过你的那个对事情的分析是基于你的愿望，不基于事实。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呀，不是很科学，还是别上了。好，谢谢亚米亚米，太棒了的飞机。好了，我去下一个，再见。可以说发发爱你，仔细看才发现头像的嘴角上也有个黑点，成功做事果然严谨，关键是这样的猫不好找呀。发发爱你，虚拟的世界真实的陈一凡。我到现在直播了两年半了，还是会有经常会有观众来说，哎呀主播你的那个嘴巴没擦干净，这里有颗痣，在那个嘴角有个黑点的，其实不怪你们。我呀，我大学五年嘛，我的寝室室友有人都不知道我嘴角有痣，他说一直以为你那个脸没擦干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是吧？没办法，我这个就是可不是很大的那种。因为像我这个痣啊比较小嘛，然后有时候你美颜就同学一起照相啊，是吧，开女同学一起照相，开个美颜什么的，这个痣就不见了，他以为是你长斑呢哈、啊、或者是痘，他就给你抹掉了，自动磨皮磨掉了。人家一看一会儿你有痣一会儿你没有，可能是嘴巴没擦干净嘛，是吧，毕竟经常在外面吃饭拿不准。大学五年很正常啊，我是学建筑学的嘛，建筑学是五年制，然后好像医科也是五年制，很苦的，学费还贼高，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专业，不好。五年，就五年了呗，你们搜一下吧，建筑学都是五年的。另外，关于这个邮件上面说。大周在北京，周口店吗？周口店可以。哎，不是以前有首诗吗？这你来自北京周口，我来自云南元谋。我牵起你毛茸茸的手，轻轻地咬上一口。啊，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有听过这首诗吗？这叫原始打油诗三百首。谢谢一年的三个飞机。怎么又开始搞起来了？这个有什么暴露年龄的？讲原始人有暴露什么年龄？山顶洞人是后面的事情吗？不是一个朝代的，不是一个那个。有代沟，我一天到晚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好好学习。这个是好几句呢，不是那种两句。不是云南元谋吗？元谋人不是云南的吗？有些人是河南的。真的吗？
不要欺负我地理成绩不好啊。按16流毛茸茸的。

是云南的，有些很激动，是我们云南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哈哈，你问，哦，河南周口，哦哦哦，哦，但是有一个说法说是，地球上的人类最开始都是非洲的，就是非洲那边暖和嘛，在其他地方都到了冬天就死了，也不够繁衍出。不够进化出那个高等生命。据说所有的人都是非洲的，然后最开始世界上只有一块大陆，就是非洲大陆。后来风吹雨摇啊，什么海上风大浪大呀，就逐渐分家了。然后有些非洲人就飘到了北美啊、南美啊，还有欧洲啊，还有些飘到亚洲，就这样。有这个说法，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毕竟没有亲近，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大家几亿年前是一家嘛。因为他不是有那个板块学说嘛，大家把那个几个大陆之间的那个拼起来，比方说我这里凹进去，你那边刚好凸出来，原来我们以前是一家的。就我们其实都是非洲的，所以说我们抽不中卡。你现在也是非洲的，都不会中奖。所以当时有一批人就很有先见啊，就脱欧入非嘛，不，脱非入欧，不好意思，说反了。你是克星的，那你怎么是白色弹幕？刚才看到有个弹幕说他是氪星的，氪金星的吗？颜色不对呀、啊。真的，以前都是非洲人，哎、毕竟那儿暖和嘛。我们今天居然在讲这些，是怎么讲到这里了？有些观众。经常给我发私信说氪金氪错地方了，希望我能帮他一下。这几千块钱对他来说很重要，希望我能借给他，然后让他过个好年。哎呀，我看着也就怎么说呢，很感慨，很惋惜，很遗憾。祝你今后一切顺利。我相信他是真的。出了点就是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谢谢陈一发的飞机，但是很遗憾，我不能都帮啊，都帮就破产了，只好狠下心来做一个绝情之人。而且我觉得就是几百几千块钱，说真的，何至于找网络上陌生人借钱呢？我当初也是欠了不少钱的，比方说我妈给我发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哇，先去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剩下的时候就泡面度日嘛。当时我们1.5块一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一包能管一整天。就是学生时代，实际上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啊，想要干个什么又没钱，只好节衣缩食。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哈，很多男生喜欢打游戏，然后家里又不肯给他买电脑，就天天去网吧，就像落叶一样。但落叶有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让他们去网吧打那个游戏，网费又贵，在网吧你如果不抽点

就是发明了很多很多种泡面的方法，泡面的方法。最夸张的是牛奶泡面，好难吃，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是觉得两种东西都很有营养，加在一起卡路里爆爆的，可以吃一顿管一星期吧。我从来不去网吧，我们女生去网吧还是有点安全问题。而且我不去网吧是因为他们老是在网吧抽烟，我不喜欢那个二手烟嘛。谢谢一生只愿做发问的骑士，谢谢猫九九的爪爪爪开通的邮箱。板蓝根泡面的过分了，泡面没有营养，就是也有营养啦，就是饱腹嘛，有热量就行啦，要求不要太高吼。戒烟了，戒烟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家里人虽然不会多给你钱，怕你乱用，但是有时候会给你买一些营养物品嘛。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同学，特别是男同学，哇，穷得叮当响，然后又那个就吃不起饭，但是他零食很多，还有奶粉，还有那个酸奶，有些就是最后到了那个月末呀，还要向别人兜售自己的酸奶票，就说哎呀，我妈给我订了一学期的酸奶，我没钱了，我半价卖给你吧，这酸奶可好喝了，真的，相信我。以前都是这样的，你们没有经历过吗？就是家长为了你好好长身体，就在楼下的小卖部给你订一个月一学期的酸奶，你每天可以去在那里领一瓶或者两瓶，喝了。最后你没钱了就只好当掉，就酸奶票嘛那些。那你有钱的时候可以就请别人喝，哎呀，借我账上有那种小卡，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张卡，上面写了31，有31个数字，你拿一天，然后就划掉一个数字，小卖部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啊，不是，如果你就是愿意的话，还可以请自己的小伙伴喝酸奶。大学了当然长身体啊，你妈妈没这么骗过你吗？就跟你说男孩子要长到22岁才停止长高，难道你妈妈没有这么骗过你吗？我妈妈就骗过我，她说18岁，就女孩子起码要长到18岁到20岁才停止变高，真的还有机会。怎么了吗？

谢谢多巴胺的饭卡。我跟弹幕说什么泡面是早上泡着，中午晚上回来吃，它就发胀了，一碗能泡出三碗的感觉，吃了爽歪歪。哎呀，好恶心，恶心心。就像那个面食嘛，它放久了它会发胀，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叫离了，棉脏了，棉离了，就是那个面小面啊，什么米粉啊，就吸水之后就发胀了，很难吃。但是你可以就饱腹吧，就你如果你打二两面在那里，大概过20分钟不吃，然后它就膨胀到了三两。哎呀，五本买卖啊，一本万利，太舒服了。然后你就可以分三顿吃，这一天就圆满了。一顿一两，少吃多餐，健康生活，没谁了。哎呀，晒干了再泡呗，好恶心。那些晒干了再泡的，哎呀，晒干了再泡，我想起一个远古的笑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漫画家，两个日本漫画家藤子 F 点不二雄，藤子点 F 点不二雄画的哆啦 A 梦，又叫机器猫。谢谢厕所吴彦祖的飞机。当时有一期，那个机器猫呢就跟野比康夫，就跟大雄。他到底叫什么？反正就跟主人公吧，啊，那个戴眼镜的说，我。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道具，就是如果你开始节省的话，这个道具就可以把钱直接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把家里的灯关掉，然后我这个道具就会马上给你几块钱，因为你节约了电费。不是也比康夫吗？也比大熊啊？到底是什么？总之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当时康夫很想要那个零用钱，爸妈又不给他，然后机器猫就说你节约吧，节约我就直接把那个节省下来的钱给你了。后来呢，他就到处想怎么节约钱。首先他是把家里的那个灯全部关了，然后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容易磨损的地方也关掉，就是让大家减少磨损。最后他出了一招很恶心的，对，就是把那个擤了鼻子的鼻涕的纸然后摊开晾干，然后确实省钱。他说那，然后他说摊开晒干了还能用，然后那个机器猫就很无语，说啊好恶心，但是还是给了他几块钱。说你们也看过啊，你有印象吗？哎呀，可以。然后当时这样，他是为了节约就无所不用其极嘛。他先是从那个垃圾堆里找到那种用过的纸，把它摊开晒干了，然后机器猫说你这也太恶心了吧，但是还是给你几块钱。他一想哎还不错哟，他又开始不停的擤鼻涕，然后擤了鼻涕又把它晒干。机器猫说你这傻逼吗，你这不是浪费吗，刚才的钱也没了，倒亏进去几十块。对，哎呀，你们怎么也看过？你们这些大叔好可怕！不要围观我们这些萝莉直播。你看喜羊羊长大的，好巧啊！我看最火的，现在时下最火的那个。我是看那个旅行青蛙长大的，我赢了，我只有一岁不到，超萌的，从小玩它长大，上面的字我一个不认识，就觉得青蛙很好玩。谢谢尖山组合的飞机，谢谢老实人的飞机。我不知道怎么玩得下去，全日文，所以说你们经常看日本动画片还是有帮助的。我真是除了里面的中文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能玩下去的都是牛逼。我还去下载了，我下载了之后点进去一看日文我就关了。支持国产义不容辞，人人有责。我选择王者荣耀，你们随意。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支持国产，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话有点怪？你是支持国产论坛吧？哦，我选择小米枪战。

国产游戏《小米枪战》超好玩。废寝忘食，以变网瘾少女。你选择炉石传说，哼，你这个网易的水军，鼓励你。也只有我这么大胆子的人才敢在城里这么招摇走来走去吧。初生牛犊不怕虎，涉世未深不怕针。哎呀，为了押韵，我真是煞费苦心。现在的那个有没有被收回啊？就是我听说有些已经不让，哎，终于有一把UMP酒了，已经不让有自定义服务器了。哇，有些人一听这个就很兴奋，觉得就是不是，并不是想要让我打，而是说想打我，想揍我。我懂，我这我还是懂的。有些人说，哎呀，发发，我来给你当靶子吧。实际上说，赶猪包，赶猪包，傻子都不要管，我们一起赶猪包。实际上是这样子，我还是了解你们的，毕竟三年了嘛，相濡以沫三年了嘛。大家这么兴奋，一定不会是想要给我当靶子。哎呦呦呦呦呦！现在44名。怎么这一局人死这么？你知道那个白色的蝴蝶飞过去都会让我很紧张，还以为有一个带二级头的从远处跑过，很烦。我希望这个游戏不要搞这些幺蛾子，老子是来杀人的，不是来看蝴蝶的。飞什么飞嘛，是吧？哎，你慢慢飞呢，真的很烦，你不觉得吗？就在你很紧张的情况下，有几只蝴蝶啊，什么有还飞得没完没了。搞得跟候鸟似的，成群结队的，哪有那么多蝴蝶？又不是香妃了。哎，主播有点暴躁。还有些时候有那种进屋啊，那有苍蝇的声音很烦，就那种，你还以为就是远处有个蹦蹦开过来了，然后紧张的压皮，然后发现是苍蝇。还有这种断线的声音，那个什么，哎，就这个。灯牌粗了就换嘛，烦死了！就平白无故增加我们玩家的心理压力。这个地方如果能看到我，就是挂。看一看，哎呀，在这个地方我就能打中他了。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后穗啊，玫瑰。亲爱的，来跳个舞。到哪儿都有蝴蝶，

0: 学好建筑学，对于打绝对求生也有帮助。
1: 没有人吧？这里有人，老子看到了！哎呦，我操！二倍镜看不到，是不是刚才走过去一个？还是我眼花了？是不是刚才从这里走过去一个？老子怕的要死，上楼。要不要我再加一个三级头？
2: 有人呐、啊，那个人也在搞。有人就在我楼下，
1: 鱼饵还在呀、啊，
2: 就在我楼下。累了累了，你就不信他不警报？
1: 不要走来走去，赶紧的，上楼啊！雅座楼上，三楼，楼下我都填过了，只有这一个楼梯上来。大爷上来玩啊！这楼上有急救包。哎，这人搜楼好慢呢、啊，要是我都怕。等一下。你为什么从那里出现？老子枪头都……这里还有一个楼梯吗？

0: 学好建筑学很重要。如果注意到一栋建筑有两个楼梯，可能就不用死了。
1: 真的吗？真的吗？快点！我去过川西岛，稻城亚丁，我觉得很漂亮了。九寨沟比它更漂亮吗？有没有两个都去过的同学来指点一下江山呀？我去过稻城亚丁，他们相比九寨沟怎么样？对不起，伤害到了两个都没去过的同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这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总有机会的，总有机会的，只要不死就有机会。我看那个什么衣锦宴行的晏公子，就是这么说的，人就是要有信念，只要不死就还有机会，我活着就可能睡到吴彦祖。死了就真的没办法了，这是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就传达一下这个信念，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把说监视的封一下，什么鬼？哎，好好吃，猪耳朵。这只是一种信念嘛，一个心灵鸡汤嘛，并不是，是拿来安慰你们的。

0: 并不是真的有用。还不是安慰你们的，说什么早恋没有没关系，以后多的是机会。实际上不是的，一般来说，没能早恋的人，他以后找女朋友也很困难。小时候成绩不好的，长大了也不怎么样。
1: 感觉他都不带孩子，天天打游戏，说明人家福气好啊，是吧？老公带孩子，不应该吗？这你还有意见？怎么了？我跟你讲，好多女主播其实都有孩子了，还不是你们都不知道呢。你们应该学习企鹅，但不是说田健啊，不是说尤迪安，不是说伊大，我是说真正的企鹅，就是妈只管生，爹管带，哪有又管生又管带的呀？就我出肚子，我出肚皮，你出力，不挺好的吗？凭什么又要管生又要管带呀？想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觉得人家生孩子吃了苦，后面第一人家有没有带孩子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就算没有，是她老公在带不也挺好的吗？
2: 可以放在这里吗？客户都看着呢。
3: 是硬的那块是
2: 呀，哪一坨呀？
1: 到
2: 了分不清楚，这坨是。
1: 你愿意出力，但是没人愿意接盘。
2: 上面的那块就是，
1: 没愿意接力的。哎，话说一大，
2: 好慌啊！
1: 一大，
2: 怎么这样？
1: 到底结婚了没？应该结婚了吧？
3: 刚刚手感不太一样，怎么做？
1: 天天看大表姐。
2: 你如果是拿到上面那坨就对。
1: 和女人和我。
2: 就是拿出来，你不信，刚才非要放你们。
1: 还有玩 DOTA， 又像没结婚的样子。还有些人说什么你播种的时候出了力，那还能出多久啊？满打满算算你出了5分钟的力好了，准确的是5秒钟。怀孩子可要怀10个月呢。10个月啊，天哪，你平时背个包都嫌沉，你带这么大球你觉得不辛苦吗？DOTA 就是 DOTA， DOTA 不是 DOTA 吗？ DOTA 那是翻译的说法。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就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播种应该就是 biu biu biu 的时间吧， biu biu biu 的时间能有多久啊？我就5秒顶天喽。前面不能算播种的时间啊，前面顶多算耕地吧，是不是？你们要说话要严谨啊。再说了，你前面还有说半小时的，我倒是认识一种物种能有半小时，你知道吗？走进科学里面讲猪的播种时间就有半小时。你们是不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啊，是吧？就知道天宫二号神舟七号，你知道猪是怎么过日子的吗？人家开心的时间有半小时呢，你一辈子加起来都没那么长。
3: 这个面
1: 这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就是生物学上的一些是吧优劣势。
4: 一定要精确到克。
1: 你们去搜一下嘛，这都是那种走进科学和科学养猪里面会讲的。
4: 真的吗？多少钱呢？
2: 好多好多呀，
4: 四位数。
1: 哎，我
4: 好多呀，
1: 我看着这么天真可爱的少女，我却在讲猪。
2: 哎，天哪，不敢相信，留了眼睛。
4: 二十一克一份，快点。
1: 说明我内心太黑暗了，换个女人看吧。我才不抽烟呢。

0: 首歌是苏东坡在写给邓丽君，邓丽君又传给了王菲的。
1: 这是一个挺雷的，

0: 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谢谢月碧，要不我们换去余秀区吧。

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发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讯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她当作自己最亲的人，她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她啊，她没要我也想不起来

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完了，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反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
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是就说哎呀大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这50块钱我真的不能收，除非这种情况哈，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分开谈的。叫别人帮你做事儿，一定要给钱的。死个舅子，重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嗯，我觉得你开始说什么，我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给我要，全部都可以给他，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这句话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不是把他当做你最亲的人，我估计你也是把他当做最亲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你觉得父母天生就该给你充钱，父母没钱可以找你要，但是你不要我是想不起来的。就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搞错了。我妈也是啊，她说她没钱跟我要，我是可以给她，但是她不会跟我要，我必须主动给她。他就是这么一个傲娇的人，而且我给他，他其实也不会推辞，就假装说一下，哎呀，够了够了，其实我钱够了，但是还是点转账还是挺利索的。父母都是这样的，谁会找你要钱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呀。

而且你后来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就不在乎钱的事情，那你把人家的钱还了呀？我都说过很多次，当你有钱的时候才可以说钱不重要，你长得帅的时候才能说自己不靠颜值，叫颜值不重要，你有什么才能说你拥有了一些东西才能说什么东西不重要？你都欠着钱呢，你说钱不重要，你不在乎钱的事情，这谁能同意呀？对吧？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出勤。也就是说发不重要的够了啊，不要脸，臭不要脸。然后他说支付宝里面有钱，然后给女孩子用。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们不是很深层次的绑定。比方说结婚，或者是马上要结婚那种，就算结了婚之后，最好还是大家各自用各自的钱。钱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大家知道吗？不管你感情多好，就多好的兄弟、多好的情侣，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一些钱的问题而反目。钱这个是，就是家里人都是这样，兄弟姐妹、父母。啊，那些因为钱什么因为房子扯的皮还少了吗？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最好不要把一些钱就好像是大家一起用，那是不是一起用？你心里有数啊，人家都没用你的钱。其次呢，就是就算结了婚，最好还是各自各用各的。经济独立嘛。而且你把那个，钱放在那儿，你说大家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就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哦，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啊、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呐、啊！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
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缩干了，休息好。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呦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io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师傅有件说的啥嘞？发妈妈好，前排先为发妈妈打 call。我的问题比较复杂，要从2年半前说起。本人死肥宅，学的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学校里女生都比较少，这是背景设定。2年半前我刚踏入大学，经历了3次恋爱。我靠，2年半你谈3次恋爱，你有点花哟。然后到了大一的末尾，我开始认真思考了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哎，等一下，2年半前你踏入大学，经历了3次恋爱，然后到了大一的末尾，你大一读了2年半呢？你是不是光顾着谈恋爱，挂科太多呀？我怎么没看懂？是我阅读理解做的不行吗？嗯？大一读这么久的吧？谈恋爱果然耽误事啊。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还是要毕业的吧。然后我确定了要追班里的那个女生。故事从这里开始，因为当时太幼稚就草草分手了。之后假期里难受了好久，我又和一个女学妹谈了。假期总共才2个月，你难受能难受好久啊？你就开始跟下一个学妹谈了。难受了好久是指难受了一个周末吗？嗯？我都还是把你这个假期往长了说，说的是暑假。你要是寒假，真是这。难受了一个下午就开始找下一个了吗？然后开学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女朋友。这个谈了大概半年多，我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又分手了。好吧，都不是你的问题。在这段充满了欺骗的恋爱又深深伤害了我，让我又开始思考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最后决定追回班里的那个女生。我现在只是以好朋友的名义暑假去了她家那里玩了几天，所以刚才真的是寒假对吧？

哦，这是告白吗？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画面了。1000多公里就是提包就走，因为我有钱。我到了他的城市，觉得这里就是我人生的最终归宿。这个地方是阿拉善，啊，阿拉善是哪里啊？我搜一下。这不是我们绝地的新地图吗？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盟，阿拉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地处呼包银经济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我还以为是国外呢，不好意思，我的地理成绩一般般哈。我真的以为是国外，我以为就是大溪地啊，什么阿联酋那边的。我一看沙漠，这不是中东吗？没想到是内蒙古。失敬失敬，大家见笑了。我们继续念哈。他说这个地方是阿拉善安利一波，后来开学又和他看电影，哎，等一下，又和他吃饭看电影，去密室逃脱，两人感觉中间隔了一个厚厚的双层防弹玻璃。为啥？是因为冬天穿的厚吗？现在已经变得清心寡欲，空窗期巨长。他还有空窗期呀？我感觉他就没闲下来啊。因为之前就是不换气谈恋爱，哼，你这话说的就是很写实了。不换气谈恋爱，一口气能谈两个恋爱，一个结束了之后过几天就换一个，也是蛮实在的嘛。想问问范妈妈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该斩断尘缘。之前就是都是能很明白对面人的心思，猜得很准的那种，现在就完全捉摸不透，什么套路都用不出来了，就像个傻子一样。可能现在打出的最好的操作就是他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的礼物，让他高兴得动如疯兔。有用动如疯兔来形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吗？你是不是理科生啊？哦，计算机相关的专业。谢谢泡吧续费的骑士。看得出来效果真的好到爆表。你送了啥呀？我有点好奇。她是一个很内敛很棒的女生，真的真的很优秀。我也打算和她去同一个城市，尽量到同一个学校读研。我决定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说出来感觉有些哼他，也有点自作多情，真的希望范妈妈能给些意见，感谢感谢。不是我打击你啊，你这个生活状态基本就告别读研了吧。你好好谈恋爱，读研的事情就别掺和了好吗？如果人家要读研，你就给他自由，让他好好学习。你做自己擅长的，别读什么研。多喝冰水。你说这情况，我不知道你到底大一读了多少年，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的成绩真的不是特别好那种，读研还是有点难度的。虽然我觉得哈，谈恋爱只要不是同时谈好几个都是人家的自由，
就是说，比方说你谈一个恋爱是吧？你比方说五年谈了四次恋爱或者五次恋爱，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你不是同时谈的，你就不是一个，就没犯错。但是你如果换的太勤，换的太快，大家对你还是有看法的，你要知道这一点。谢谢玩的高级雏群，有舆论呢，别人会也会对你有意见的。变得太快了，大一谈了三次，能把我直播间的水友气死，说我今年都大五了，我梦中的那个女孩到底在哪里？都是这些人抢占资源，快找他们算账。大五怎么了嘛？我就读过大五，学医的学建筑的都读大五，只有高四才是真正的复读哈。医学生对医学就五年啊，还有那个也是五年，就是建筑学也是五年。有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哈，他可能因为长得帅会哄女孩子开心，或者家里有钱，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较受欢迎。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要就不要太滥用自己的魅力，是吧？你这个散发魅力的家伙什么讨厌，你很受欢迎也不能滥用权限。也不能太花了，抢占资源。而且说好的死肥宅，你都说了死肥宅了，那你这么受欢迎，你家里经济条件一定很好吧？一年换了三个女朋友，这得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啊？你都说了不好看了，我就不做他想了。这一刀又扎在了大家心上。现在的女孩子太现实了。虽然我没钱，可是我长得丑啊！你这叫接地气，小心王室狂进表。可能我还是比较传统，比较老坎儿吧，比较老派。我总觉得纯靠钱啊，或纯靠外表啊，还是稍微肤浅了一些，太理想化了吧。哎，有钱妻妾成群，无钱什么来着，寸步难行吗？地主家的死肥宅。女孩有钱其实就还好，男孩有钱比较，你想想嘛，这个社会还是舆论还是对两那个男女很不公平的。比方说男孩子啊，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方说然后他呢有钱，谈几个女朋友，一年换十几个，大家觉得哇，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你就是我老公，还押韵呢。但是女孩子这么做，哪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孩子Taylor Swift 啊，女孩子之一嘛，啊，就变成说成公交车、公交美，天哦，天哪路，还是这舆论还是比较不公平的，这是事实，要承认。

对对对对，好像梅梅也没有就是同时劈腿啊之类的吧，就是交了男朋友多了一点，为了灵感嘛，对吧？这还不是一种上进心的表现啊！哎，我不说了，一会儿郎总该生气了。收回，谢谢戳盆的歌姬收起。哎，怎么又开始骂王石谷了？哦，你们觉得这个描述的很国师吗？我觉得不是，国师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即将失去我的冷漠。谢谢送飞机不挂科的飞机。好好好，坐狐狸，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

谢谢王石鼓动号的高级酬勤。等了这么久，好了，可以开始下一封邮件了。合肥翡翠湖是啥意思啊？是郎总的。房产吗？不动产吗？翡翠湖是不是那种相当于汤臣一品在上海的那种存在啊？我还知道有一个比较高端的盘叫碧桂园，我们重庆高端的盘可能就什么，你一说重庆高端的盘我都不知道说什么，重庆好像没有那种就特别拔尖的特别贵的那种，像汤臣一品这种地方没有哎，好像封地碧桂园很贵吗？垃圾吗？搜一下，遇事不决，搜一下。翡翠湖，好多钱吗？没写钱呢。我这不是一个楼盘，只是个湖啊。我以为跟龙湖一样是个楼盘呢。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们那边的福都是个楼盘，龙福啊，我以为翡翠福也是个楼盘。我地理不好，地理不好。再搜个碧桂园。碧桂园多少钱啊？我都上市了，世界500强呢，楼配。地产还有酒店呢，哟，遍布全世界。看一下重庆的鼻山，那也不是很高端嘛。再说一下上海的，谢谢学风的办卡。哎，不要笑，上海，我看一下好多钱啊。但主要是哪里啊？碧桂园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多贵，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们那儿就是龙福的天下，龙福、万科、金科、协信、龙福地产、龙湖地产，不好意思，龙湖地产、万科地产、金科地产、协信地产、恒大地产，差不多就是我们重庆的最高端的那几个了。还有融创，对对对，融创，随便说一个哈。怎么不写价格呢？不写价格我怎么知道？看看这个图。高不高端？还可以啊，再打下去，再减下去，感觉要亏几个亿的广告费。打住打住，这有商业头脑。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号。发姐好，发姐好，我是673373的小粉丝一枚，我就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感觉大学有点无聊，整天就是上课回宿舍玩电脑，周六日出去逛逛街，感觉大学生活远不如电影般精彩。啊？你是不是对大学生活有点误解啊？什么生活能有电影精彩啊？
我的天哪！我也想要那种回忆起来轰轰烈烈的青春，不知道发姐大学都在干嘛。我在打游戏，打魔兽，点都不精彩。就打团还经常输那种，1%团灭，团灭两个星期。另外，我有时候有点晕车，从来没坐过飞机，那不是叫晕机吗？都是坐火车回老家，长春河北。发姐经常出去，一定经常坐头等舱吧？可以讲讲坐头等舱的感觉和趣事吗？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发姐越来越美。既然你问了，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回答一下吧。你怎么突然豆子好？豆子在吗？没看到他进来耶。头等舱哈，还是很舒服的。其实我有一点拿不准，到底头等舱高端一些，还是商务舱高端一些，还是公务舱高端一些？我都是随便买。有没有经常坐头等舱的同学来，比方说表哥，出来说一下，到底哪个最贵？以后我不要买错了。哎，表哥真的是一个出差狗。我上回就随便发了一张照片，我当时在那个酒店吃早餐，因为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不吃就亏大了嘛，我就定了个闹钟起来吃早餐。当时吃早餐的时候，旁边有个妹子在开直播，而且居然不认识我，估计是什么小平台的吧，哈，可能也因为我没化妆。然后我就坐在他的斜对面，当时我还偷拍了一下他的那个他的样子，我说你看，对面还有女主播在做直播耶，直播五星级酒店的早餐。然后他在说一直在欢迎这个进来，欢迎那个进来，欢迎陈哥，什么欢迎王哥，欢迎张哥，说好久没来了，哎，对，我在吃早餐，怎么怎么样，就那聊天嘛。然后我就拍了一下人家的那自拍杆啊，还有那个座位啊什么的，然后表哥突然就说，你住的是北辰洲际酒店吧？当时我心想，我靠，楼配有钱。就凭一个座位就认出来了。本来我以为大家怎么，我拍一下女主播大家能认出来，诶，这不是啊映客的小张吗？这没想到他认出的是酒店，真是剑走偏锋呀。谢谢银子我沙夫 WD 的飞机。哦，我是怎么说到这里了？我本来是要说头等舱的感受的。其实头等舱哈，真的还是多舒服的。而且我发现你要是坐头等舱的话，谢谢豆博的三个飞机，你坐头等舱你就不用带 U 型枕。你如果看着一个出差狗，哎，不说出差狗，商务人士没事坐飞机，坐高铁，坐啥子啥子，不管啥子，带个 U 型枕，他一定买的不是商务舱，也不是头等舱。豆博上总榜了吧？哎，不对，上粉丝榜了吗？谢谢豆博，再次进入粉丝榜，恭喜27级，紫了紫了紫了，前十。而且我上回坐了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飞机。头等舱好像是那边厂商帮我订的，那个波音787，
它不是，谢谢罗伯基的飞机，谢谢樱花树下的飞机。它那个窗户不是有一个那个拉上拉下的那个板板吗？板子。但是那个新款的波音787就没有，它是变色玻璃。就你摁下去，它有不同的，有四个等级变色，就越来越深。而且它很高端的是，你在起飞的时候它不让你变。不让变。我当时觉得我比较就是喜欢皮肤很白嘛，不想晒太阳。然后我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想去调它那个变色玻璃，它变不了。控制得很仔细。酷，高级。是787还是747来，忘了。而且座位也很大。空姐都跪着跟你说话，就是你坐在旁边，她突然一下就蹲在你旁边，然后说：“陈小姐，请问你要用餐吗？我们这里有鸡丝香菇面、牛腩煲、大虾芝士大虾饭，请问你要什么？”就半跪着嘛。保持他的人要比你低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好吃，上面水果还可以。香菇鸡丝面，老坛酸菜面有吗？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的飞机餐还没有方便面好吃，要不是觉得在头等舱或者在飞机上泡方便面有点怪，有点稍微有点不合群，我其实都想泡方便面的。真的很多那个飞机餐难吃的要死，远远没有方便面好吃。要不是为了面子，我就想泡方便面了。谢谢一口一个大连的两个飞机。泡方便面好像就是比较招人嫌，因为那个味道很大嘛，很香。全飞机的人都会，就有点不合适。它味道真的很香。一般以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只要有一个人，寝室里面有一个人泡方便面，其他人基本都坐不住了，就绝对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如果都没人泡的话，大家可能就相安无事的睡觉了，饿着肚子就睡觉了。有一个人泡了，大家再也忍不住了，很香。一个人吃面，全飞机都骚动起来了。开窗散味儿，可行，可以。哎，不说了，我去泡面了。哎，我觉得康师傅欠我很多钱，我经常在直播间感谢他。哎，谢谢京城五的飞机。

突然一下想要回到邮件，谢谢阿诺的飞机。哎呀，阿诺真的是，谢谢000的飞机，谢谢那懂的飞机。像这个邮件里他说什么，感觉大学生活远不如电影般精彩。首先什么生活都没有电影般精彩，除了我的。他随便装个逼，大家不要揪着不放哈。然后他说大学生活有点无聊，整天就是上课回宿舍玩电脑。玩电脑就可以就很幸福了好吗？玩电脑不管是你，也就是你大学的时候是你玩电脑的黄金时间。我们以前工会里招那种 ADC 招团员，最喜欢大学生了，又有闲，虽然没钱但是精力巨旺盛，通宵打钱，通宵刷装备，随叫随到，打得又好，牛逼惨了。一般的那个招那种上班的人呢，虽然有点臭钱对吧，但是没时间，一会儿说哎呀今天加班来不了了，哎呀今天老婆生日来不了了，哎呦今天什么什么同事聚餐来不了了。所以我们一般一个团的那种 MT 啊，就主治疗、主坦克、主 DPS 都是大学生，就不敢把重要岗位交给成年人。对，屁事很多。为什么游戏这么火，这么招人喜欢？就是因为在游戏里面，我们可以过出不一样的人生，也可以称王称霸、工会老大，可以泡妹子，可以装妹子，也可以泡男人，可以骗装备，可以拿世界 FD。可以傲视群雄，竞技场牛逼，所以大家喜欢打游戏，好好珍惜你打游戏的时光吧，以后你就要为了生活奔波了。哦呦，装妹子，你们打什么问号？你们没装过妹子啊？哦哥哥，壮壮也装过妹子吧？你想想，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对面是一个萌萌的萝莉，结果是一个1.85米的蒙古大汉，那心理落差可太大了，心疼那位网友。

像我们这种真妹子其实很多时候就不很低调的。我以前在一个服务器，只要不开语音，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妹子。我就是很低调，也不跟人争装备，我就把游戏当成一个那种大型在线聊天室，3D 在线聊天室。像那种公很上进，很喜欢打团，很喜欢要装备，很在意数据的，基本90%都是男人装的妹子。就女孩子有时候没有在意那么多游戏数据，觉得好玩就行了。说啊，我今天这个裙子很漂亮，哪怕它没有任何属性，我也要穿。那些为了装备打得头破血流的，都是大屌萌妹。我们很多女孩子是休闲玩家，因为你想，如果你要拿那个什么团队前几啊，还有什么世界 FD 啊，要打什么打造服务器第一工会啊，其实很花时间很花精力的，很累的。

0: 不至于很流沙长风。哎，今天的邮件就讲到这里了。说我们坑，哼，那你们自己去玩吧。希望你们幸福。
1: 要，
2: 请坐。你的简历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在日后的工作中，如果你对薪资有不满意的地方，你会一向同事抱怨，二默默忍受，三跟老板提加薪的要求，四跳槽。

0: 这边雅慧说她有帮助的。
1: 学那歌呢？你说我到底该选哪一个呢？

这个视频是我们贴吧大巴克拉玛依白简摊扛把子小荣收集来的，顺序是他弄的。如果你们觉得哪里不满意的话，就骂他啊。那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是那个遇见的BGM， 美国行。

是那个么么哒，哎，真是那天有点笑出眼泪。谢谢一有个某某的超级火箭。

0: 是我的声音啊，我有点认不出来了。这是广州，
1: 谢谢纹身怕写肌肉男的火箭，谢谢某某一有个某某的直接火箭。
0: 嗨，
1: 这个。

哎呦，开始想念自己长头发的时候了。第一，有个某某的超级火箭，谢谢丹尼尔的两个司机。啊，我的发质真的很长。这是哪儿啊？哦，这是那个 CJ。

谢谢爸爸，真的很温柔的父亲。谢谢党魁的对气氛。好，我们来看这个视频，16分钟的，16年9月28号，动画正发布。

写毕加索的火箭，写写奈斯的超级火箭，为影响力峰会。今年不知道拿不拿得到啊。哎呀，这种照片，呵呵，谢谢狼将的超级火箭。

杠姐，这张照片好像我爸爸呀，每次看都觉得有一种长辈的感觉。随便瞎说。

演奏的鬼畜。谢谢济公和狼将的那个。

0: 7月28号，这个椅子是那个六六坐过，我又坐过，是吧？我觉得索尼可以拿去拍卖一下。哇，狗哥，谢谢狗哥的火箭！哇，你还回来呀、啊？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了。
1: 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
2: 我们小九九瘦了。
1: 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
2: 你也瘦了，是怎么回事？
1: 你已经够美了，请给我们这些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
0: 听不到，我重放一下。
3: 你都到齐了噻，没等了，动手嘛。
1: 直播3周年快乐哟！
0: 哦，我先跟狗哥说一下，谢谢狗哥的火箭是吧？哎呀，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是吗？上次你要走的时候我还在直播呢，就我都不知道，后来看微博才知道。哎呀，谢谢狗哥，谢谢狗哥。狗哥在底台要照顾好小九九啊！我看我们小九九都瘦了，这尖下巴都出来了，也可能是拉的比例。但是真的看上去瘦了很多，虽然变美了，但是有点心疼。好，我们继续看啊。
1: 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笑颜如花。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搞坏自己的健康。你已经够美了。
0: 你看你闭眼了，你是不是真心的？
1: 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火锅姐妹，爱你。
0: 哎呀呀呀呀呀！
4: 今天是你直播的，
0: 你这个混响也太大了。
4: 看到这个话筒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怀念？我们俩
0: 跟我同款
4: 是2年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很贴心的朋友，会给我很多，就是不管是工作上还有生活上的意见。一个非常敬业、值得大家喜欢的主播，还是一个很低调的美少女网红。你值得我们673G3每一个人喜欢、每一个人去爱护。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0: 也虎仔的火箭。
4: 最后呢，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以后我们还会陪你走过每一个纪念日。
0: 嘿呀，谢谢小畜。这个 AHR 抓是小九九那边的一个真爱粉呢、啊，我对他很有印象，他好像我记得以前就像他手动卸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手动啊，但是他每一个礼物都有打字卸到，就很强，我们说他是像外挂一样的。
5: Hello， 今天
0: 好像是台湾的朋友。
5: 3周年纪念，
0: 丁姐来了。
5: 首先，先祝发发快乐，然后再祝673G3快乐。对于发发，应该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然后呢，最后就祝发发直播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火。其实现在已经很火了，但是希望可以发发有
0: 他后面还放着我的台历，
5: 好听的歌曲。唱歌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月的故乡，
5: 最后祝发发直播周年庆快乐！
0: 谢谢丁姐。
6: 大家好，我是 Ted， 在这儿祝发姐3周年直播纪念日快乐！祝发姐以后直播。
0: 美少女的戏份都结束了，接下来都是
7: 发姐。
0: 这不
7: 是
0: Q 叔吗？
7: 这里听说你是直播三周年了，然后祝你3周年快乐吧。
0: Q 叔真的很帅，
7: 因为我也是主播嘛。
0: 可惜儿子很大了，已经
7: 主播的不容易。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每天开心，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身体健康，然后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直播，开开心心的。然后这是我儿子，
0: 来给姐姐打个招呼，
7: 祝姐姐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8: 祝姐姐每天开心快快乐乐。
7: 好，
9: 发妈妈好，还有发妈的
0: 干儿子们，这不是小安吗？
9: 大家好，我是 AJ 小安，我是发妈的干儿子之一。
0: 很懂的。
9: 今天为发妈送上 直播三周年的一个祝福。嗯，前段时间罗叔叔跟我发起邀请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凤妈已经在斗鱼直播上面做了有三年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时间。嗯，在这三年里面，凤妈用她的平易近人的性格，然后还
0: 有她每一个，不对，不是平易近人性格，我很高冷的，
9: 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干儿子和干女儿们，真的非常为凤妈感到开心。希望凤妈在未来的直播的道路上，还有音乐道路，以及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能够更加的大放异彩，走得一帆风顺。嗯，我会一直支持方妈妈，喜欢方妈妈，我一直是你的干女儿，爱你方妈妈，比心，爱你。
10: Hello，
0: 哎，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
10: 祝方妈妈三周年快乐。
0: 谢谢哥哥，
10: 三周年快乐。希望方妈妈以后歌唱的越来越好，段子说的越来越好，儿子越来越多，
0: 哥哥变得好漂亮哦，他瘦了好多，
10: 越来越瘦，超级漂亮。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血哥。673 73三年之情与你同行，祝贺发姐直播三周年。就他一个人们升天唱童话镇，就他一个斗鱼直播敢扶阿婆，哦多可怕，你要问我他的名字，听好了，我陈一发最牛逼。
12: Hello， 发发。
0: 哎呀，这不是
12: 首先祝发发直播三周年快乐，然后我很高兴能被邀请录这个视频，期待以后发发还可以讲更多让我血脉喷张的段子。希望下一次还可以一起吃饭做 SPA， 有头有脸 up。Hello， 我是小圆。
0: 哎呀呀呀，还有小圆呢！
12: 祝发姐之后的直播也能够越来越顺利。
0: 你们居然叫小圆，录头，录了视频，还叫我自己录了视频。
13: 泡椒祝发发生日快乐。
0: 哎呦，好高清！
14: 祝发发生日快乐。
0: 这不是我自己吗？
13: 火猴祝发发生日快乐。
15: 长喵祝发发生日快乐。
16: 还有我也祝发发生日快乐。
17: Hello， 发姐，我是壮壮。
0: 哇，壮壮这个美颜开的真的高哎。
17: 这个是小窝，
0: 好可爱。
17: 我和小窝在此一起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
0: 就是好稳重。
17: 谢谢你一直以来带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直播内容，搞笑的片段，还有甜美的音乐。
0: 谢谢小圆最爱的卡卡的，
17: 是不是啊，小窝？
0: 狂少的老宝的火箭。
17: 啊，行吧。然后在此祝愿你今后直播事业越来越顺利，人长得也越来越漂亮，然后声音也越来越好听，早点找到男朋友。就这样了，是不是？
0: 你说你怎么不被扣零用钱呢？原来他背后是长这个样子的，
10: 感觉有点奇怪。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我们又有大概一个星期没见了，见如隔三秋。我没想到你比我早半年多直播，我以为咱们差一波，
0: 我还比你早半年生呢。
10: 没想到你比我早了半年，前辈，陈前辈，不愧是陈工啊。通过我们
0: 友情提示，半年后就该给他过周年庆了。
10: 真挺可爱的。我希望以后在673 73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能够陪发发一起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也谢谢发发带给观众很多很多的快乐，同时也带给我很多快乐。希望你平时能够多一些时间给自己的生活，
0: 少玩一些手机。
10: 不管是你直播时间段还是你的直播时长，其实都很熬人。感觉到你每次见面，我都说你瘦了，你说我客气。哪有跟你客气，你每次都瘦了一点。现在别人已经不说你大脸了，已经来我直播间说我脸大了，我很
0: 不可能。
10: 以后还是多注意饮食，然后多给自己留点时间。
0: 今天我吃火锅了。
10: 虽然直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然后
0: 六六真的很，
10: 最后我想
0: 很体贴。
10: 石沉大海阿普啊，加油。
0: 哎呀哎呀呀！听我，
14: 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希望你在之后的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要熬夜熬夜。
0: 冯老师是没有开美颜，他就真的很白。
14: 跟你聊天，然后跟你发消息，基本上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凌晨四五点、三四点钟的时候进行。 我还经常开玩笑说啊，看来我们主播的时差都一样嘛，都是日夜颠倒，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对，就是很伤身体。
0: 他经常在微博上发那种我的早餐怎么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睡觉，实际上是他的夜宵，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14: 以后的歌能够越唱越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你支持你，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发发哦。
0: 谢谢听我，
14: 我的发由你来守护，爱你哦。
18: 嗯，感谢发发。
0: 这谁呀？
18: 给我们带来了三年的欢声笑语，六七三七三，哇！
0: 这美颜真的我开的不认识了。
19: 嗨，陈一发，你的直播已经到三周年了。
0: 这个又过于真实了。
19: 希望以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上我们主播。
0: 这不是乔老板吗？
19: 以后，哎，希望你的脸蛋越来越小，身高越来越高，那个什么直播签约费年年涨，那当然是最开心。最重要的是，
0: 谢谢谢谢小杰的，也段公子的超级火箭。
20: A 站祝贺发姐开播。
0: 哎呀，这不是刘云言吗？
20: 发姐的坚强后盾。做发姐的基地，做发姐的加油站，做
0: 我估计看不到 B 站的
20: 做发姐的后宫。
0: 嗯，哇，那不是
21: 在岛屿区塞白蒙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聚首，

0: 柠檬肯定。
1: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
2: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尖叫鬼子，会插游戏。

0: 机关。
1: 我陈一发最牛逼，我陈一发最牛逼。
0: 这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2: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放松掉三姐妹，每天都八百遍，英语朗诵，心情累都背熟了。

0: 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
1: 当男主飞我最屌，
2: 我成一个最牛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可以开始。
0: 嗯，这是谁呀？
4: 应该看不出来我是谁吧？
0: 哎呦，你这小胖手！
4: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
0: 哪有那么多差音乐舞？
4: 发姐直播3周年快乐！我只是一个和你萍水相逢过的水友，匆匆的过客，你也不必在意我是谁。但我由衷的希望你以后在直播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0: 哎呀，这个感觉戏太多了，戏精。我们来看看这位喵喵先生的才艺表演呀，1分41秒，有点短啊，喵先生，相信质量一定爆炸。我亲自出演啊。

0: 三年了，
1: 山穷处发生海岸扎跌停一样
0: 是最初梦想之破那无伤
2: 我拿过
1: 手队有可怕职业玩家带
0: 歌声有阳关注拜完节
1: 保佑一份拿过说话通话真理也伴奏
0: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1: 什么时候抽个现场也带小弟发发财啊
2: 这个
0: 一出动全界
2: 这是不是某某达唱的
1: 抽抽香茶

0: 完全没有掉了。
1: 太子杨书房，
0: 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停不下，我们还要搬家。
0: 但陆战有点不吉利啊。
1: 要查，等着猪吧，他就要查。
0: 为什么不把我劈到龙身上呢？嗯，陆家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不吉利啊！是吗？谢谢逼博的三个超级火箭，这是谁唱的？这个应该是么么哒吧，是吧？我觉得那个喵啪喵先生那个喵那个烟嗓应该是唱不出这种效果的，但是这个五音不全的感觉呢，又不太像么么哒的水平。就么么哒虽然就是狂野以及翻车，但是好像还是在调上的。这个就好像只有前面的五分之一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吧，是吧？词写的不错，这个演唱水平嘛，就是进步空间还很大呀，是吧？谢谢放了五年的兔兔的飞机，是他吧，是吧？詹德利还活着，私生子没有继承权，而且我觉得他也快了。再来一遍，我看看。私生子又没有继承权的喽，就没人权，私生子没人权。
1: 陈一方，
2: 传说他家有一米八个儿子啊，
1: 出道至今已
0: 业界三周年的四个火箭，
1: 三年了，
2: 山城出发，山海安扎，跌停一样，
1: 是最初
0: 跌停一始终摩擦吗？对，
1: 那无伤，
2: 靠近对手队友可怕，
0: 这都卸了
2: 发，
1: 歌声悠扬关注。拜完节
2: 保留一份那不说话童话真理也搬走，
1: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2: 什么时候抽个现场也带小
0: 为什么不是绿色的
1: 爸爸，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忌讳
1: 直播一出动全
0: 街，这都是谁
2: 九九六六抽抽香肠小月半
1: 爸爸，
0: 这真假一转换真的是
1: 爸爸。

0: 出发，停不下，我们还要奔跑。
1: 他最猪吧，他最要茶，他最猪吧，他最要茶。
2: 这嗓子太突然了，演唱视频
3: 么么哒。哎，这也太快了，最后还没看清是吧？虽然我知道是他们两个，但是这也太快了。作词没人权，哎呦，么么哒，演唱么么哒，这他们共同作词，但是演唱是么么哒啊。为什么不把作曲写上去啊？你们这属于侵权吧，是吧？作曲人家那个 HBO 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就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作曲还有编曲，应该都写上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跑调了之后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曲子了，就是已经是再创作了，所以不用写以前的作曲者是谁了，是吧？我觉得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那一嗓子啊的鸡皮疙瘩鸡皮疙瘩。这不是我们纽约吗？谢谢女粉部的飞机。我操，这是谁唱的？还可以。
4: 不喜欢也得欣赏。
3: 谁呀、啊？

这是在家里录的吗？效果挺好的嘞。这个原唱是谁呀？感觉这次去那个网易，感觉人差多了，云红。

0: 谢谢阿普的火箭。现在已经叫雨神了吗？他确实唱的挺好的。应该怎么说呢？在我们斗鱼参加个就是鱼塘星月也能拿到个很好的名次。这是虽然是录音棚录的，但是听得出来他本来就，哎，我怎么一副点评的口气啊？是吧？评委当太多了是吧？人家一唱歌觉得唱的不错，就开始点评起来了。我这毛病真是。谢谢雨神，牛逼，大气，哇，好好听，嗯，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二旬怀孕啊，嗯，就突然一下就职业病犯了。我就说，虽然啊是怎么怎么，但是啊，这个怎么发音啊呀，这个气息啊，这个好稳呐，是吧？又听不出来紧张啊，因为在录音棚录的呀。开始了我就，但是真的唱的不错。哎，我觉得唱挺好听，我再听一下。哎呀，我会不会太那个了？哎呀，
1: 走过了人来人往，
0: 就觉得唱的确实不错，是吧？

最多的话应该是夜夜上镜最多，但实际上由于夜夜也跟我一样是哈比人，所以很难从镜头里看到他，人群中。谢谢三周年快乐的火箭，谢谢大家众筹的火箭，我知道这个号一定是你们众筹的。这是重庆黄金赛，谢谢 Rainbow 妈妈般的可爱，谢谢 Masked God， 这个 God 是表哥的小号吗？谢谢你的火箭，谢谢神秘海域的火箭，北方

0: 香蕉 big
1: 陪你把眼泪想握住陪你把独自孤单。
0: 这个声线是不是有点像
1: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
0: 有点像那个无印良品里的品冠啊。
1: 谢
0: 谢 B 博的好多个超级火箭。

0: 我觉得林宥嘉的鼻音更重一些。
1: 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0: 林宥嘉也有点像，但林宥嘉的那个鼻音感觉要重一些。谢谢大家，谢谢 B 博的五个超级火箭，谢谢三胖子大魔王，幸好我们当时签名那天是那个三千嘉年华里最凉爽的一天。

哎，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在做直播的初期，是三年前的9月11号，从来没有想过哇，能整这么一大摊子啊，还有人给我做视频呢，是吗？哎呀，感慨，怎么有点鬼畜的感觉啊？

觉得不算太翻呐、这个女孩子是未成年吧？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瑞奇的和谁知道。阿诺的谢是因为他们跑出了城堡。阿诺不是在美国吗？是美国还是英国呀？

0: 感觉也是一个幼女啊。老谭、小冉、俊俊帆、大猫不钓鱼、阿乌、真爱粉、浅卓师。
1: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燕鱼在眺望金殿堂。
2: 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
0: 谭咏麟怎么跑掉了呀？
3: 听说匹诺曹能说，
0: 就你一个人跑了，怎么回事？不在水准啊。
4: 听说悬崖有个藏身
0: 处，哦，他也跑了，你们俩是好兄弟啊。
4: 不知疲倦的在跳舞
0: 只有睿智的和谁知道。哎，大猫不钓鱼唱的还可以。

幼儿园大合唱。谢谢孤独患者的骑士。

些欧美歌手离宫的剧情，那些济公的剧情，好多宫。我们房间全是宫，谁来当寿王？就你们唱的就这样。

0: 也人生只需静下心的分享。也好，党魁的3周年快乐！诶，怎么后面还有这么长？是后面还有独秀吗？哎呀，这是张学友的歌，《一路上有你》，对不对？
1: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
0: 怎么唱这么好？这怕不是我本人吧？
1: 还需要很多勇气。
0: 这他妈就是我本人啊！我说哪个女粉唱的这么好？除了我，
1: 话说不
0: 没了。
1: 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0: 我说靠，陈独秀啊，
1: 你
0: 这。
1: 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
0: 本
1: 上
0: 来说
1: 辈
0: 唱这
1: 子
0: 么好，我感受到了
1: 欠
0: 威
1: 你
0: 胁，
1: 的，
0: 啊，发现不对。
1: 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
0: Blessing words，
1: 也
0: 完了，
1: 许
0: 没看完。
1: 轮回。

0: 可别再解释些非了。
1: 谢谢俺们我的超级火箭。谢谢当亏的超级火箭。
2: 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1: 谢谢胡仔。

小娜森男孩子今生就该我还给你，游戏技术也这么的棒。

0: 小哦，我感觉他只有15岁。
1: 老谭这个头像是谁呀？不能用自己吗？大家也不是不认识你，你用这么帅哥的头像想骗谁呀？谢谢 work 的超级合金，谢谢安诺的超级合金。加油，发发，加油，67373，真的感谢你，发发。他那个老谭说话那种一顿一顿的那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你做阿豪，便是晴天，就能想象出来。

0: 字好像那个，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高中女生，小和尚的安卓手机。这是 B 站，这 MC 啊。哇，这做这个怕是要一年吧。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这个 MC 做的这个童话镇做的，天哪，六六你学到了吗？

这是哪个建筑？他是不是把那种世界几大著名的建筑，什么流水别墅啊，什么那些出名的那些地方都给修出来了？

听说你们做了一个月啊。哇，你要是叫我的话，我花两年都做不出来。哇，那个矗立在天边的是我的脸吗？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瓜牛？

第四位老师，是那个嘉年华举灯牌的小伙子啊，谢谢木塔木塔的飞机，谢谢木塔木塔的童话镇。你们怎么做到的呀？如此逼真。就是你是吗？就是这位送飞机的小伙子。哇，还有贴心的房管给出了他的照片，是你吗？哎呀，我觉得开始我还以为你这个就是燕燕的，因为就是如果说在小图里你们看着还有就是七分相似，就燕燕胖了的时候就挺像的，有点像燕燕啊。哎呦，我想再看一遍，我靠，做得太好，太宏伟了。谢谢三周年网站内测群的超级火箭。他们这个 MC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有点类似于那种，叫什么十字绣啊？就是如果你取了眼镜的话，他就看上去跟真人照片没有什么区别。

CAD 乐高是啊，你们不知道十字绣吗？哎，我伤感了，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就像素嘛，十字绣也是那种一个一个点。谢谢木塔飞机。哦，每放一次你就送一个飞机吗？我们在背景单曲循环。他们说傻强只能负责挖材料，是真的吗？就是说真正的技术活还是交给别人，傻强是负责挖材料的。晚上我们看了这个，去看三周年网站，那网站你们简直就是欺负人家小朋友啊。谢谢摩尔摩的火箭。我这一遍是给大周放的是吧，上一遍是我们给六七三七三放的，这一遍是供大周学习所用。大周你学到了吗？啊，国师这回西天取经收获可算丰富呀。这叫我们不玩 MC 则已，一玩吓死

谢谢刘青山，青山天生骄傲的和弦。哼，李老师的脸在远处若隐若现，是不是这个？它就是一块板哈、啊。如果做成那种纯立体的，就是360度的话，应该是不可能吧？除了建筑的话。为什么在我的头像旁边弄个十字架呀？就我还精神着呢，是吧？这个十字架是怎么回事？摸它，你出来解释一下，感觉有点不吉利啊。这个，诶，好像哪里不对啊。那是表示表哥吗？表哥不是狮子头吗？六七三七，是这个吧？鼓掌的，为爱鼓掌吗？

谢谢胖图一页页的火箭，哎呦呦呦页页。哎呦！我当时在干嘛呀？

这个其实做起来很花时间吧。也不能么么哒，只能哈哈。谢谢胖头鱼愿意

0: 我直播的使命是为了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1: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0: 播以载道，好吗？我是有 bigger plan 的，好吗？
1: 谢谢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我是希望你们成为更好的。
1: 有吗？这是在小树那儿。哎，后面还有。
0: Bigger plan, better play, better 斗鱼 ，better me, better you, better us。
1: 后来改为陈一凡在 V 四听完作业，直播间的 ID。这都是2014年9月10号注册 ID， 第二天就跑来直播了。雷厉风行的女人啊，说干啥就干啥，跟那些注册了直播间半年都不直播的人完全不一样。直播通关超过40款游戏吗？我觉得可以说大一点，反正也没有人去查，就说80款好了。哦，你还列出来了。这后面都是介绍了的。曾和贾玲一起出演过《星厨驾到》，其实我本来是要跟玲玲一起出演的，结果玲玲被淘汰了，一口毒奶。最后跟佘诗曼对吧，佘大美女一起，哎，也挺好的，可惜了玲玲。啊 ，YouTube 总共获得64.4万吗？还不如今天刘妍妍一个视频呢。啊 ，YouTube 太真实了，我表示很难受。呼，三周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个做视频的阿婆主，辛苦了。我一个视频都没做过，是吧？我觉得做视频一定超难的。哎，我经常在担心，我说我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了负担啊？其实。我有一个很朴素又很鸡汤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个看直播的就开心，就开心就可以了，不开心就不看是吧，大不了去打农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戏特别毒。刚才还说有个冯逼部落，冯逼部落是什么呀？那个是叫做歌里。那你这么说起来，人家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是吧？噔噔噔，听不懂啊？啊，你没有过吗？那问题就大了，是吧？再看一遍围巾，好像欧洲不是那个非洲，好像只有女孩子要割，男孩子不割，是为男孩子不可能吗？就说由于人长得太快，是吧？头发再长也遮不住脸，是这个意思吗？哎，我在说什么呀？我觉得自己的比方都打得怪怪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虎仔的飞机。好，我们就是认真的说一下，非洲为什么有割礼，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习俗，为了让女孩子把就是首付到，就是把女孩子作为一种财产，是吧？让他首富到不跟其他的除了自己的男人乱搞，就把他一些能够使他开心的部位，是吧，都咔嚓了，然后缝起来，这样呢他就再也开心不起来了，你就可以独自去偷欢。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会不触犯我们斗鱼的台规啊。刚才这首叫做 K 歌之王是陈奕迅的歌。哇，Eason 真的是一个唱功，也不说前无古人嘛，就非常非常的顶尖的一个厉害的男歌手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 Eason 的八卦，就是记者采访他，问他说，嘿，如果让你就年轻十年，但是唱功减少很多，你愿不愿意？然后他就说，某满台呀，他说我唱功就算减少一半，或者说减少10%，都还是很强的，超级自信那种。他年轻十年太划算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有才华而自己不知道这种事情，基本都门清。再抽一个赞。不会唱歌陈奕迅一无所有王健林。还有之前不是有个那个说法，也是一个新闻，说什么马云后悔创建阿里巴巴，是吧？王健林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刘强东并不知道自己老婆很漂亮，是吧？哎，就那个事情，他说我是脸盲，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在装逼，但是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刘强东，你想想嘛，他那个身份地位啊，可能他的接触到的女孩子都长得差不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吧？就都是皮肤白白的，脸尖尖的，眼睛大大的，是吧？那种嘴唇嘟嘟的，你们，他可能真的脸盲，是吧？也许人家说的是实话呢。这会是一个赞号。嗯哼哼，踢掉。对，我记得好像是刘强东不知妻美，刘强东一无所有，王健林，还有什么？

家庭马化腾是吧？哎，说得出口是。有些企业家呀，真的是把我们当什么了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说马化腾说自己是普通家庭，就是房子大了点儿。我看怕不只是大了一点吧，还多了很多，是不是？人美声甜，这是实话吗？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商业奇才陈一发是吧？马路杀手，哎，不说了，还没有。说起来，我这几天就发快递嘛，哎，开始抽奖啦，开始啦！我还先发了，我好多快递没发，给家里的呀，给一些就是工作上就是需要寄的东西啊什么，我先把你们抽奖的发了，我把人家某个大型知名社交叫媒体嘛，社交平台的。老板的那个快递都没发，那天突然人家，我就不说是谁了，反正某个大老板说他有个同事很喜欢我，说能不能寄个签名照，还说的特别客气，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吗？我给你们看一下，他先是很客气的说，发姐能不能怎么。然后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哎呀，说叉总你太客气了，我说寄给你就是了。他也说还要把快递费打给我，我说哇，这没有这个必要。后来他又问，他说同事问能不能写发发妈妈妈最爱的儿子古然，你在看吗？你为什么有这种要求？说他说希望发姐在背后写下妈妈最爱的儿子古然。你应该也是几十岁的人了吧？虽然我还对你不了解，但是你好意思吗？啊，叫人家传这种话，我反正没写。我写了好好工作，别想些有的没的。果然你在看吗？我在这里讨论中国首富，你们在说卢本伟干什么？是吧？是不是傻呀？啊？我觉得你们已经就是被洗脑了，就是中了毒，中了蛊，被人了。我讨论什么？我有时候讨论一下。说哎，这个女主播唱的不错，就点评，就说了几个我觉得唱的好的女主播。然后有些小飞飞就说，那卢本伟呢？是吧？关卢本伟锤子事情呢、啊？真的是过分。被洗脑了。噔噔噔噔。

没播啦。嗨，我正想说我下播了是吧，然后也享受一次大家去卢本伟房间刷陈一发就右边左右边陈一发大家去空降空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结果今天没有，很尴尬的，我的计划又落空了，难受。

对，台湾碰到很多大陆人呢，大陆口音的在那边旅游，然后从那个外表上也分不出区别来，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本地的年轻人也蛮 fashion 的，蛮潮的，蛮洋气，喜欢穿花花绿绿吗？没有啊，没有，就普普通通，就是普通的流行，没有很潮，也没有很花花绿绿。他们只有那种夜市里的 T 恤很花花绿绿，那夜市的 T 恤上面就写我妈操正，但我就是看着就有点怪怪的，就是我爸超厉害那种自我吹嘘的那种，就我爱我阿公阿伯那种上面的标语，还有很多 Supreme 都假的，很多 Supreme 超多，夜市里面很多。我看你们真是谁在说我发超矮那个老子，你那个人是谁出去罚站你等我恢复好了，手术成功了，你蹲下来打你。啊，我看是今天的什么标题叫做圆周绿茶话会，不是白色情人节吗？嗯，3.14啊，就是白色情人节啊，我们都忘了吗？大家知道白色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吗？白色情人节哈，是早期流行于日本和那个台湾的那些地方，就是有个那个风俗，可能触到了你们的知识盲区哈，就是说2月14号情人节嘛，然后很多呢男方会给女生给送点什么巧克力啊，或者说什么玫瑰花啊，然后3月14号会回礼，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理论上说，如果你没有在2月14号过正经情人节，那你也过不了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就比较像我们很久以前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过父亲节，那么你以后也过不了清明节， you know？ 有没有小朋友啊？有很多问号。还有黄色情人节，哎，还有黑色情人节，就是4月4号，不知道为什么叫4月4号是黑色情人节，死一死吗？就不懂，这应该是就乱编的。还绿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是那个门槛最高的了，我都跟你们说了很多遍，就情人节比方说你向人家表白，人家不一定接受，但是你就算过了情人节就已经表白了嘛。但绿色情人节你要先被绿，就是说你要有老婆，你要有女朋友才能被绿，就好像资产缩水，你没有资产你怎么缩水，没有股市你就不会跌停，你没有资产就不会缩水。你看东边有个好地方，没有疫情，没有股市也不会跌，没有传染，干有吗？哦，或者应该说嘣，我也不知道用个哪个象声词哈，还有说啪啪，那个可能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吧，有一天就是像那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是到了天台你下去的声音其实还是咚，不会是啪啪，是那个一口痰下去的声音，就不太好，没素质啊。哎呀，白色情人节都是商家想要骗我们花钱的搞出来的节日，无所谓啦，我们还是科学一下。向科学致敬，圆周率。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 Trust me， 有什么关系了？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是不是这首歌比较合适？ China number one， 不是应该唱这个吗？铿锵玫瑰不是国足吗？

0: 好姐妹唱。
1: 谢谢
0: 103的瓜皮啊，
1: 谢谢大秃鹫，谢谢技师，谢谢技师的提醒，谢谢八月如风，谢谢董事长。
2: 这个算不算？
1: 谢谢大家的愿望。

0: 为什么在内涵顿子叫聚友，在1024叫聚户呢？
1: 才算走进森林

这舌头疼，经常单词都念错了，还好你们没过四级，听不懂，听不出来。很多时候才初中，都是些小孩子。

受银行吗？陈奕迅这张照片照的真帅啊。

挡不悔。会不会太生硬了？谢谢峰峰的支持。嘲笑谁？哎，重来吧。哎，不好意思，刚才唱多了一点。哎，舌头疼，吃饭咬到舌头了。

上了，不上了，25、26号，嗨，往案67373，往案，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

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辉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大家好，我系渣渣辉，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传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然后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小强牛逼，网易 up， 谢谢西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可能。

还要再看一遍。哎，这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Go Time》，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楼，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0: 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藏。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673。刚才是 going time， 现在是 going home。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酸妈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还来看我的直播。主播真会玩，织女神篇每周六随缘更新，罗叔叔记得录好我的素材哟，谢谢。
0: 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9米多，我只有1.75米，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他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第一，他1.9米多，你1.75米，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呢，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爸妈妈，我该怎么样才能和这个女生不再联系？要很平静的那种。我们从邮件里可以看出来，是这个女的是被介绍给这个楼主的，然后楼主帮她做了一些事情，比方说陪她看病买药，或者帮她写论文，但是他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对不对？后来出现了一个土豪，情节很相似嘛，给她买了单反和好几千的项链，然后楼主就被淘汰了。她不是新买了单反吗？你说你也喜欢摄影，找他借单反来玩一玩，每次他开口要你做什么，你就找他要单反。我估计没过多久你就会被平静的消失。他借了怎么办？借了就好好练习摄影啊，还在想什么？他把单反借给你了，你就能拿着单反去泡别的妹子了呀，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都借了车了就开出去兜风啊，你就可以在朋友圈里发，我有一个高级单反，有没有漂亮妹子我免费给你拍照，私房那种，我出房钱。怎么脑这么不灵活呀？哎呀，以后怎么创业呀？ 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她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她安慰她，她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你站都站不起来。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啊，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你那时候是吧，忍着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等开了学嘛，多看看你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女朋友背着我去拍私房，求发解之招。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了，平时相处的挺好的，就是最近她去拍了私房摄影，还是露的很多的那种，有的都露点了。我的天哪！我当时气坏了，就和他吵起来了。我就说你想干啥呀，拍那玩意儿脑袋里合计啥呢？他就说怎的，我就拍了，能处就处，不能处滚犊子。有一阵子痴迷摄影，也没有痴迷嘛，反正就是觉得摄影挺好玩的。我问一个我学摄影的朋友，他说哎呀，这种其实像这种拍人像的，特别是室内的，猫腻都很多，基本都是要那什么的啊。你可就是吧，你以为收50块一小时，结果收了人家好几亿是吗？那不是亏出血。而且就是一旦拍了这种照片之后，特别是你都说露点了，我觉得你跟他好好聊一聊。但是换言之，如果说是这个女孩子一心想要出名，觉得哪怕是我也愿意，只要想红，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基本上也就走到尽头了。哈哈，感觉很怪，左边写的是李有德还血汗钱，这就不说了，这是人家有债务纠纷的房子。然后右边就他的邻居墙上贴的也很奇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103里帅哥请进，自开。这是啥意思啊？你们知道吗？这是鸡窝，真的吗？楼凤，真的？我以为是麻将馆之类的呢。可是，如果这个是，哎，但是你们会不会猜错了呀？如果这个真的是就楼凤，什么兼职什么，左边就是法院拍卖的房子，法院工作人员没事就往这边走，然后右边就是妓院，还在墙上贴着说帅哥请进，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真的吗？自开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是自己推门开，自开是自己开的意思吗？就是说小本经营，就是本地特色那种，没有中间商，是这个意思吗？门没锁，哦，哎呀，这个你们的行业术语太多，我才不敢进去呢，我才不进去，我又不是帅哥，我进去干嘛？人家还以为我找工作呢，那就糟糕了，是不是？还叫我进去，这好好的姑娘，我进去干嘛？申请兵。哎呦，看到有个弹幕好膨胀啊，说没有办法，家里的条件不容许我带太差的表。孩子，你的等级多少？我看看。 家里的条件容不容许你维持这么低的等级啊？啊啊！那这位同学，你再发个言呢，我看看。哎呦，这逼装的真是有声有色的啊！谢谢刚才明媚办的卡，老板这么有钱，办张卡呗，6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装逼还是你们厉害，我平时都说大实话，十男九痔嘛，你们就别装了吧。
2: You will know, you will feel。
0: 没有吗？真的吗？确定吗？检查过吗？没有疼过吗？没有痛苦过吗？不要讳疾忌医哦。嗯，等到病入膏肓，那就治不了了。已经切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说切就切呢？是吗？你这些跟整容的有什么区别？嗯，为了自己一时爽快，就把身体的一部分切掉了，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嗯。这个邮件说：“亲爱的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重大的烦恼，需要你来帮我化解。”话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眼看家里没人，我突然淫虫上脑，点开我的D盘，开始了没羞没躁的小运动。戴上耳机专注运动的我，感觉强奸了整个世界。就在我流精娃咖油 play 的时候，我妈突然回来推开了我的门。你能想象我一边跑着找内裤一边biu biu biu 的情景吗？
3: 我在喷水，
0: 很有画面感的。我靠，你这描述的，一边跑着找内裤，一边 biu biu biu。其实怎么说来着？那个英雄联盟里面就是走一步打一步打一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走 A 是不是？啊！你这种是不是叫走 A 啊？他们告诉我要走 A， 就走一步射一下，走一步射一下。其次，不要戴着耳机两耳不闻床外事的练功
1: 哦。还有给你们的是吧，给你们的Justin Bieber 放个假吧，这句话是最好笑的是吧。你们的 Justin Bieber 难道不是天天放假吗？是吧，什么时候忙过呀？啥时候上过班啊？是吧，有上岗证吗？找到工作了吗？就在放假还不是在什么自己家里打工。
0: 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啊，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我最叛逆的时候，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3岁、12岁、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吧？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黄冈，海淀。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好了，就这张图，我觉得很难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给的图不是这样的。这什么鬼啊，老子给的图很 Q 的，这他妈啊 跟本人哪怕有一点点的相似吗？啊，这是谁呀？谁认得出来？我有一句，不知当不当讲。还有同学说，没有痣啊，真正的失了痣。我的双眼皮儿也不见了，我这啊，可以夹蚊子的这么大的双眼皮儿，我的眼睫毛呢？哎，把说 DC 老师的封一下，过分了啊！这跟 DC 老师有什么关系吗？啊？我去搜一下 DC 老师的微博 ，DC 老师有眼镜，不然真成一个人。这个发型也有点像，哎呀，我操，我他妈真是啊，咦呀！

0: 些拉伸动作怎么看着这么难啊？到底是拉伸还是练瑜伽呀？
1: 哦，我靠，这个动作怎么做得了？
0: 你们做得到吗？这是拉伸吗？我试试。嗯，我只能弯到这里，你们能弯到多少？我看。不行了，我就不信你们能做到这个动作，你们可以吗？开玩笑，你们不信自己试试，这个动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人均奥运会了吗？啊，人均奥运选手，好，你们都是可以做的，是吧？
1: 哦，那你们可以做这个动作，以后就不求人了呀，是吗？
0: 哎，难怪。
2: 你们看我前两天买的东西哈，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买了一个什么刮胡刀是吗？
3: 持续抑制毛发再生，打造完美肌肤，让您肆意享受光滑如丝的美妙。
2: 如果你们当中有想那么有伪娘是吧？需要的话是吧？我可以给你们做个评测，就拿来弄胡子啊，美女胡子，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小小毛绒毛在嘴唇周围。哦，就说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用处，你想想，它是抑制毛发再生。如果你们有那种不喜欢的室友啊，有一天他喝醉了是吧，你用着这个在他的头上什么头顶啊，或者后脑勺啊，或者眉毛的地方啊，不停地用是吧，一个月之后大仇就报了。西卡跟笑笑之间没有矛盾吧？这抑制毛发再生嘛，我们这一种产品有很多种用法。就说你有时候看到室友买了这个东西，你以为室友是个娘炮是吗？或者是个伪娘，或者是个怎么怎么样是吗？没想到他是有别的计划的。
3: 啊，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很劲爆。

0: 我们在上雅思课的时候认识，他大三暑假了来找我玩，我把家里人支出去，就我俩在家，白天吃吃喝喝玩玩，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我让他睡我房，我去父母房，但电脑在我房，我就先在那儿玩会儿，然后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闹着闹着我就把他压住了。
1: 哦，
0: 他有些小挣扎，但我脑子已经野兽化，床单都要滚烂了，就等着最后一步。哎呦，你们这些男的怎么这样啊，是吧？我起身去我父母家里拿兔兔，翻箱倒柜没找到上次乱翻零用钱时看到的兔兔。我回去说没有兔兔，今晚也没有卖的，就算了。好，进入贤者模式的我仔细想想，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了，明明不喜欢还这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把他安顿好睡了，我就去父母房里睡觉，第二天送走。不过还是要表扬你，一般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一般男同学都会失去理智，就说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你还是控制住了你自己。看完今天的直播之后，大家会不会临时去楼下便利店买五个兔兔，就买一盒兔兔，在家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放到过期，保质期有5年啊！
1: 哇，
0: 厂商也是很体谅大家。郎总还在说：“哎呀，保质期一般有5年。”郎总，你的形象啊，出现了一点偏差呀，就不喜欢还是不要。因为荷尔蒙的原因跟别人发展出不必要的支线剧情。大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她甩回来了。我问她的时候她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不肯让你出镜呢？他在跟谁视频？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他有男朋友？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你跟他隔着视频摸摸打，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哎，我有没有六六的卡呀？
2: 有。
0: 糟糕，我六六卡过期了，太巧了，是吧？兜里就剩8块钱，全给六六了。来，办张卡，批量赠送，
3: 少量也，
0: 1314赠送。哎，吓死我了！你刚才点了一下，他都赠送成功。我说我操，难道绑定了银行卡，他直接从里面扣？哎呀，好吓人呐，好吓人呐！原来只赠送成功一个。哎呀，吓死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小心小心。我小时候喜欢看书，没想到吧，是吧？大家一看我这种书卷气很浓的形象，就气质啊，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喜欢看书不爱看电视的人。《鹿鼎记》，我心里面的《鹿鼎记》还是那个陈小春跟那个什么马什么来着，马谁什么马，那个小眼睛演乾隆那个什么马，马俊伟，谁在说马冬梅？马俊伟还马叉虫，那时候他那个陈小春主演韦小宝，演了20-30集还是30-40集，我也忘了，太小了。哎，我给你搜一下那个歌，哦，这个应该是这个。哎，这是他的片尾曲，我想起来了，头顶呀平听，头顶一片绿。哎呀，可拉倒吧，有女朋友才能被出轨，是吧？ 你们这些维京人不要代入感太强了，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女朋友，哪来的绿啊？左手背叛了右手吗？对了吗？我们还是很安全的。人类哭泣的时候就有几个特征是吧？眼眶要红，眼睛充血，然后掉眼泪，鼻子也红，然后还流鼻涕。但他们就妆太浓了，或者说就没有动情，没有真的哭，所以哎，我在讲这个很严肃的事情，下面老是出现这种东西是干嘛呀？害得我老是分心，这怎么回事？我点进去看一看。What the fuck is that？ 稀饭是那个沙发，那很讨厌。我明明在讲那个演技呀、啊，是吧？这是一个很学术、很严肃的事情，捣什么乱？而且根本就对不上嘛！你这刚才跳的这么妖娆，你这是在干嘛呀？我又被骗了。哎，不看了。合音啊，
2: 嗯。

0: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大家，
1: 今天吃的很好，
0: 唱的也很好，大家也很满意吧。
1: 主要是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房管是吧，一个著名的房管和群主，然后他在说他要是等到哪一天他结婚了是吧，也要不要请发姐来那个唱首歌什么，唱童话镇。我说那怎么能唱童话镇呢是吧，那我们要是去房管的婚礼唱歌肯定要唱什么，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别再要认错。谢谢，这样就好了，得三个飞机是吧？到时候我就不收费了。接这种活，这种单子还是可以接一下。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开头惯例自我介绍，今年21，身高175，体重85kg， 有点胖啊，还人均小帅呢，明明是人均小胖。哎，坐标上海。哎，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跟那个超管联系，我说你们那个超管的衣服都有哪些型号啊？你们不是嘉年华那个超管不是穿了一个超管的 T 恤衫吗？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说，嘿，给我一件呗。我说都有些什么型号啊？他说，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不，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嗯，这是那个我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啊，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惜啊。谢谢 Royal Slode 办的5张卡。接着读啊。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基点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丸，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丸，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 他没有针对你啊。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还是爱你的。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吧，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谢谢择日再恋 XSH 办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她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嗨，经常回来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7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 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
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部位。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封一下。

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什么呀？这感觉好像在骂我是吗？嗯？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是很懵的，我开什么玩笑了？如果你说是你的同学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也要说内容啊，你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表示摸不着头脑。哎，有些同学还不同意呢。我现在贼努力好吗？我每天下了播去踩那个椭圆机，一边踩椭圆机还要那个那学歌，真的，你不信问罗叔叔，我老是凌晨五点多找他要伴奏，是吧？要好几首，很痛苦的。要做一个网红，要上春晚是吧？要得奥斯卡，路太长了，太坎坷了，还要收集素材是吧？有些收集素材还不能用，收集了素材，接到一个通知，这个事情不能谈了，你可长点心吧。那就吧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什么心疼罗叔叔的？罗叔叔每天天天在群里发那个什么，他发那个什么什么，罗叔叔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什么，天天打游戏，嗨，还心疼他？谁心疼你呀？打完游戏给我花十分钟帮我找一下伴奏，有啥好心疼的？啊，有想过排名80的你吗？啊，排名75的你吗？从来没有吃过鸡的你呢？嗯，谢谢嗨白熊校长的，哎，好久不见了，办的卡。谢谢小虎爱你的那个办的卡。而且我还给罗叔叔工资呢，哎呀，心好疼。谢谢一匹容易受伤的狼办的卡。三水，你这个水平还吃鸡？你吃的肯德基吧？你是点的鸡吧？哎，不对，哎，这不文明。1080，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蓝光呢。你啊，罗叔叔还敢说自己5块钱的工资？你是不是要学某主机区前同事啊？明明高收入，非要哭穷。啊，不要走上邪路啊，罗叔叔啊，步他的后尘。我给罗叔叔的工资可高了，比好多超管还高呢。说起来以前是吧，我们那个前同事是吗，是拿的主机区最高的工资，天天哭穷，看不下去了。你说5块的话，我就下个月就按5块给了啊！谢谢你 ，I am so happy, so relieved。哎呀，关于这个邮件，他说：“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觉得这样好吗？”首先，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是吧？我对这个句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玩笑当然是必须要有底线啦，是吗？这还用拱？谢谢农民的接班人办的卡，谢谢江苏盐城滨海办的卡。其次，我最近真的，我这半年来或者说一年多，半年吧，是吧？也不说太久了，我说话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好多节奏我都是不跟的，看到了像没看到一样啊！要是疑得我以前还。风华正茂，什么青春
国历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什么节奏我不跟一下呀，是吧？什么八卦我不得参一嘴啊，是吧？我这个嘴巴这么说几句，我靠，不知道闹多大呢。什么事情都有底线，是吧？就连那个叫做什么英式美品笑话百科呢，也是有底线的。就说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要注意角度以及注意程度，是吧？这个邮件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亲爱的发姐最近在深圳出差，原计划昨天回北京探望小女友，订好了她想吃的各种餐馆，结果飞机延误，最终取消，变成了机场一日游。哎，省钱了吧，是吧？焉知非福啊！在机场等的时候，想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小半年了吧，牵过她的手。平时相处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虽然我的收入可以 cover 这个开销，但是每次他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为他破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事实上我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花对方钱的地步，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AA 的方式，所以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我很喜欢他，开销也在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钱。哎，这个图太丑了，讨厌。但是他的态度太过于理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他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无所谓的。作为一个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求发姐支个招。另外，超级喜欢发姐这个帽子，哪里可以买啊？我这个帽子，哼，我这个帽子是在美国纽约漫展买的，你就别想了。嘿嘿嘿，我的基本上所有帽子都是各种活动买的，你们就基本就买不到了，嘿嘿嘿。我有个帽子是日本迪士尼买的，还有好几个帽子都是那个美国漫展买的，当然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but 什么，这不是重点。

好，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哈，就是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小半年了，只牵过她的手，可能比较清纯是吗？这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读邮件有时候感觉自己很难端正自己的那个态度，或者说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看了一封邮件是吗？一个高中生说前女友找他借钱打胎，然后看到这封邮件是吧？一个明显工作了好几年的观众，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只牵过手，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是吧？有时候不知道该心疼谁。你是冻死骨。他说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哎，那有点贵了啊！上海这么高消费的一个地方，人均四五百也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我出门一般吃海底捞的话，人均200的样子，四五百是哪种级别的呀？我还没怎么吃过四五百的馆子。他说是北京的馆子，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餐饮消费是不是差不多呀？万岛要不要四五百？万岛398自助餐，我倒是吃过。398，不到四五百嘛，是吧？有一说一呢。我觉得四五百有点太贵了。他说这种平时他经常请他吃饭，然后又请的挺贵的，女孩子从来不想着要付点钱呀什么的，他觉得不太好。也是哈，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社会经常讲究男女平等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从事实来说，从那个社会习惯来说，还是男生吃饭的时候请客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男生请客比较多，买单比较多，对吧？一般来说，特别是男女朋友哈，出门吃饭的话，男生买单还是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还是会买一些单，就是没有说那种吃100次饭100次都是男生买单这个事情。一般来说是大概，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吧，起码不能全让别人买呀，就显得太理所当然，就不太好了。啊，小袁来了，小袁大军好。哎，小袁怎么刷火箭了？哎，谢谢小袁。谢谢大毛，不怪焦云。

不是不是，就是以前小袁跟我就是交流了一些那个什么直播方面的一些小那个什么小问题。谢谢叔叔办的卡，谢谢张璐。他在查房吗？哎，可惜我没有表演我高超的游戏技术和歌唱技巧，就随便练练邮件。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邮件哈。我说到一半呢，这个邮件就说，我当时说就说男生请客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女生不能完全不请，就是一次都不请，就没有要付账的意思的话，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不光是金额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态度的。比方说你出门十次你付个两三次是吧，这样就也没多少钱是吧，让人家心里好受一点。男生一般都会多付一点，这个就要怎么说呢，社会习惯了。至于这个你，我看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当凯子，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嘛。因为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任何，比方说他想这个女孩子要男的给她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买包啊，买鞋啊，买项链啊，是吗？怎么怎么样啊？买房啊，买车呀、啊，都没有，是吗？他说的。他只说了喜欢吃高档餐厅，要他付账，那我们就不能脑补说他背后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钱的举动，可能只是爱吃呢，是吗？不能强行脑补，是吗？如果那个邮件里说了，那我们说哎呀，拜金啊，肤浅，现实，嗨，找凯子怎么样？没说就不能强行安罪名吗？可能只是饭托，讨厌，饭托可不是人均四五百能吃下来的。饭托的话，你们要是真的下回网恋的时候遇上饭托，你一顿饭不个三千块钱，你走得出那个饭馆的门吗？不得坐下来就给你开瓶红酒啊，然后再上个888的大果盘，嘿。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没有生活经验，人均四五百那叫饭托吗？那叫手下留情。谢谢一哥小黑饭的卡。我觉得这女孩子可能有点太娇生惯养了，把那个男孩子的就男方的付出就是当成理所当然，可能觉得像爸妈一样天生就该为我付账，这个观念还是要改一下。其他的没说的嘛，我们就不脑补了。作为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哎，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生啊，就是我经常都是会主动付账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小气的男的和小气的女的，是吗？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是吗？也不存在要跟他说清楚，是吧？就不和你玩，是吧？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你一群人出去，有一个人老是就是跑单呐、啊，是吧？大家轮流请客，是吧？到他大家都请是吧？什么标准呢？到他那儿就降标准，或者说就推三阻四那种人，其实大家也不跟他明说，久了就不和他玩了就行了，是吧？干嘛我还要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啊？我又不欠你的，是吧？还要给你上课，还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你玩了就完了，是吧？标准说错了，哎呀，我这舌头一天到晚说十万个字，是吧？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可以直说，要不然就直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

0: 法的。比方说你下回吃个贼贵的馆子，那种人均1000的啊，推荐一个上海的馆子，就叫如斯葵好像叫，或者说上回屯宝推荐的叫 Huxon、啊、也是上海的人均接近1000的馆子，是吧？你那吃完了你带他去，他肯定兴高采烈，你吃完了你就坐着不动，一直玩手机，然后要不你再一摸钱包，哎呀没带是吧？哎，我都出的馊主意是吧？还是直说吧。屯宝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屁股长得特别好看，然后有个外号叫屯宝，她骗了个富二代，天天跟她去吃 Huxon， 一个外滩很贵的一个粤菜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支付宝没钱啊，没钱。哎，这些怎么都不会，都没有办法不伤害到他，或者说怎么委婉，我觉得直说算了。你想那么多偏方也不一定有用，真的。手机付款，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信号。可能到时候你装很多，你设计很多那个事故，反正没带钱啊，或者说手机没信号啊，你这样就是套路太多，到最后还落得你是个渣男是吧？然后他出去跟他的闺蜜说，嗨，那个男的吃完饭是吧，假装没带钱包，哎呦，为人所不齿，那不是血亏是吗？付了100顿饭，有一顿没付，就被人说成是人渣，亏出血来。今天我翻邮件睡着了呢，主要是当时翻了很多，就觉得啊，不知道选什么，翻了大概30-40封邮件都没选出一封红旗来，就当时有点绝望中睡着了。哎呀，我们的邮件大部分还是那种感情问题。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同时喜欢好几个，我不知道选谁呢，我全都要那种邮件，看多了有点审美疲劳。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经常也潜伏在大洲嘛。谢谢佩爷的10几个火箭，多嘴，
1: 皇帝，
0: 谢谢佩爷。然后我知道六六其实对这种重复的邮件就是还挺不耐烦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高材生嘛，要求很严格。我其实哎，怎么说呢，相对要温柔一些，对你们就鼓励为主，打击为辅。像大家说我什么暴击的，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能我成绩没他好吧，要求也没有他高。是暴击为辅、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很多时候大家毕竟不是过着那个 TVB 啊以及起点文的那种生活，很多很多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经历都比较类似，再加上大多数来邮件的人也不是那种文学巨匠嘛，有时候就会写的稍微 boring 一些，会平淡一些，看久了就会觉得啊、哦、选不出来。谢谢佩爷爷的15个火箭和一个超火，老板大气大气，破费啦，多嘴。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就是在说哎呀，发酱和助理小姐姐在这选的什么邮件呢，不刺激，太不刺激了，还有点无聊啊，怎么。其实我还是要说哈，我们已经是在茫茫的邮件海中尽量的选出一些有趣有意思的邮件了，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总不能我叫我们自己编呗， 难道我们叫助理小姐姐自己去网上搜来啊，化妆一下变成你们的投稿不行？其实现在都挺难的了。
2: 谢谢屁爷。
0: 好，你们开始了。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大变态。哎呀，令人欣慰的又令人沮丧的就是变态还是少数吧。有些人是内心变态，但是一辈子也有贼心没贼胆，没有干什么真正变态的事儿，但内心深处很可怕。那邮件也就那么回事。
2: 帮帮帮
0: 了，你们要看他照镜子吧。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很平淡，哪就像那些小说呀或者电影啊，还有社会新闻里面那么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啊，没有。就除了我生活稍微刺激一点啊，想想我这三年来，差不多是一个玛丽苏小说了吧？玛丽苏主角本人就是我。一般人的生活还是就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哪有那么多刺激的事情啊？谢谢佩爷的18个火箭。对啊，我这三年的经历就是妥妥的玛丽苏小说了吧，而且还不用任何艺术加工，就写一下事实本身就很玛丽了。就哎，对对对，我看一下弹幕说的很对，说什么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是的，这么写的话会被观众骂，会被读者骂，说嘿呦，这编接着编。但是没想到，你看当初作为一个下岗女工，谁能想到如今的场景啊，如今的状况啊，对吧？还有什么，你看那些小说里面经常写的什么啊，本来是在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职员，突然遇上了霸道总裁，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亚洲首富，当时是啊，亚洲首富的独生子来到了他的直播间。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还要参加比赛，突然就得冠军了。谢谢佩爷的那个20几个火箭，是不是？你想想，好，发一首歌就拿排行榜第一。哎，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哎呀，人呢还是要低调的，低调低调低调。0025啊，0025之后，就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女主角要和首富之子产生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没想到那个作者画风一转，笔锋一转，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友谊破裂了。然后女主角呢，本来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突然一下人生遇到了一个大坎，就不开心了。诶，这都是那个小说里面常用的桥段，对吧？本来哒哒哒哒，但是再这么写就没法写了，这时候必须安排一个波折，懂吧？哎，豪门风趣。但是呢，这个波折不能就这么完了。哎，等一下，怎么感觉要收摊了？换一首歌啊，就是要再描写女主角怎么从，又跌倒又爬起来之类的。怎么现在没想到董事长来了？你开始了。谢谢费爷爷的28个火箭和那个超级火箭，一波三折呀，也是一个死有钱人，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那句话什么来说？天空一个什么？我的闪亮登场什么？天空一声巨响，小林闪亮登场。哎，不对，不对，是首先是我们就收拾细软，勇敢的进城打工。就是顶住了众人的压力，很多人说别去上海呀，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你这么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到了那边你可要学坏的呀。但是我们的女主角坚持自我，坚持打工，坚持工作，还是去了上海。还有些说剧本俗了点，这不是剧本，这是生活呀，孩子，这是剧本吗？对，还有鲜活。谢谢佩爷爷的好的好的跟合计，大气大气。哎，有些不要脸的开始了，什么最后嫁给了我，我呸，臭不要脸。也是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大概就是这样吧。下岗妹不流泪，进城打工不后悔。哎呦，啊，你开始了，这位不是你女朋友的两个飞机都在。谢谢谢谢佩爷爷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个火箭。我与熊市长。好了好了好了，等到我哪天活明白了，想开了，出本书什么，讲一讲我与直播圈不得不说的故事啊，然后刚出还没出版，把稿子递给出版社就被封杀了。斗鱼花了直播平台花了1400万。要公关我，然后我拿着这最后一笔钱大笑归去，在国外过着幸福的生活，对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稿子给各个直播平台发一下，看谁出钱多，我就把他那一段删掉。哎呀，我可太会做生意了，而且我们说话就很有可信度的，一听就是真的。大家都知道陈一发同学很实在，很坦诚，我说话都信的。啊，要1亿4000万吗？那就看各个资本怎么运作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起步价。也配爷爷的35个火箭，还有超火，但也有可能就直接派一个杀手。所以说我现在不是每天健身嘛，做好两手准备。那时候拿着一个中国不能引渡的某个国家的签证，在飞机场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自那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谢谢 AGLMP 的游侠，谢谢的30几个火箭。 怎么样？这个剧本有人要投资吗？嗯？怎么说？有人要投资吗？现在开始天使轮了。QG 老板，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还有谁？合肥房地产，有人吗？先到先得，代驾命不带不回。谢谢凌晨落的飞机。你出200鱼丸不行啊，现在鱼丸换不了钱了，虚拟货币。等到你鱼丸哪天能够像比特币一样牛逼，你再出200鱼丸。刘飞，现在鱼丸，以前鱼丸是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现在鱼丸就是0.1乘以10000，那还有1000块，这0.0乘以1亿，它还是零啊。我又不是傻逼，你出鱼丸出版社不认的哦，你出一个赞呢，那还是可以接受啊。哎，用黑客来不行，我就手写，每天记录一部分。今天1月7号，天气晴。我今天在，就完了。那时候什么黑客都来不妥。发姐来猴，这两天和女朋友冷战了，原因是2天前我们微信语音的时候，她说刚看完一部电影，说蛮好看的，叫什么什么之战狼什么的电影。战狼不就是战狼吗？我说我不喜欢看那些类似盗版电影，之前出了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然后就出现一堆比如我是潘金莲，他是不是潘金莲，我妈是潘金莲等电影，还有这种电影吗？我妈是潘金莲，你这怕不是正规渠道看电影吗？我不喜欢看，当时是想起大暴走大事件有说过这些电影，就随便说了些，请不要在意。然后他就说了，是你妈是潘金莲的话，我就回了句，这是可以拿来开的玩笑吗？然后我就不想说话了，有些生气。也就不是你自己开始的吗？真的是。然后他说，怎么这点度量都没有，是不是男人呢？然后也不说话了。哎，两个人说话都很重啊，怎么开口就是不是男人？不是，我们就是情侣之间吵架的起手是应该是讨厌嘛，怎么就是不是男人，有点重出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过后我还发了两句到微信，依旧没回，当时心里不舒服难受，不想说话就没打电话。你发了两句是啥呀？你肯定不是啥好话感觉。今天摊牌来说，说话有点重了，不过没有说粗话，然后开始聊才知道他居然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谁，刚才去查才知道，要是知道是那个意思就不会乱说了。啊，还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吗？我操，有啊，这个不知道也太好用了吧，怕不是个文盲吧？我觉得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就跟不知道孙悟空是什么意思差不多吧。听到这我就道歉说我错了，原来这招这么好用，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潘金莲，然后他生气也是拉不住的那种，不管是谁都劝不住，就把我删了，手机拉黑了，说我可以为了我妈这么对他，我觉得这不是为了谁才这样，这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他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我就道歉了。发姐，你觉得这件事怎么说？祝发姐越来越漂亮。你怎么祝啊？帮我办个美容院的卡吗？哎呀，大家还是尽量减少一些错别字后。 有些还是得多读。

书啊。本来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有点不对的，因为自己在开那个我妈是潘金莲，然后人家开了他一句玩笑，虽然正常的说不应该开玩笑，但是 you start it， 你开始了，你这个叫打掉牙齿或血吞，你就得这个时候你就得忍一下，因为你自己先说的嘛，虽然别人有点嘴贱，但我觉得你应该忍一下的。然后后来你们俩说话就很暴躁了，什么你是不是男人啊这种。但再到后来我就看不懂了，说自己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上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啊？而且我觉得对方是有点攻击性，双方都有一点点错，而且女的错的多一些。而且我个人觉得嘛，她自己不知道，第一不知，我们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是真的，可能是忘，如果是她是交的那个外国妞，比方说啊，她是交的一个欧洲人、美洲人、墨西哥人。如果是老外，我是可以接受他这个解释的。我不知道你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你们那个以前文学里的梗，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的话就很奇怪了，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你说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女孩子的问题大一些。你知道一个常识问题，你去说了，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这实际上也不能说就全部免责了，因为大家还是有个基本判断嘛。比方说，我们举个特别幼稚的例子，就说，你是猪吗这种话啊，然后最后跟你说，哎，我不知道猪是骂人的话，哎，这种就听着就有点怪是吧，你当我是傻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女方的问题大一些。第一，可能她知道，她说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把我当傻逼的一个选择，对吧？他明明知道说不知道，很假，侮辱我智商。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那我劝这位仁兄还是早点分手吧，我这文化层次也太低了。基本常识还是有用吧，对吧？哎，猪猪太可怜。什么潘金莲大战张文远是谁呀？潘金莲火烧赤壁，就好像不知道诸葛亮是谁啊，这种武则天是谁，这种武大郎啊，这比较奇特，就暴露了知识水平嘛。谢谢一城周少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说的是长辈，有时候情侣之间开一些尺度稍微大一点的玩笑就还好，你别拿人家家里人特别是长辈还来开玩笑，很不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女生道歉。好了，我已经这样终审。哎嘿，好了，我觉得是女孩子不对，应该女生道歉。这个男孩子，我对他说的话就是：天下儿女，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坏。不是说不知者就完全无罪的。
潘金莲怒拔垂垂杨柳，过分了。下一位，让我想起一句话，叫谁人在外击鼓鸣冤。展护卫，你去看一下。低儿发儿姐，我是一个安卓开发工程师程序员，坐标上海，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着电脑写着一些代码，白天夜晚都是。自从听了发儿姐的童话镇阿婆说，每天会习惯的戴着耳机听着发儿姐的直播或者录像，陪伴我度过了每天一个人的生活。 Hello World 下面写的啊，程序员这么辛苦的吗？就怎么说呢，这一封邮件用平淡朴实无华的语句描述了一个很惨的生活，就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说自己不开心，没有说自己孤独寂寞，也没有说任何对现实的不满，但是看下来就很惨。哎，有些说安卓写错了，哎呀，小白是你吗？安卓写错了，那这个业务水平有点感人啊，怕不是冒充的吧？你们这种写出来的程序不得全是 bug？哎，突然切到这首歌，小强会玩。哎，这些 BGM 太智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首叫 Mr. Lonely。 Mr. Lonely, wish I had someone, 希望能有人给我打电话。

来到上海，远离家园，无人祝福。我是一个程序员 That's why I am lonely I a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希望我能回家马上就那个啦马上就春节啦你们程序员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收入也不错那时候衣锦回乡衣锦还乡也挺好的信件没有给我的信件邮箱里没有信件哎呀这个歌词我其实没有认真的看过今天一看我觉得好惨啊版权不够只能来蹭

程序员回家会被催婚吗？还好吧，谁回家不被催婚呢？就你们大学生回家不会催婚了，但是大学生回家会催你就找女朋友吧。

下一封邮件，祝各位春节都能过得开心。发姐救救我一生的幸福，搞得我好像个医生一样。我只是一个主播而已。我和我女朋友一起一年多两年了，这阵子我事业失败了，所以对她忽略了很多。但是不是因为我事业的问题离开我的？你说是就是吧。我们之前一直有一点小矛盾，在我忙事业之前就有了。在分手后，他没有删除我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我的信息了。后面我就说，如果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哎，什么意思？就不然就删除我，然后他就拉黑了我，我生气之下也删除了他。这是什么操作呀？脑子进水了吗？后面我细细回想，他只是拉黑我，没有删除。请问发姐，他是给我机会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为我付出了很多。拉黑你是给你机会，骂你是爱你，打是亲，骂是爱啊。还有些说建议吃点核桃的，过分。孩子可能就是当局者迷吧。哎，我一点搞不懂，就说其实分手了很正常，谁没分过几次手啊？哈。他说什么？分手之后，人家没有删除你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你的信息了，这也很正常。毕竟大家曾经在一起过，也没必要非得搞得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个就是非要删你微信、删你电话、拉黑什么的。毕竟又不是深仇大恨，因为你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一些矛盾分手的，又不是说什么啊。帽子戏法儿，但是他不回你消息也很好理解啊，就分手了，大家还聊什么呀？聊，有啥好聊的？天天问你吃了吗？你睡了吗？今天天气冷，多穿点衣服啊，多喝点热水呀。人家是不跟你聊啊，然后你还挑衅人家，说什么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你说你这个操作真的牛逼了！本来人家是就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还说你不伤我就是爱我，真的是花式作死。就算人家想。就是还有念鱼念着旧情，你这么一说，那不是还人家背个名说哈，你以为你多帅哟？我好喜欢你，我离不得你哟，没得你不得行喽。我不删你都是给你机会哟，好嘛？撒哟那拉，就是这种比较自负呀、啊，这种盲目自信的那种操作，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我说的也不是正宗的那个重庆就是话，我还是把它普通话了一些。重庆话如果真的要这么说的话，应该说你才要不到台哟。你觉得个人帅得不得了哟，要不到台，我就怕你们听不懂"要不到台"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嗯，外地的朋友，那个世界没得你不转了嚯，听不懂。腰不倒台怎么翻译呢？腰不倒台就是说，
哎呀，还有点难翻译，有没有川渝的观众来给我递个点子啊？就是，就比较信达雅的翻译，怎么翻译呢？腰部到台，就不得了，觉得国人了不起完了。还有一句话叫“吃不完，摇不完”哦，自认为了不起，摇不到台，下不了台，吃不完，摇不完。谢谢来小布的飞机。哎，差不多约等于，那你很蹦蹦哟，你牛逼大发了。川渝的观众肯定知道我在说啥。重庆的肯定知道啊，这是重庆的非常基本的操作啦。就是你好厉害哟，没有你不行哦，那种意思差不多。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谢谢 Red 的抽勤。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这个大家别学他啊，这是反向操作。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哈。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发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讯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她当做自己最亲的人，她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她。啊？她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完了，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
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反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这50块钱我真的不能收，除非这种情况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分开谈的。叫别人帮你做事儿，一定要给钱的。死个舅子，重庆。我觉得你开始说什么，我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给我要，全部都可以给他，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这句话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不是把他当做你最亲的人，我估计你也是把他当做最亲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你觉得父母天生就该给你充钱，父母没钱可以找你要，但是你不要我是想不起来的。就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搞错了。我妈也是啊，她说她没钱跟我要，我是可以给她，但是她不会跟我要，我必须主动给她。他就是这么一个傲娇的人，而且我给他其实也不会推辞，就假装说一下，哎呀够了够了，其实我钱够了，但是还是点转账还是挺利索的。对，父母都是这样的，谁会找你要钱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呀。

而且你后来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就不在乎钱的事情，那你把人家的钱还了呀？我都说过很多次，当你有钱的时候才可以说钱不重要，你长得帅的时候才能说自己不靠颜值，叫颜值不重要，你有什么才能说你拥有了一些东西才能说什么东西不重要？你都欠着钱呢，你说钱不重要，你不在乎钱的事情，折腾谁能同意呀？对吧？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出勤。有些说发不重要的够了啊，就不要脸，臭不要脸。然后他说支付宝里面有钱，然后给女孩子用。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们不是很深层次的绑定。比方说结婚，或者是马上要结婚那种，就算结了婚之后，最好还是大家各自用各自的钱。钱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大家知道吗？不管你感情多好，就多好的兄弟、多好的情侣，